0: 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
2: 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动感早班车。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
3: 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
4: 是
3: 啊，比方说张来深人说了，我必须得投115一票。
4: 115这是绝对是够劲儿啊，
3: 够劲儿的点对于他来说影响了一生。
4: 为什么呢？
3: 我和我老公就是做115认识的。
4: 哎呦，
3: 而且我们已经结婚9年了。
4: 哦，
3: 我们俩的朋友们知道我俩是这么认识的之后啊，
4: 怎么都
3: 去坐公交车了。
4: 哎呀，
3: 传说当中坐公交车送媳妇儿喽。
4: 你俩都应该选一个主题婚礼，当时哈，
3: 啊、
4: 然后、
3: 哎、张来深要媳妇儿不？
4: 你要老婆不？
3: 哎，我可八卦了，我很想知道你俩坐公交车是怎么认识的，然后怎么在一起的呀？
4: 这个情缘估计都能拍一个小短剧了哈。
3: 你能不能说一下，或者是语音呢？你打文字费劲的话。
4: 哎，我都想哈，你俩的婚礼要是我主持的话，一定给你俩设计一个公交115主题的婚礼。
3: 你要这么来的话，张来深说的。
4: 完，请你吃个饭，俩人一起了。
3: 这就相当于呢，在街路上，前面有个车停在那儿，你后面车帮追尾
4: 了、哎、
3: 啊，两个人一来二去的
4: 撞来的缘分，
3: 哎，撞来了。但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4: 啊、
3: 我觉得两个人可能是在公交车上，要不然就是坐旁边儿、
4: 哦、
3: 啊，坐旁边儿，然后说说话，聊聊天，哎，感觉到
4: 不是
3: 闹头脾气。
4: 女的提了很多东西，男的有座位，一看。你坐我这儿吧，然后女生觉得、
3: 哦、
4: 啊，是不是？
3: 是是是、
4: 哎，这个男生好绅士啊！
3: 你别管咋地，我们俩这边通过好几个版本了。
4: 缘分从此诞生，两个人相濡以沫，相爱今生。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3: 这个。感已经来了，快点的，来深跟我们说说咋回事儿。
4: 或者说就是两个人一起上的车
3: 啊，
4: 一起下的车，完两个人觉得，哎，
3: 我这女
4: 个什么玩意儿，人家眉来眼去，人家是正经人、
3: 啊、还跟着我呢，怎么的，
4: 我到家了，
3: 我下车他也下车，买我得快点走。后面跟着我，危险危险。
4: 要不就是在车女主在115公交车上丢东西了，
3: 嗯，
4: 然后男主帮着找不着，或者是有小偷，
3: 哎呦，
4: 给偷了，
3: 是吧？
4: 是不是？完，男主站出来，给那个小偷一顿胖揍，然后把东西拿回来了，送给女主了。
3: 正义的使者，
4: 我是天宇，
3: 张来深，是这个名儿。
4: 然后后来多少年后一问说，那小偷是我哥们儿装的。
3: 哎呀，设局儿呢，
4: 不行了。
3: 格瑞说了，这趟公交车能遇到另一半真的是太幸运了，
4: 太好奇了。
3: 还有风起云涌说了，有一个电影啊叫《巴士奇遇结良缘》，
4: 这没有点那个巧合，哪有那么多故事，对不对？
3: 反正我也在公交车上遇到过巧合的事情，因为以前呢，咱们那时候有大早班
4: 啊，
3: 大早班基本上4点多嘛，
4: 嗯，
3: 然后下完班之后啊，我就坐公交车我要回家。然后在公交车上呢，那时候寒风凛冽呀。
4: 遇上你的张什么了？
3: 没遇到我的张阿深，没有
4: 啊。
3: 我在公交车上，我当时的第一想法是我这眯一会儿，太困了太困了。我睁眼睛之后啊，他那车直接又回来了，你懂吧？
4: 环线
3: 啊，就环线又回来。我一睁眼，怎么还是那个地方？完我就哭了，哇哇哭，在公交车上哇哇哭。当时就觉得特别委屈，我一个人。
4: 你委屈你？
3: 我来到了锦州啊！你说我坐公交车。我4点多钟上班，他都不说叫我一下，这司机都不叫我。
4: 你，
3: 按理说都下车
4: 了，公交车没叫你啊？
3: 都下车了，都到点了，到终点了，他都不叫我。
4: 人家遇到过这样情况，就是有一些心情不好的人
3: 啊，
4: 心情遇到那个心情不好的事儿的时候，一般都上车，然后给那个，然后出租车司机都问呢
3: 啊，
4: 女士到哪儿？往前开吧。完就会有点懵
3: 啊，
4: 肯定拉着我在这个城市转一圈。
3: 嗯，
4: 一般都会有这种情况。人家司机想，你上出租车上转去，你上公交车上，你花1块钱，你这不花钱，你这转什么玩意儿？
3: 我也不想转呢，那你能不能喊我一下啊？我不睡着。

0: 着了吗？然后后来我一睁眼，那时候也懵了，按理说你说我坐回去就完事了呗，
1: 啊，
0: 不的，我下车了。前面有个小卖部，可给你买
2: 瓶水。老妹儿，我说心里没遇上大哥啥的，
0: 大哥也不敢接我，一看那大鼻咧血搁那哭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2: 太惨了，
0: 太不容易了。大齐说能不能是一个司机另一个没零钱买票
2: 啊
0: 他说有一个
2: 司机帮你掏钱
0: 啊，
2: 这太离奇了。
0: 小庚就说到，说当事人呢赶紧出来讲讲吧，
2: 啊，
0: 要不然呢他俩都编出来八个版本了你要知道还有那么多听众朋友的版本呢
2: 你要让我们俩编真的没问题，
0: 来吧
2: 继续编
0: 小短句不白看。
2: 一直说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2: 今天是我女儿淘淘3周岁的生日，还有袋鼠，还有老鼠，还有三那个数字，还给小寿星戴上了那个寿星帽子啊。祝小朋友淘淘能够天天快乐，天天开心，开心健康的快乐成长。许下你心愿，
0: 未来的日子每个梦想。因为现在这孩子多幸福，家长都拿当眼珠似的。
2: 3岁啊！
0: 啊，过个小生日仪式感满满呢。
2: 哎，你没报名那个上紫蒙湖？完了，下周六就出发，带孩子好好过个生日，
0: 补个生日啊！
2: 哎，3岁带孩子去也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2: 没问题了，是吧？
0: 完，那个刚才我们一直说了，我属实也没想到，我儿子过生日成为了你们广告说出来的一个点呢。
2: 这大伙儿报名可以打213-6921啊，
0: 是的，
2: 天马旅行社，
0: 嗯，
2: 然后呢去紫蒙湖，在内蒙宁城车程，我这几个点跟大家说一下，车程是4.5个小时左右，坐大巴车，每个人呢是580块钱，住的是山景房，住的条件没得说了，然后呢团餐吃的也没毛病啊，全鱼宴你寻思寻思特别好了。但你要说我要吃那个羊腿呀，烤羊肉，那肯定是没有，那你可以自己买。然后晚上能玩啥？去紫蒙湖呢，是一个大庄园，老大老大的庄园，里边有湖，你寻思寻思多大哈，啊？然后有篝火晚会呀，啊，有晚上的表演呢，啊，白天还有各种各样的童趣的一些带孩子玩的项目啊，抓鱼呀，啊，这个大家一起组织的活动啊，我们去肯定得去得上百人，那一起进行一些集体活动，孩子肯定玩的老好老好了。那晚上你给孩子扔屋洗吧洗吧，他就得睡着了，因为玩一天啃了啃累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去的是另一个景区，叫做龙须沟。
0: 倒须沟。龙须沟干哪儿？干铁岭去了。
2: 倒趣沟。的。
0: 倒须沟。
2: 倒须沟，倒须沟啊！
0: 人说这是乾隆给起的名字。
2: 哎呀，
0: 哎呀，
2: 这是个什么地方？这是一个特别就是
0: 幽深。
2: 听着音乐就知道了。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不用我多说了啊，
0: 哎，主打一个森
2: 580，然后湖景房680也不知道有没有了，你得问天马213-6921，赶紧
0: 问。目前来看应该是第三车也差不多快招满了吧，
2: 三车了就100多人了，所以说大家抓紧报名，下周六出发带着孩子玩，提前把时间留出来，8月8号日子还吉利啊。
0: 主要是这趟旅行啊咱们还不敢，非常的从容，
2: 嗯，
0: 节奏很治愈，
2: 哎，是
0: 再加上这两个地点有个最重要的点位，
2: 就是
0: 22度，
2: 你看多舒服，
0: 避暑去了，要不然的话太热了。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地方，让我们觉得身心清凉，
2: 躲一躲，
0: 躲一躲这种所谓的酷暑哈。大家我也没有能掉的地方，它都是湖水，溪流溪流溪流溪流，
2: 是我
0: 山间溪水那种。
2: 我带小杆儿呢，
0: 那也有可能。
2: 你问213-6921去，
0: 你得多不长心，你上内蒙古钓鱼去了，
2: 玩呗，
0: 开心就好啊。但一定要提醒大家带一个长袖，
2: 嗯，
0: 因为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凉，
2: 稍凉。
0: 那是
2: 我们篝火晚会呀，啊，一起蹦啊跳啊，看烟花呀，
0: 嗯，
2: 这都算上啊，
0: 特别好。
2: 润泽说啊，这不又是那个吗？
0: 又是那个大霸道吧？
2: 路虎
0: 是不？
2: 路虎
0: 怎么的了？
2: 不停边车到边上了吗？
0: 啊，又这么停了。
2: 对，天天这么停。
0: 把这个信息转给交警同志。
2: 我想问问他这临时牌照最长多长时间啊？
0: 哎
2: 啊，这得有
0: 好
2: 几个
0: 月
2: 了，没有牌照状态了
0: 啊！
2: 就要是僵尸车还好说，这时不时的就在不在呢？是不是不合规呀，啊？
0: 太不合规了！
2: 怎么的？挑战法律底线呢？
0: 啊？怎么道路是你家的？
2: 触到我一点老不自觉了，
0: 我真是不了解，就你停车你不管别人死活呀，
2: 是
0: 啊，你不知道有时候早间上班人都很匆忙，对吧，都赶点儿，
2: 谁的
0: 赶时间的，你把车说往那儿一停就停了，你停完了也行。

0: 你别耽误别人事儿也行，停那儿完就不管了。
1: 是
0: 啊，完别人想出出不去，想进进不来，非常的悲惨。那天就天特别冷，哎，我当时印象可深刻了。完自己吧，刚睡醒觉之后，身体里是暖的，但是外面又是冷的，你懂那种感觉？
1: 这老远我上锦州来干啥了？
0: 哎，我真是这种心情。我说我当时还不如回西峰呢，我回铁岭不好吗？
1: 我在家里头，我能遭这罪
0: 啊？最起码我爸爸妈妈在家，我能受这个？
1: 我千里求学，你这是、
0: 我让你借机发泄来了。
1: 我要回家，回家不能待了，我要找我爸妈。老像了，当时那时候就这样似的，是不是？
0: 我比你邪乎、
1: 我为那哥们叫啥来着？
0: 令狐
1: 啊，令狐少侠，你这时候你要出现的话，我跟你说，你要一杯奶茶过去，我跟你说，天宇都夸一下就投入你的怀抱都能。
0: 那时候如果说要来一个熟悉的我的好朋友，
1: 就
0: 能
1: 抱抱哭，
0: 直接能抱一下了，特别需要力量的支撑。

0: 之
1: 阴
0: 前
1: 霾，
0: 的阴霾，
1: 回家了。
0: 所以呀、
1: 啊，嗯，
0: 人生就是各种经历，这种各种坎坷。你看，你经历过，我记得阿达老师总说过一件事儿、啊、哈，就是最痛苦的经历都成为将来最美好的回忆。你在锦州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你
1: 记不住，
0: 还记不住了，
1: 嗯、
0: 记住这一个悲惨的了、啊。
1: 你比方说，我们上哪儿去旅行？那天呢，如果刚好遇到一场倾盆大雨的话，
0: 是
1: 你脑海当中印象会更加深刻。
0: 就是哎呀，那天玩的。这辈子我都难忘啊。
1: 手机丢了也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 比方说呢，刚才所说的哈、啊、你那个车轱辘也掉了。
0: 是。
1: 嗯，然后或者说呢，你去吃饭没买单，人家给你打电话了。
0: 你看看。都记这些事
1: 儿，你对这个店是不是记忆犹新、印象深刻？
0: 是的。
1: 那别的那些饭店你咋记不住呢？
0: 号外号外号外号外！刚才我们说了，第三车快招满了，但是现在告诉大家，第四车已经开通了。
1: 哎呦我！
0: 号外号外！
1: 哎，
0: 号外号外！第四车开通了，第四车又要招满了，朋友们。
1: 目前余位10几个位置、啊，
0: 还有10几个位置了，第四车啊！
1: 今天能够封团了，朋友们。
0: 也就是说，不能再招，再招不是车没有了，
1: 哎，
0: 是房子都没有了。所以说今天最后的几个名额还有一周的时间报名，那个紫蒙湖的，
1: 嗯，
0: 已经报满了，快今天就能封团了，还有10几个位置了，再不报这10几个位置都没有了。
1: 你想思考的朋友，你有钱，
0: 我没有地方，
1: 我没有地方住了，
0: 那你就得跟着下回交广再过下一个周末了
1: 啊。主要是价格也合理，500多块钱，然后地方也不远，再加上能够避暑的圣地，小朋友也能玩，老人也可以，那咱们所有的中年朋友也可以去很好的放松一下。
0: 而且这回人多，越人多越好玩。
1: 是的，
0: 还能组织一些大型的活动，
1: 集体活动
0: 能特别有意思啊。第四车满了、
1: 嗯、
0: 朋友们，第四车还有满了，赶紧21369211啊，
1: 或者是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呢打出过周末这3个字详细了解一下。
0: 另外呢，就是这周明天就出发的，还有一个我们秦皇岛的旅游，这是经济广播给大家做的一个海边的旅游项目。
1: 嗯，
0: 去的是于田七里海和鱼岛乐园。
1: 这两个地方呢，应该和我们刚才所介绍的不太一样。
0: 这是另外一个玩法了，这是。
1: 第一个是主打休闲，
0: 对。
1: 第二个是主打热闹，
0: 是
1: 啊，看看大家喜欢哪一种选择。
0: 这个报名电话呢是这也不多名额了啊，报名电话是18541616多少来的？
1: 你问我数字，我指定是不知道，我记不住啊。
0: 这个数字记得有点混了，18542501555吧，18542501555，说乱了。
1: 号让你给说的。
0: 重新来一遍。
1: 来了800来遍了，没有一个对的。
0: 这个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是18542501555啊，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时间也不多了。这是明天早上出发。早上7:30在我们新闻媒体集团出发，大概也是3个半小时车程，会到秦皇岛。第一个景区呢，12点左右就到了于田七里海，这是一个大的亲子乐园，也是带孩子玩的啊。然后玩了一天之后，晚上会看夜场表演，各种各样的烟花呀，也有那个游船呢。然后还看一个明星，这周的明星是谁呢？上一周是白小白，这一周是没心眼儿，叫什么？
1: 什么玩意儿没心眼儿啊？叫庄心妍
0: 啊，就是庄心妍呢。
1: 1万个舍不得，
0: 嘿，那，
1: 就这个，
0: 那个庄没心眼儿，
1: 庄心妍，
0: 就庄心妍呢，庄心妍呢，他那个人。没有歌红哈，
1: 嗯，
0: 但是现在也老火了，现在啊，
1: 去现场听听歌，热热闹闹的也非常好。
0: 你能现场听到庄心妍的演唱，这也不错，
1: 有互动。
0: 哎，对，然后第二天呢，奔鱼岛乐园，鱼岛乐园很近，晚上住在那个秦皇岛黄金海岸，离大海也就1分钟就能看着大海那种。
1: 嗯，
0: 哎，这个价格呢是668一个人，2天1宿，第二天上鱼岛海洋乐园，也是玩了一天，下午4点钟左右回来。下午4点钟坐车，晚上7-8点钟到锦州，是这样行程。
1: 你看，你葛润这个老秘书
0: 啊，
1: 说到报名电话18524501555，
0: 18524501555，这个是经济广播给大家做的一个旅游项目，668一个人啊，抓紧时间报名，明天早上就出发的，带孩子去玩水、赶海，吃稳土水、泼水节、特技表演、各种比拼、各种大赛，是这样的一个啊，幺。 啊
1: 啊，就特别期待着给大家多种选择吧。
0: 幺八五。

0: 咋的了？
1: 累完了。哎呀，歇一会儿咱答题呗，
0: 来呗。
1: 行，亲爱的小伙伴，今天呢咱们开心猜猜猜的这个环节呀，进入到纯幸运分享。
0: 这是
1: 今天开小火车，
0: 来吧，
1: 幸运数字小火车。
0: 嗯，
1: 来吧，亲爱的伙伴们，我们看看数字能够开出几。
0: 好，
1: 对于大家来说呢，能够把幸运祝福送到各位的家中。
0: 小火车马上开启了，朋友们，
1: 今天还是最后一位吧。
0: 最后一位，
1: 最后一位，因为今天正好是7月31号，咱们也完美的收个关。
0: 太好了，
1: 开出几就是几。
0: 行，
1: 行不行？
0: 来，
1: 走着。
0: 小火车开启了，现在同朋友把你的姓名和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开出几就是几啊。
2: 零一，
0: 准备喊停了，看您的幸运是否在线啊。
2: 四，
0: 准备。
2: 六，
0: 停。
1: 七后面的这个数字，
0: 朋友们，哪一站到了呢？朋友们，把腿
1: 哪站了？
0: 腿收一下啊，腿收一下，来。
2: 七九
1: 还是七？
0: 还是七？
1: 还是七？数字七非常好，七上嘛，
0: 对，
1: 代表着接下来蒸蒸日上，会有一个好的兆头。大家现在把电话和姓名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你看看这个数字尾号是七的小伙伴，今天中奖几率就非常高了。
0: 主持人可会说了，哎，七上，那我要八呢？
1: 八发呀！
0: 哎呦我呀，
1: 没毛病，
0: 这可会说了、啊。
1: 哎，万事大吉，讨个好彩头。
0: 好嘞，大家赶紧的，把姓名、电话发送过来，还能手机号啊，就发一遍啊，别发多了，发多了你该那个丢失的机会了。

0: 唱的吧？
1: 对，我想应该是在那个一天七里海明天晚上的那个演出当中肯定会唱这首歌，而且说不好，说不定是那个最后一首大合唱的歌。

0: 哈。
1: 反正他好多的歌都是耳熟能详的，
0: 对，你一唱就能知道。然后我也参加过那场林志颖的那个大合唱，
1: 嗯，
0: 老沸腾了，就是无边无边的人跟着一起嗷嗷喊。最开始有那个领唱的人，他带着你唱，会唱一些那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尤其小孩子们喜欢的，比如说我们一起唱啊，左手一背起，左手右手一起慢动作，就那样。完了，大家。好，大点声啊！好。

0: 哇，就那种。
1: 相比较，我觉得看演唱会，我更喜欢看这种，
0: 就那种互动的，
1: 有互动的感觉，
0: 嗷唱人嘛，扯嗓子喊，
1: 而且不用说唱那个三个小时啊，两个小时那种，我觉得他也累，咱听着也累，
0: 就是三四首歌，
1: 行不行？
0: 然后中间还跟大家一起互动聊聊聊天那种，
1: 还能玩，
0: 是
1: 还有烟火吧？
0: 哎呀，
1: 有没有？
0: 有那个，就是看花船表演的时候
1: 啊，
0: 哗哗的打铁花。都各种有啊，
1: 都挺好。你说哈，这个交广京广，这都是从哪研究的这些地方呢？
0: 也给大家找一好地方，因为很多朋友确实是我想带孩子玩。
1: 嗯，北京时间马上8:30，
2: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3: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其实说到道路的堵点呢，主要还是体现在云飞街沿线，
0: 云飞桥呗。
1: 哎，对对对，也就这附近哈。
0: 临川桥车有点多呀，
1: 今天多了一点了哈。
0: 嗯，
1: 现在这个时间点位，
0: 富阴港西向东车有点多。
1: 嗯，附属港呢，现在主要还是说，北京路这边车稍微多一点，再加上它周边的北镇路沿线车辆会偏多，再加上吴淞街的南向北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我的尾号就是7。
0: 哦。
1: 还是得合计一下，
0: 我想我的尾号是啥、啊、
1: 是啥呀？
0: 37开吗？尾号3
1: 啊、哦！哎呀，咱俩凑到一起十全十美呀！
0: 那必须的，我尾咱俩凑到一起是不管37、21，
1: 爱谁谁。第一位获奖的听众朋友，我们恭喜一下刘晶宁小美女，
0: 刘晶宁
1: 5977。
0: 恭喜您啊！
1: 哎，您将要获得的是邵慧莹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
0: 邵慧莹的鹅、熏兔啊、熏猪脸啊、香肠啊。哎，那个鸡爪的羊蹄儿啊，哎我还有小龙虾尾呀、啊，
1: 一说都饿了。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您认准正宗的扇子号，地址呢在锦兴路。二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叫孟女士，
0: 孟女士尾号是
1: 2797，
0: 恭喜您获得的是。
1: 获得的是天心口腔为您提供的下是一周的收尾，
0: 是，
1: 然后尾号正好又是7，
0: 是，
1: 这多好的寓意啊！
0: 而且恭喜这三位朋友成为我们开心猜猜猜的这一季的最后的早高峰的获奖者。
1: 我有的朋友说咋的，没有获奖了，
0: 下回不整了，
1: 以后不得奖了，
0: 哎。
1: 跟大家预告一下哈、
0: 啊、
1: 我们8月份开启呢要玩一个新的游戏，成为咱们有史以来雨刷时刻的第一位获奖者。
0: 好的，
1: 哎，我非常的期待啊、哦。
0: 对，
1: 是吧？
0: 下周一是几号？
1: 下周一
0: 8月3号
1: 吧，
0: 8月3号的早晨、嗯、可能会出现我们第一位雨光时刻的幸运听友。
1: 是，到时候把雨刷器摇起来。我提醒哈，
0: 哎呀，我才发现咱俩是亲戚呀、啊。
1: 咋的呢？
0: 你不财神爷小迷妹吗？
1: 你是财神爷小迷弟。
0: 阿姨必须的。
1: 那你要这么着吧，我进屋之后我直接就说了。
0: 哎、呀，你是那个。我跟你说，天宇，我上次都跟你喝过酒，你还忘了？
1: 大哥，你们不用说
0: 啊，
1: 酒是水，水是财，喝喝酒发发财，杯杯下肚，我的老板们富贵来！哎呦，这张口就来嘛！
0: 一文坚定七段认识一回、哦，他们家是开那个羊排锅那种的哈。
1: 啊、
0: 我去了之后，那个就跟我聊了一次天，然后就说做广播行业怎么。第二次
1: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默默的对你有某一种啊这个
0: 崇拜
1: 啊？对对对，
0: 盲目，特别盲目，
1: 太盲目了、嗯、
0: 正好这聊天的那边发生了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呢？
0: 顾客说

0: 大哥，你知道是谁头发吗？
1: 谁头发呀？
0: 这不我头发吗？这不我是为了你投怀送抱吗？
1: 哎呦我天哪！
0: 哎，就是为了
1: 这活不好干的，我可整不了，连到位玻璃都干碎。
0: 来聊哪儿了？
1: 聊到大家留言的话题了。
0: 是。
1: 来看看过，他说了，退休人员拿俩棍儿在路口来回的扒拉，咱大家伙儿吧不用闹心，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确实即将要进行雨刷时刻，
0: 不定什么时候我们还有别的时刻呢，
1: 或者说在雨刷时刻中间穿插两天，咱们就圆了的哈，圆了扁了的，大家都多多包涵。你比方说今天人就幸运在车上恰好人就听着了。
0: 哎你说那要赶上下雨天咱还整雨刮时刻，整不整
1: 整不了
0: 都在那雨刮
1: 你怎么说了这个问题，我觉得那时候就改双闪
0: 或者改答题那天
1: 行
0: 是不是、
1: 或者直接咱们就脑筋急转弯
0: 行不行
1: 啊，猜歌
0: 那个或者听谁唱的好
1: 行，
0: 不亦乐乎说老关天宇，
1: 哎，
0: 下个月整雨刷时刻了，像老关，哎呀，现在电动玛莎，
1: 哎呦，老狠了，现在最狠的在咱街路上就是电动玛莎了，
0: 是不是？
1: 可不是，千金九说没有车，以后没机会了，电动车可以。
0: 一个重点，这咱说一下，这十三路线都包括哪十三路，行不行？
1: 好的，没问题啊。
0: 四路线，
1: 对，
0: 新增的是四路支线。哎呦，
1: 到大围子办点什么这业务那业务的话，
0: 他由车管所始发，然后到锦州站。有车管所，
1: 车管所
0: 就是盛世车管所，那个过了那渤海大学再往南去就差不多了，到地方了吗、
1: 哦、
0: 现在到车管所了。
1: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还有五路，
0: 我走维民路董家沟到城市北边，
1: 这都是哪儿啊，
0: 我没去过，是不是、
1: 以后坐公交车排一排道。
0: 7路，
1: 嗯，
0: 7路也有调整，118路、216路还有226路，这都不常见的哈，不常做的一下，主要就是四路、七路和五路，
1: 嗯，
0: 这个好像大家常做的一些啊，尤其四路啊，
1: 大家可以查一查吧，看一看。
0: 雪娜说公交1号线路如何调整？1号没调整，
1: 没
0: 调整啊。
1: 东部说了，我家在这个红英西苑住，有一次呢，下楼买菜，正好赶上散事儿，老便宜了，
0: 嗯，
1: 青菜1块钱一堆儿，
0: 你看看。
1: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的，是不是生活当中的总结和真谛？
0: 就得等，
1: 哎，
0: 你就等着它，然后那鱼快不动了，你说这按死的算，这不算啊，
1: 一直盯着。之前你还得问好老板，
0: 是
1: 那大鲤鱼奔奔烂蹦多钱？
0: 对，
1: 栽栽愣愣的多钱？
0: 是不是？
1: 对吧？即将要不行的多钱？
0: 哎，
1: 问好了，你就看你相中了哪个，在哪个环节等？
0: 对。还有就是，哈尼亚说何宇，我刚想提醒你们，
1: 啊，
0: 你们自己想起来了，啥玩意儿想起来了？忘了啊？
1: 不太清楚了。但是不管您提醒啥，啥都好。
0: 还有朋友问说，哎，我问个问题
1: 啊，
0: 你
1: 没信心啊？关键他都不一定能知道锦州交通广播的女主持人都是谁，
0: 看他能查着不？
1: 来查一下，
0: 他别查出个倪萍啥的来哈。
1: 对呀、
0: 啊，主播都上了，就没提天宇。
1: 最后正确答案没有我吗？
0: 最后夜航给干上去了，女主播。
1: 大家到晚上点歌那个节目哈。
0: 颜值担当是夜航，
1: 哎、
0: 夜航气质干练，谭月和林涵清新温婉
1: 啊。那怎么的？我和那个冬梅呀。
0: 都没上榜，
1: 然后再加上向阳
0: 的坤威都上去了，向阳也没上，所以这豆包也没法
1: 生气了。
0: 你把一行都整，坤威都整，
1: 哎呀，我都不配有自己的名字。
0: 哈尼亚说啊，这个金金鱿鱼说，我和我媳妇儿刚搞对象的时候、去的是笔架山，哎呦，
1: 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
0: 哎，
1: 现在笔架山你去一点也不浪漫，你知道为啥？全赶海的。
0: 那就好玩啊！
1: 哎呦我的妈呀，
0: 遍地螃蟹呀、
1: 天天在看大家直播的时候，我一
0: 抓知了猴了，
1: 太多太多了。
0: 他说：“我和我媳妇儿刚搞对象的时候，去锦州笔架山海边玩，穿的是拖鞋，坐船的时候拖鞋丢一只
1: 啊，
0: 游泳的时候
1: 人是
0: 无
1: 鞋。”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梦想成真说了，天宇，你敢保证早上4点多你坐过公交车？
0: 他不是4点多公交，他是4点多
1: 下班
0: 上早班，下班坐的公交车。
1: 是，他说早上4点多有公交车，你别说，我又上火了，
0: 这哭的。
1: 他说4点多有公交车，我是打车来的，
0: 哎
1: 啊，然后呢，下班的时候是坐公交车回去的。
0: 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
1: 这时候不哭泣有一个办法，大齐就说了，这时候谁要把那个天宇那12,890那大衣
0: 啊
1: 给披上、光了，
0: 请你不要哭泣，
1: 不哭。 有你们我还哭啥呀？嘿，
2: 不要不要，
0: 这边
1: 这趟是五路，回到站前终点站翻牌就变七路，然后往西开了。
0: 还有那时候呢？
1: 他说经历过这些的最小的都已经是人到中年的年。北面防晒服平台当中现在打出数字八
0: ，North Face
1: 八。如果说北面的防晒服啊。全球粉丝太多了，日常穿上啊，无论说是您越野也好。

0: 好啊，
1: 嗯，
0: 或到外地去那个徒步也好啊，
1: 啊，
0: 再加上我们日常穿着，你现在是大热天，冰晒服带回家。我现在很想看看你把那个链接打开，我看看是什么样颜色的，
1: 看看北面啥样的
0: 啊，什么样的款的，正好过一段时间我上新疆，我就可以穿了。
2: 啊，
0: 到现在都没管我要那个身份证号啥的，
1: 哎，
0: 那不得买机票了吗？
1: 管你要去
0: 啊？
1: 太多了，可能伤人。
0: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新疆团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退的，就是还有没有空位？可能有的小伙伴可能有事儿，因为前两天正好说了一回，说好像两个朋友因为有事儿还余剩两个名额。
1: I don't want。
0: 哎呦我这防晒服，啊，这白色太好看了，
1: 是不是？
0: 哎，这白色太好看了，干净利索的。
1: 北面啊，
0: 北面啊，299，
1: 299，
0: 平台当中打出数字。
1: 八，有四种颜色可以选，白色现在是最热销的，
0: 对，
1: 还有米白色，
0: 我觉得白色好看。
1: 米白色呢，就是不是那种纯白的，这种也飒了是吧？
0: 也好看，也挺洋气。
1: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要选就选黑色的了，因为这个比较金脏啊，不天天洗黑色的。还有那种浅绿色，像 green 可能选的浅绿色了哈，
0: 因为它的名字里头就带绿色。
1: green, 这个
0: 朝气蓬勃的颜色，
1: 哎，
0: 很有生命力，
1: 很年轻，很时尚。
0: 是
1: 北面，
0: 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要比普通的防晒衣透气太多了。
1: 哎，
0: 更厉害的是呢，北面专有的防风科技和防泼水处理，
1: 是
0: 夏天防晒，然后还防雨，
1: 嗯，
0: 水珠呢在衣服上滚着走，然后那里呢也非常的干爽，春秋拉链一拉，风灌不进去。然后一衣穿三季特别的实用，
1: 风泼不进水，风吹不进水泼不进的，这还不是形容衣服的。
0: 来吧，数字八打出来。
1: 好，
0: 今天这个如果说北面能够卖到这个价格，防晒衣
1: 太行了。
0: 那有的朋友就会问了啊，这里也是很多朋友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么便宜？
1: 是呢，
0: 跟大家说一下，这款呢是海外的奥莱仓的仓款，资质齐全，随时可查。上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吃差价，渠道成本一刀切，咱们砍到底，所以呢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个底价。朋友们放心薅大牌的羊毛，花小钱儿穿大牌，这个便宜不占亏了。
1: 我觉得我可以买1XL 的了，
0: 因为夏天出门啊，防晒霜啊，防晒喷雾啊，塞满包是吧，又重又麻烦。自从咱有了北面的防晒衣，这个性价比之王，出门一件全部搞定。还有大家可以放心的是，你买完了你不喜欢，你觉得尺码不对，或者说你觉得品质你不喜欢，退换货
1: ，
0: 哎，完全可以退，直接就退啊，一点不费劲。今天呢，还有一个好吃的，自从我上次吃完那个肉之后啊，
1: 好吃的
0: 啊，
1: 什么好吃的？
0: 你一听好吃的，立瞪起眼睛了哈。
1: 啊，
0: 今天餐餐有牛。元气，是不是觉得厨房热得像个小火炉似的？
1: 对，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太热了！
0: 你外卖翻来覆去就那几样，还不太爱吃，对吧？在家里头又不愿意做饭，这个时候，这种所谓的更加简洁的餐食，高蛋白、低热量的原切骨饲眼肉牛排，给大家带来了。
1: 来了，
0: 用平底锅一煎，听着那油滋啊，滋滋响，
1: 滋滋冒油啊，
0: 是吧？你会感觉到疲惫感都被香味冲没了。我最近买了好多的餐盘儿，
1: 哦，
0: 但是我都没咋做饭，
1: 就差牛肉了。
0: 差牛肉了，来吧，配点什么蔬菜呀，及时杂粮饭的，尤其是像这样的天气，蛋白质补充了，然后脂肪还少。朋友们，减脂餐就由它来带了。
1: 多少钱？
0: 今天388。
1: 388，多少几斤呢？
0: 那有的朋友说了，388这价格不便宜啊。
1: 对呀，
0: 现在是这样的，买五块送五块，到手十块。
1: 十块388，
0: 你要知道平均一块多少？
1: 一块是38块8。
0: 一块牛排38块8，你如果要是上某些餐厅的话，一块牛排能给你啥样？
1: 那不得88呀，
0: 对吧？所以这还是原切的牛排，今天给大家给到388十块。
1: 十块，
0: 这些全部都是原切的骨饲好部位的眼肉牛排。
1: 哇！
0: 所以平台当中打出数字
1: 八，
0: 大家可以吃的放心啊。直达您的餐桌，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1: 这早餐做点什么小煎牛排呀，是不是？
0: 尤其在西餐厅，大家要知道原切的骨饲眼肉牛排，如果大家平时上西餐厅的话，都知道这老贵了。
1: 这不是普通的那个牛肉哈，
0: 88你根本买不下来。
1: 对了，
0: 吃一块好几百。
1: 那这回给大家机会了。
0: 为啥要叫谷饲眼肉牛排呀？
1: 为什么呢？
0: 喂谷物的牛，
1: 哦，
0: 跟吃草的牛不一样，
1: 完全不同。
0: 肉不干不柴不硬。
1: 是的
0: 啊，在进口超市您看一看，一块的话咋得一百出头。
1: 哎，
0: 今天388给各位10块，总共是1500克。
1: 哎，好，那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了，因为天太热了啊。
0: 哎，今天的天气状态如何呢？
1: 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5度，临海34度，易县36度，夜间的26、27度的情况啊，大家要注意，还有大风蓝色预警，注意防风啊！
0: 亲爱的朋友们，八月徐徐而来，愿大家出入平安，一路畅通，所有的不顺都留在七月，八月皆是顺遂和好运，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车主大联盟。

哎，朋友们，北京时间9:06，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大家好，我是米兰啊。今天呢，热浪依然是在升级当中。因为这个辽宁省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今天从8点开始，全省最高气温将会冲到35到38度。西部地区呢，甚至呢已经是摸到了40度的门槛儿。而且呢，今天呢是7月31号啊，这个本个月份的最后一天，依然还是以炎热收尾。来吧，朋友们，看看咱们锦城今天的温度到底是多少。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刮的还是这个小南风哈，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5度，临海34度，易县36度。依然还是非常的热，是不是大家现在已经慢慢的开始适应到这种热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走进的是哪一位歌手呢？其实我觉得在华语乐坛总会有一种声音历经岁月依旧呢还是比较经典的，不张扬但是呢却自带光芒，我想这就是属于他的音乐吧。而且我真心觉得他是从这个青涩出道到现在很从容的一个唱将，很多歌曲呢确实呢也是受到他的喜欢，而且我觉得很多的作品呢都带着他独有的态度和温度。现在不能提温度这词儿哈。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走进的是李宇春。李宇春很多经典的作品啊，然后据说前不久呢已经是正在开演唱会当中了，是不是？来数数看，这些年您喜欢的关于李宇春的哪些作品呢？我来分享一首他比较不是特别大众的歌曲吧，好不好？1987，我不知会遇见谁。来听听看这一首歌。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他的歌曲哈，欢迎大家来实时和我来分享他的歌曲。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再有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和我进行互动。

9:15，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走进的是李宇春的音乐专辑当中。Sunlight drips like honey into my room. A robin sings from a birch tree. 如果说提到李宇春，大家会想到哪一首歌呢？看一下于哥的留言，他说：“米兰上午好啊，米兰车主大联盟带大家聆听李宇春的经典金曲。”哎呦，这看来于哥对他还是蛮喜欢的嘞。一曲《蜀绣寄远方》，别等到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期待旅途下个路口见，一路心怀热爱和你一样，每位车友都是自己的无价之姐，都是李宇春的经典，分享哪首都行啊。要我说这么热的天儿哈，我想把那个下个路口见啊，无价之姐可以往后再等一等，因为有朋友分享这歌了哈。蜀绣吧，好不好？今天这种热天，我觉得分享一首蜀绣还蛮不错的，而且蜀绣呢也是你在所有的歌曲当中排在第一位的。

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李宇春《蜀绣》，我们要听到的是现场版哦。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文文，今天呢确实呢是一个高温天气，刚刚看到最新的一条辽宁气象的一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咱们锦州市区的最高温呢将会升到37度以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整个的这个气温呢还是蛮高的，就是我们在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风吹起来都是热的啊，所以真的是建议，如果说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建议大家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的是减少外出，然后呢一定要记得多补水多补水。好的，那么节目呢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呢可以来和我进行互动，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那么抖音直播现在也正在开播当中，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和我进行互动啦。来，下一首歌，我们先来下个路口见好不好，走起，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1: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2: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1: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2: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1: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3: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4: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蒙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3: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4: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好的，刚才呢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即将呢这个要带大家出去 happy 了，这是很多朋友呢特别期待的，是不是？我们这次呢可以说呢换个城市去过一个周末哈，出发的时间呢是8月8号，这个地儿呢是内蒙古的道须沟还有子蒙湖。换个城市，可能比如说有很多家长，比如说带孩子去这个太远的地方，没有这个时间，因为要工作嘛，对不对？你单位不给假咋整呢？是不？哎，那咱们就周末的时候出去 happy 呀，是不是？好好的放松一下啊！如果大家想换个城市过周末的话，一定要早点这个来和我们预约啊，来报名，要不然可能真的就没有座位了啊！报名热线2136921221369211，赶快抓紧时间报名吧。好，稍后呢是我们的路况时间，我们一会儿回来。
1: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8，锁定暑期席位。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时间9:31，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附属港哈，附属港呢现在是西向东的方向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然后再有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解放路沿线，解放路沿线呢今天呢是集中在大楼港的东向西方向车多。桥洞方面，今天呢是云飞大桥的南侧啊，现在呢是有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同时现在看到中央南街和市府路交汇处的东向西的方向车多。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好的，这个路况之后9:33，我们也真的是在前一首歌哈，下个路口，哎，我们又见面了。对，今天整个路面上的情况还好，但是呢，部分的这个路段呢有压力啊，基本上这个也都在过灯当中啊，舒缓当中。如果说朋友们您在路面上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米兰进行互动啊，公众号呢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抖音的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

有朋友问到说，那云飞桥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堵啊？当然是南向北啦。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到了于奈啊，奈奈的这个留言，她要分享的是来自李宇春的哪一首歌呢？我没有想到她竟然翻唱过黎明的这一首歌，真的要好好的听一下。今夜你会不会来？

嘿、hey, 朋友们，时间9:39:29，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是的，今天我们和大家走进的是李宇春的旋律当中。其实我觉得很多歌曲呢真的是可以重温我们的青春啊，因为前面有抖音的朋友提到说说到几个名字，有李宇春，周笔畅，是不是还有张靓颖啊，说这是她的青春啊，真心是这样的哈。然后其实关于李宇春，我觉得最近她是有在成长当中嘛。然后呢，这首歌曲呢，我忘记是哪一年发行的了，反正当时呢有一档这个综艺节目，哎，这歌是很火爆的，对不对？也是来自我们抖音当中的朋友的分享。然后我看到我们的老听磊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分享了这首歌，来看一下磊的留言。他说，米兰姐好啊，我想说到李宇春呢，我就想到了这首《无价之姐》。好嘞，没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无价之姐》。

好的，这首歌曲怎么样？是不是让大家继续非常沸腾当中？但这个天气呢，就千万不要沸腾了啊，因为今天的温度确实蛮高的，大家心静自然凉。但是呢，李宇春的歌曲呢，大多数呢都是比较有节奏感的。有接下来呢，有朋友分享到的就是他的这一首歌《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是他特别特别早期的一首歌啊。

哎，真的，刚才我朋友提到啊，说这个对于他们的青春，李宇春，包括像周笔畅，都是那个时期通过比赛哈、啊。那个时候大家正值青春当中，我想在今天这个时段听到这些曾经让你青春有过回忆的歌手的声音，一定会有很多美好的浮现在眼前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分享到周笔畅的声音带给我们这一首《最美的期待》。

最美的期待来自比比周笔畅。哎呀，提到周笔畅，大家在这个公屏上关注到最多的就是他们那一首笔记。笔记呢，其实也是他在2005年出道之后的首支个人的一首代表作品，而且我真心觉得是挺有影响力的一首很经典的青春的歌哈。就是在这样的一首作品当中，既藏着青春成长的迷茫啊，也有对亲情的这种很细腻的表达，很好听的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一起来重温一下周笔畅《笔记》。

这首来自比比周笔畅《谁动了我的琴弦》，把时间带到了9:55。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首非常喜气洋洋的一首歌，作为小周末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分享哈，叫做《大家一起喜洋洋》。也感谢很多朋友的关注和支持，尤其是抖音当中啊，谢谢大家。然后呢，如果大家想继续关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千万不要调台哈。好了，以上的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爱车听听看。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1: 哈哈哈，
0: 昆总
1: 一样。
0: 昆总来了啊。大家要不然还以为昆总又没来呢。
1: 我这个给你来一个出其不意。嗯、
0: 是呢，我还想呢，我说这昆总真是又想跟我玩什么梗呢？就是假装消失哈。没事啊，昆总今天还是跟我一块儿来上节目。
1: 是啊。
0: 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这个他在的时候，可以通过热线，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都可以的。
1: 嗯。
0: 您可以拨打3800380，按3号键，随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互相探讨汽车方面的话题。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对。今天呢，这个我上节目之前，刀哥就来了、
1: 嗯、
0: 啊。一会儿呢，他在10:40的时候会做客我们直播间，一会儿来聊车。刚才我们俩也聊了不少啊，每次看见刀哥都问咋样啊，现在什么情况啊？
1: 关心一下啊。
0: 关心一下，现在这个行情是比较咋说呢？比较凉是吧？这天热嘛是吧？这行情呢现在确实挺淡的。
1: 是，
0: 你看我们节目当中热线呢也是不多，问车的朋友也不太多哈。
1: 嗯
0: 嗯，虽然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还是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啊。如果想去了解，比如说自己已经想买车，
0: 对
1: 啊，然后现在有点纠结，
0: 嗯，
1: 或者是呢，哎，想卖车，
0: 嗯
1: 啊，想看看现在的行情，
0: 嗯，
1: 哎，咱都可以去探讨啊。
0: 是的，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话题啊，是丰富大家的一些这个暑期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的过周末特别的火，
1: 嗯，
0: 昨天还说3个车呢，今天已经是第4个车了、啊。
1: 第四个车可能就是10几个地方了。
0: 哎呦，第4台车都快满了。
1: 对。
0: 哎呀，那大家要是想跟着我们换个城市去过周末的话，那您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发送过周末几个字儿。
1: 几个字儿、
0: 哎对，过周末一共就
1: 仨字儿
0: 啊、
1: 哎。
0: 你
1: 打周末也行。
0: 对。
1: 这也谈出来了，你别、你别想周末游。嗯。
0: 游周末。
1: 游周末、啊、你这是。那不行。
0: 排列组合多少个就是没出来你就是周末或过周末都行。
1: 对啊，这个是带大家去内蒙古宁城，紫蒙湖和道胥沟2个4A级景区，而且道胥沟很凉快，
0: 哎，
1: 给你一个22度的夏天。
0: 是的，
1: 康养圣地、然后呢呼吸新鲜空气，晚上呢你可能还得穿点小长袖。
0: 哎呀，这个小长袖咱带着哈，因为那儿是22度嘛。
1: 对。
0: 到了晚上的时候穿个小长袖啊，晚上保不齐还得盖个小薄被儿啥的。
1: 哎，看看这个篝火晚会啥的。当地的篝火晚会。
0: 对。
1: 啊、
0: 这紫蒙湖道胥沟啊，这度假这2天不耽误您上班，周六去周日咱就回来了。而且呢像老人呢孩子啊一点都不累。
1: 对。
0: 哎，到里边玩的时候一些小交通我们都给您包了。
1: 是，
0: 嗯，
1: 这个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一点的，这些老年、中老年朋友嘛，在那里边可以拍拍照啊，溜达溜达呀，呼吸一些新鲜空气，湖边走一走啥的，
0: 那得心旷神怡的。
1: 对，然后孩子呢，有一些这个无动力的装置，你可以玩，还有萌宠乐园，
0: 和
1: 这些什么小香猪啊，
0: 是啊，
1: 小马啊，
0: 可爱的小动物，
1: 鸵鸟啊，土拨鼠啊，去进行互动啊。
0: 特别有意思哈。
1: 对，
0: 而且你看像一些老年朋友，你说这大热天儿，那高温预警都37度了、哪有那闲心去看个什么景啥的，挺老热的哈、
1: 哎、是，
0: 但是你跟我们去紫蒙湖就不一样了、道胥沟啊，22度啊，特别的适宜的一个温度。
1: 是啊，这个跟大家说就是无动力的装置，这小孩可以适合玩、蹦床啊，秋千呢、还有什么这各种都这个属于儿童玩的啊，一些无动力的装置，但是有动力的
0: 啊，
1: 比如什么旋转木马呀，或者你看那个，可能你要是想玩是额外要这个花钱的啊。
0: 哦，
1: 对，
0: 对，那个就咱们这个自愿呗。
1: 对，自愿，你
0: 想
1: 玩
0: 咱就对，想玩咱就玩啊，这都是自愿的。关键这个住的舒服之外呢，吃也特别好，像那紫蒙湖没有污染呢，是不是？
1: 有机鱼。
0: 哎，那个鱼啊，咱们可以品尝到紫蒙湖的特色的全鱼宴。啊，然后呢还可以尝到农家的山野菜。为什么说人那地方康养呢？你空气好，温度适宜，吃的也好，所以说呢这2天啊咱到那儿好好感受一下啊。 目前我们第四车呢也是就剩十个左右吧。
1: 对，
0: 嗯，抓紧时间报名。
1: 是啊，
0: 想去的朋友可以发送过周末，先看一下我们这个具体的活动安排。
1: 是的啊，一个人580起啊。
0: 嗯，580起。
1: 580起，因为房型不一样。
0: 对，
1: 房型不一样。
0: 看您选到什么样的房型吧。
1: 是的啊，这个湖景房呢是680一个人啊。
0: 嗯。
1: 包含了你2天4A级景区。
0: 嗯。
1: 啊，然后另外一个，一早三正餐。
0: 一早餐三正餐。
1: 对。啊，而且这个周六的晚上是吃全鱼宴，啊，尝尝那个什么鱼段啥的，很好吃。然后还有这个山野菜
0: 啊
1: 啊，然后周日呢，就是中午吃完午餐，然后下午往回返，哎，不影响您第二天的工作生活啊。
0: 哎，真的挺好。这些三正餐怎么理解呢？就是中午到那儿去的时候有一顿正餐，
1: 嗯，
0: 然后晚上有一顿正餐，
1: 对，
0: 第二天早上是一个早餐，
1: 哎，
0: 然后一个午餐是个正餐，
1: 对了，
0: 下午咱就回家了。
1: 是的啊，
0: 哎
1: 哎，这个度假两日游啊。
0: 嗯嗯嗯，好，记好咨询电话0416-213-6921，因为所剩席位不多了，咱们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地点呢是天马国际旅行社，在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那接下来就听听我们的宣传。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3: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4: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3: 啊，就这2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4: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3: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4: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3: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5: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6: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5: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6: 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7: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这天一热吧，哪哪都难受哈。这车容易犯毛病，然后人的这个，天天晒着吧，这个脸也特别容易犯毛病。比如说，经常这个太阳紫外线晒脸泛红啊什么的，然后呢难受过敏的。那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吧，就给您来了一款面膜。这款面膜就能够帮助很多像一些姐妹们，包括一些兄弟们也是，就是这个大热天出汗，然后皮肤敏感的、泛红的、赶紧急救一下啊、给您推的是一款可复美冰淇淋面膜。
1: 哦，
0: 把冰淇淋抹脸上啥感觉？凉飕的，
1: 挺黏的、
0: 对，你看没有、这个我得我再给你解读冰淇淋面膜，不然坤总不懂，还以为把冰淇淋糊脸上
1: 了。我真不懂啊。这你休假那几天，这家伙的，一会儿是这，一会儿
0: 一是那的，
1: 这精油那，我说这都是啥？
0: 是今天又来了一个冰淇淋哈、这是往脸上抹的，不是吃的啊，你千万别吃肚里去啊。叫可复美冰淇淋面膜，然后呢，这个它是有重组胶原，是修护我们皮肤屏障的一把手。比如说这个时候咱们脸难受、泛红啦，或者是过敏啦、长痘痘什么的，赶紧用上啊。就是白天，比如说您晒完之后回家，赶紧。就它是冰淇淋质地，非常绵密，然后呢抹完之后脸上还不长痘啊、洗完之后呢这个脸是特别软嫩透亮的，反正是谁用谁知道，您可以试试啊。关键呢这个碗大，165克的一个大罐装，怎么用呢？就是你如果想急救的话就给它厚敷，别舍不得用。
1: 165克全用了。
0: 不是，
1: 你说厚敷吗？
0: 你这有点太过分了。你坤总啊，
1: 不是便宜不？
0: 确实挺便宜，
1: 119
0: 这一大罐啊，
1: 我用不起吗？
0: 你当然用得起了，你全身都用着都人家都不管你。
1: 不是这165克，能平铺我100多斤的这个身体不？
0: 哎呀，我感觉那咋不得2罐半呢？你这一罐有点，反正100多块钱买2罐半也没事儿哈。
1: 啊，专柜囤款200多，咱能
0: 对
1: 这个便宜一半吧？
0: 那便宜一半呢，所以这价格囤货都没有压力。像坤总全身涂也没事儿，我们也不拦着你啊。
1: 对，冰淇淋质地，我让我的皮肤也喝上冰，不吃上
0: 吃上冰淇淋啊。反正就怎么造都不心疼，关键是敏感肌真的是一定要用上啊！就你这个时候，你说哎不行，我要约会去了，然后脸怎么泛红了呢？赶紧用上。
1: 我问你一个专业的问题。
0: 啥专业的问题啊？
1: 就是这个面膜
0: 啊，
1: 我抹手行不？
0: 不是，那你这个太豪横了，你这个是不是经常拿媳妇儿那个什么海蓝啥的往手上抹？
1: 我问问
0: 你，太遭人恨了。
1: 这个护手霜
0: 啊，
1: 能不能抹脸？
0: 哎呀！
1: 我就真的不明白。
0: 我跟你讲哈，这实际上也能，
1: 也
0: 但是我们女士属于啥呢？手呢有手用的，脸有脸用的，脖子有脖子用的。
1: 我跟你讲，我们老爷们儿一个就够了，
0: 一个就够了。就是哪儿都可以用啊。
1: 大宝咋的？不挺好？那刷刷一抹。
0: 嗯。
1: 你这家伙，你们女的，手有什么？
0: 有手膜、
1: 手霜。
0: 对，护手霜、
1: 啊。脸有面霜，
0: 脖子有颈霜，
1: 有眼霜的。
0: 对。
1: 你说那面霜，你眼睛不？
0: 那皮肤厚度不一样，我们要专业，要精致嘛。
1: 啊，眼霜，面霜，
0: 对呀、
1: 面膜，所以说呀，
0: 还有角膜呢。
1: 女人的钱呐，真好挣。
0: 不是，那我们女人不得精致一点吗？
1: 哎呀，
0: 男士你想用你也可以用。
1: 男，我跟你说，资本，都不照顾男士。
0: 就那个，你看咱推那东西推的，就是。一个礼拜也没有一个是男士用的，
1: 就有一个啥鞋昂跑啥
0: 啊，对对，
1: 哎，老爷们儿那穿着
0: 还得是情侣同款的，
1: 还什么 T 恤啥的啊，我说这资本呢、都你看每一年这个节日，有几个是属于我们老爷们儿的节日，有几个、
0: 少哈，
1: 有吗？咱从这个像1月份开始，给过年这2月份开始，有吧，38
0: 对
1: 对吧，然后现在发明出个520，都谁发明的？你们这帮资本啊！
0: 没把521加上就不错。
1: 520，然后还有啥来的？完了还得生日。
0: 对，
1: 完了待会儿，对，就最近开发出了一个
0: 啥呀？
1: 你们520吗？我们男士开发出了一个
0: 啥呀？
1: 720。
0: 哦，
1: 七爱你，
0: 七爱你。哎，真的行哎！别说这谐音还真是啊。
1: 我给我写没下，我的鞋就我太太720送给我的，
0: 哇塞，
1: 那我是硬讹的。
0: 我看看这、
1: 哎、
0: 啊，720刚过，我都不知道。
1: 我给他抖音，我哗哗转一堆，720，
0: 就显摆一下哈。
1: 哎， 你别520了，
0: 嗯，
1: 然后待会儿有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对，
1: 等秋天第一杯奶茶的时候，我就要秋天的第一杯油，不是第一桶油，
0: 第一桶油。
1: 那你照顾照顾我们老爷们吧、嗯。
0: 那你咋不说你男士东西都贵呢？你那一块表啥的，一台车，对不对？
1: 不，等会儿
0: 还有，
1: 我没有表。
0: 你这点步了呗？你那一块表
1: 干吧？
0: 对，你那一块表都老钱了，我那买口红那得买一筐。
1: 但架不住你那多呀。
0: 嗯，我那品种多、
1: 啊，品种太多了，
0: 但都不值钱。
1: 洗发水
0: 啊，
1: 护发素。
0: 还有精油，
1: 对啊，还有精油，然后待会儿又什么？我刚才提到什么面霜、
0: 面霜、眼霜、
1: 面膜，
0: 嗯，
1: 护手霜、
0: 颈霜、
1: 颈霜，
0: 嗯，
1: 身体乳，
0: 对，
1: 啊、
0: 角膜、
1: 角膜，干啥呢？
0: 也确实是有点多哈。
1: 那咋的？面霜就不能往眼睛上涂呗？
0: 那肯定，那就不能。
1: 不是你们涂面霜的时候、
0: 嗯，
1: 是把眼睛这个区域都分开是不？
0: 对呀、啊，你先把眼霜涂完了，完你外边再涂面霜啊。
1: 啊，就先涂眼霜。
0: 对，
1: 完了再把面霜糊到眼霜外边。
0: 那眼霜上不能再涂面霜了，叠加也不好。所以我们的知识含知识量比你们要多多了。
1: 哎呀，真厉害。
0: 其实应该男女平等啊。
1: 是呢，
0: 就是男士该用的，您现在很多男士也可以用嘛，又没有说男士不可以用的。
1: 哎，
0: 嗯，
1: 你像资本嘛，盯上我们男士的，你猜是啥？
0: 是啥呀？
1: 哎呀，白酒、啤酒。
0: 哦、就是有时候愁的时候喝点儿。
1: 然后呢，有的时候媳妇儿啥还不让你喝。
0: 嗯。对，你们那酒都多贵呀？
1: 贵
0: 现在还贵吗？
1: 贵啥呀？几块钱一瓶啊？
0: 贵的不让买哈，
1: 6元一瓶啊，
0: 嗯，
1: 啤酒
0: 啊，啤酒哈，那你咋不说那贵的酒呢？什么毛子啊什么的，
1: 那老贵的，你这是，那整不起。
0: 所以坤威只能研究研究他的文化，是吗？过过瘾啥的哈，没事儿啊，就是虽然有些东西呢相对贵一些，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都给您弄的是价格非常合理、非常划算的，所以很多朋友特别喜欢逛我们的商城啊，包括逛我们的这个福利群哈，大家呢有需要的呢就可以下单购买，帮您省钱。同时呢，想跟着我们去玩的，您可以发送过周末，我们这个带您换个城市过周末，到22度的这个倒须沟啊，还有紫蒙湖，咱们去逛一逛、玩一玩啊。那么我们节目当中呢，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依然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看一位朋友提出的小问题啊。这位朋友提到了这个泰三，说这个方程豹的泰三啊，2.5款的四驱 Max 版，他说呢，现在这优惠力度大不大呀？现在买车划不划算呢？
1: 还问这个问题呢？
0: 对呀，就是现在这个情况适不适合买呀？
1: 不适合，别买。等，继续等，
0: 继续再等啊！
1: 这个中午别买啊，
0: 早晚得买。
1: 对，早晚买，早晚有优惠。
0: 现在这车确实卷得挺厉害的，价格什么的，你看着确实力度还是都挺大的。
1: 这还想啥？还等这优惠力度大不大的？现在卖车都多难了，是啊。
0: 就是说，可算有一位朋友想买车了，所以
1: 而且
0: 说还能，
1: 除非说是一些新款上的没优惠啥的等，是吧？其他像这种车型，哎呀。
0: 就是该买的时候，就你只要是刚需，现在正好需要换车，需要买车，现在的价格还都是挺好的了。

0: 些优惠，有啊，那具体你得上这个
1: 店里去问一下。
0: 对，我觉得能有个10000来块钱吧，
1: 嗯，
0: 已经不错了。如果有的话啊，啊，如果有的话，大概这个情况啊。
1: 具体的就是如果您看中一款车还是得到店里去考察一下，
0: 如果店里没有这车了，
1: 嗯，
0: 就等26款了，那你就是你再想有原因说我没有这车没有优惠也很正常。
1: 那对
0: 啊，
1: 新的你要出来的话那这车可能就没有了，
0: 对
1: 不 对, 对、啊、因为它是换款的一个阶段嘛，
0: 嗯，
1: 现在处于这样一个交接的一个阶段。
0: 对、
1: 啊、
0: 如果说你有这个符合条件的，比如说你现在手上有车，
1: 嗯，
0: 你可能还会享受一些什么置换呢，
1: 嗯，
0: 啊，相应的一些补贴政策，
1: 嗯，对
0: 啊，这个你就自己参考啊。
1: 哎，好，小影呢发来俩字旅游，您是想跟着我们去过周末吗？
0: 嗯，
1: 如果是的话，你发旅游不行，得发过周末啊，乖点儿，乖，别发旅游，发过周末 啊,
0: 啊。
1: 这一家好几口。
0: 对啊、嗯，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
1: 哎，好，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 6座7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 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

0: 好的，爱车听听看，伴您一路同行。大家呢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和我们互动，然后呢想买什么东西到我们商城去逛一逛，再有呢想跟我们去玩呢，发送过周末，拨打21369211报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到子模湖啊，到徐沟的这个车呢，四车已经快满了，想玩就得抓紧时间报名了。我看见好多朋友发送八，发送八是在我们平台当中会跳出一些链接了，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商城当中推的啊。我们看有防晒的夹克，还有进口的牛排，有吃有用的，大家都可以发送这个文这个数字八来看一看啊。好，那接下来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说家里边有 iX3， 还有奔驰 B。说想置换掉油车，落地价格呢在25啊，就是全下来25，想问一下该怎么去选？要求的是要有靠谱的智驾，偶尔呢下班晚上还要睡车上，这怎么媳妇儿不让进门了是咋的？偶尔下班晚要睡车上，就是太晚回家不给开门，是这意思吗？
1: 你这啥工种啊？
0: 对呀，
1: 你这不都有 iX3 了吗？
0: 嗯，就想把这个油车置换。
1: iX3 它就是这个电车呀。
0: 嗯，
1: 那咋还想换掉？
0: 还要把这个油车还给换掉？
1: 是呢，
0: 就不要油车了，
1: 这俩都换了。
0: 嗯，
1: 完了整一个电车。
0: 嗯，
1: 看过啥呀？
0: 对。25以内的可以买的太多了，
1: 对呀，太多了。
0: 就不管你是不是跨省通勤，单程80公里啥的，因为你这路程比相对远一点哈。嗯，有什么具体的要求？他就说要求有靠谱的智驾。
1: 理想 i6，
0: 嗯，
1: 可以看。
0: 25以内的
1: 舒服、啊、
0: 哦，
1: 对，舒服啊。然后你是要个 SUV 呗？你这身板子不是这要求还得睡车里？
0: 对，你还得睡你，所以这个地方得够大哈。
1: 哎，我觉得买一个理想 i6，行啊、哦。
0: 反正我觉得
1: 这个大唐 EV 也行。
0: 大唐 EV
1: 对，也可以啊、
0: 哦。
1: 乐道 L80 也可以瞅瞅。啊，反正这仨你自己合计吧，看。
0: 其实挺多的啊，25以内能够买到的，关键看您自己的一个具体的需求是什么。
1: 对。

0: 你咋的得大得舒服吧，是吧？
1: 嗯，现在就有好多朋友可能就开着电车之后就会感觉相对来讲，
0: 对，然后
1: 零车舒服，
0: 领跑 D19
1: 啊 ，D19 这
0: 那玩意儿也大，
1: 对，这就比较大，
0: 也大啊，这个也25万也能买纯电的720续航那个啊，
1: 嗯嗯。
0: 纯电720才249,800，你吓不吓人？
1: 哎呀，就这么大一台车，
0: 卷王吗？
1: 太卷了
0: 啊！这几种选择你都可以去看啊。
1: 对，说的这几款车呢，可能有的您没有去看过，您可以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呢，还得自己去感受一下。
0: 嗯
1: 嗯，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买车呢，有的时候是这样，您手里边有预算，然后你心里还得有一个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需求再选。现在车也确实不少啊，新车呀，包括这个在售的很多车可以去选择的。看到这位朋友提到说他试驾了 ES9 啊，带 FAS， 他说第一次被坐在第二排的太太说，你咋开的这么晃呢？我怎么不咋舒服呢？然后这位朋友就自己自问了一下说，我都开了30多万公里的油车了，我这习惯也挺良好的呀，咋我太太坐着忽然间觉得我开车不舒服了呢？他说是不是跟这车有关系呀？还是说我得改驾驶习惯呢？
0: 这我觉得吧，
1: 嗯，
0: 确实还是得改。
1: 啊，
0: 你开电车，你得怎么说呢？
1: 嗯，
0: 他有的时候吧，
1: 嗯，
0: 他那个操作习惯，
1: 嗯，
0: 他的响应逻辑和你开油车是不一样的。
1: 啊，
0: 所以你得改。啊，
1: 就是对，这能够感受得到，因为电车它来得很快，
0: 对，你起步阶段呢，减速停车呀，高速超车这等等，
1: 嗯，
0: 你都要去适应它。啊，
1: 也就是说吧，您是一个开了30多万公里油车的一位老司机了，
0: 你的肌肉记忆，
1: 哎，
0: 你的驾驶习惯全都是那个，
1: 全都停留在这个油车上。
0: 就举个例子啊，你以前说你用了10年，
1: 嗯。嗯，
0: 这个一些物理按键的手机，从拿大哥大开始
1: 啊，
0: 然后
1: 就用，
0: 然后一直到什么那个什么摩托罗拉、诺基亚啥巴拉，
1: 嗯，
0: 但是忽然之间你试驾上手一个智能的手机，
1: 嗯，
0: 你发现哎，这咋不会操作了呢？这咋打字啊？这
1: 是，
0: 哎，但是你用一段时间，你说你是不是得适应新的智能手机？
1: 对，
0: 啊，因为啥？你是从大哥大到物理按键过渡到了一个这种智能化手机，
1: 嗯，
0: 你肯定得适应一段吧？
1: 嗯嗯。
0: 这个咋按呢？咋发短信呢？咋打电话？有一些哎，这 APP 咋点咋用啊？
1: 我跟你说，真是就不适应啊！我跟你说，前几天就是输那什么银行的那个密码啥的，
0: 嗯嗯，
1: 然后他给你出的那个之后，他没有反馈，你知道吗？
0: 啊，没有那种，
1: 没有，你总感觉你摁他吧，你像没摁错了似的
0: 啊，
1: 就那种感觉。
0: 在屋里那反馈那
1: 感觉，嗯，是的，是的
0: 啊。所以呢，你这个不像是一些现在的这些孩子们，
1: 嗯，
0: 他们上手手机就智能，
1: 因为没用过物理按键呢。
0: 对，所以说他们上手很快。
1: 对。
0: 啊，上手很快。你比如说像是，我们，
1: 嗯，
0: 包括你看我跟冬梅啊，
1: 嗯，
0: 现在冬梅应该是他的这个主持，他应该你经历过几代这咱们这操作系统？
1: 我就这么说吧，反正就30来年儿。这一看，
0: 你这
1: 我都吓人了。
0: 我问你经过几代，你这整
1: 啊？第一代呢，热线电话的时候，嘣摁个键子接听，
0: 是吧？
1: 啊，对。
0: 然后呢，你包括咱们的这个主音频、副音频的这个播出系统，
1: 是的，
0: 你应该也经历过很多
1: 很多了，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那他要随时可能要等到迭代的时候，他也要从另外一个去换新，
1: 重新学习啊，
0: 对吧？你包括这又是我们最新的这个系统。
1: 嗯，我们对也是学习了一
0: 段，也要重新学。那他的这个，你包括我的，其实我的这个十几年的主持生涯，我也相当于经历过两代了
1: 啊，对，
0: 对吧？从之前咱们那个系统到现在这些，我们也经历。但是这东西就是，啊，熟能生巧。
1: 嗯，
0: 你看我们现在操作，
1: 嗯，
0: 刚开始学的时候，哎呀，这咋整？
1: 就觉得可难了呢。
0: 咋？这是干？这是啥？这是啥？那是啥？
1: 是。
0: 现在我们天天用，天天用，天天用，也知道了。
1: 嗯，就一下子就是熟悉了，
0: 熟悉了。哎，但是呢，你让现在比如说新来的这些新的小的主持人，
1: 嗯
0: 啊，他们上手就是一个系统，
1: 嗯，
0: 他们不需要这个摒弃掉以前的这操作系统给带来的一个肌肉记忆和行为习惯。
1: 对，
0: 我们还得想，哎呀，这不对，这操作不对，我们推哪一键呢？
1: 哎呀，所以一张白纸还是好画画啊。
0: 对，他们来的时候就告诉他啊，这是什么主音频，那是副音频，这上网电脑，那是热线电话，
1: 直接就学了。
0: 对，这个是什么呢？中间是这栏是干啥的？旁边那栏是干啥？这边是播啥的？他们就记住了，
1: 他们有陈旧记忆的干扰。
0: 对，哎，但是你说你有开了30万公里的油车，
1: 嗯，
0: 哎，咱就别说就是油，就像我父亲那驾龄比我岁数都大，
1: 那是啊，
0: 啊，这个驾龄都快40年了，
1: 嗯，
0: 哎，然后呢，也是你想那开一辈子油车了， 有的时候呢，可能说这个车去这个保养啊，啊，你就换一个这个代步车啊，换的是一个电车，提供的这个四 S 店提供的代步车。
1: 嗯，
0: 这个老爷子开的也是不太习惯。
1: 你看，
0: 啊，就觉得加速挺爽，
1: 完了
0: 这动能回收强劲儿也挺大，
1: 但开着还是不习惯啊。
0: 他不习惯，然后呢，就是那种感觉他不习惯，不适应，然后可能给自己开的，哎呀，你这脑瓜有点不舒服。后来我这跟他分析啊，我说你肯定是开这车开了，
1: 对，
0: 就造成你，他还觉得是不是哪块这个不舒服啊，我是不是可能还觉得是不是自己这个吃坏的，哪个是不是食物中毒啥的，
1: 其实就开车开的有点晕了，
0: 对，有点晕了。
1: 嗯，
0: 你想想，那他都开小40年车，那啥车没开过，那从同步器那什么刘老大就开始叭叭开。
1: 嗯，对，
0: 但是也是得你的适应啊，所以你要改驾驶习惯。
1: 嗯
0: 啊，
1: 驾驶习惯，因为您这开的这个油车开时间也长了啊，你还需要适应这个。
0: 当然了。
1: 不
0: 行你就让他自己开。
1: 好啊，稍后呢我们有一小段路况，路况之后回来接着聊。
2: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看一下路况。我们先看附属港，目前附属医院的这个东门和南门的门前都有一些拥堵。东门的北向南的方向呢车多，然后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缓行，西向东是顺畅的。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东西双向呢会有一些缓行，但是问题不大。再看看工铁桥洞是顺畅的。上海路汉口街北向南的方向啊，从延安路开始，汉口街上会有缓行，然后天星新大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呢会有缓行。其他路段的解放路啊，解放路到中央大街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在排队缓行的。然后就是云飞街的沿线啊，目前我们看到云飞街的沿线洛阳路这一段啊，北向南的方向是有缓行出现的。桥面上呢是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南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啊，看到谢谢你来了，说冬梅姐，我想到个事儿啊，就是咱坤儿哥不是每周都有一舞吗，整的真挺好的，能不能再弄个每天一歌啊。哎呀，坤总基本上现在都每天一歌了。难惆怅。我记得你说的话，我说你怎么天天唱歌呢？
0: 男愁唱女愁哭吗？
1: 嗯，咱这个每周一舞，确实大家特别的喜欢咱 Pink 那个天团呢，
0: 嗯，
1: 是挺厉害的哈。
0: 哎呀，这个，不知道现在收听节目的或者刚观看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些好朋友，
1: 嗯，
0: 你到底行不行，喜不喜欢？但是有的时候吧，
1: 嗯，
0: 众口难调，
1: 嗯，
0: 有的说你啊。这个你们交广啊，这个不多说路况，不怎么的，天天就是唱又是跳的，
1: 就跳舞了。
0: 哎呀，真是啊。
1: 是这样的，叫众口难调，大家都知道，这一道菜吧，不会所有人都说这道菜好吃，有喜欢有不合口味的，这都很正常。那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就去想着迎合每一个朋友的需求的话，这也做不到啊。
0: 那可不，
1: 肯定是做不到。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的这份热情大家都看得到了啊，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更多面的我们，丰富更多朋友的这个视听的一个感觉。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每周一舞，很多朋友就是说每周你们要不跳上这一舞，看着就好像缺点啥似的。必须得看，
0: 这周就是跳不上了，
1: 这周我们的舞蹈天团都带队了。
0: 对，
1: 是吧？

0: 有休假
1: 啊，对
0: 对，休假的这个，我们就是他上哪儿跳去，就我们上哪儿跳去，这
1: 个是是这个大家多多理解哈。每周一五，然后呢有空的时候我们爱车听听看，也可以给大家爱车听听歌，有时间的话啊。
0: 我冬梅都已经说到这儿了。
1: 对呀，
0: 我跟你别人不听，必须听冬梅，
1: 必须听冬梅姐的。就关键大家都爱听这个坤总唱歌，昨天这个坤总的这个粤语版的歌曲，我记得花姐都听不懂粤语，这坤总一唱粤语歌就把花姐都给折服了嘛。
0: 哎，
1: 对吧，
0: 这个咱说男惆怅女惆怅，我适当的我唱一唱，我的疏解一下我的我的这个情绪。
1: 说说笑笑啊，大家呢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一直都在这里，然后呢有需要跟着我们去玩的，我们经常给大家安排一些丰富多彩的旅游活动，这个需要生活用品的吃的住的啊，住的不行哈，有没有住的。这个
0: 也有床，
1: 也有
0: 蚕丝被啥的。
1: 对，住的呢可以有车，住车上吗？那先生不是说这个回来晚了得住车上。好了啊，看看下面这位朋友想增购二手车，腾势第九增购二手车，兼顾驾驶还有山路，预算10万，希望可靠，修得住，用2-3年就行。
0: 修得住，
1: 修得住就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修得住呢？哈，看的是2017款的蔚蓝 A4 8.5 All Road， 然后可以读，可以这么读哈。然后
0: 我就说他看这东西
1: 啊，
0: 还可靠，你看这玩意儿不可靠，
1: 就是毛病容易犯多了哈。
0: 你看 A4 All Road，
1: 对，
0: 看一二的530，
1: 530i 旅行版，
0: 530旅行款，你得多难找啊。All Road 也挺难呐、A4 的 All Road 啊。然后呢，你还这个。看2017款的，这叫啥？
1: 蔚蓝。
0: 蔚蓝，
1: 嗯
0: 啊，你真是挺啥都敢揽呐。
1: 还说修的还要修得住，还要可靠。
0: 你合计合计能吗？啊？
1: 哎，那你他们不了解这些车吗？
0: 啊，买德系车你还要，哎。
1: 尤其是二手哈。
0: 小天，就这车你甭合，你挑一个就行了。哪个你觉得开出牌面，
1: 就都也都差不多哈，
0: 买就买就行了，不用合计可靠啊，不用寻思修得住啊。
1: 那他说这个两个要求几乎都没有，
0: 你要兼顾驾驶这块这些车型都行。你看这德系车在这方面你不用担心。
1: 还走一走山路没问题啊。
0: 对对，这没问题啊，开着都行啊。但是你说我希望他能可靠，请睁大你的双眼。
1: 就对德系车不是特别了解，
0: 看它是一个什么系列啊？那 A4 那五系
1: All Road
0: 啊，那宝马它不给你漏油漏水，你都是谢天谢地了。大众，所以说买一个相对来说就是2017的蔚蓝，为什么呢？它能近一点
1: 哦，就还可以哈，就年头还行，
0: 年头还行。
1: 啊，
0: 你说你整剩下的你别合劲儿还贵。你看的都是进口件的，多贵呀、你还说能修得住，所以你就别合计了啊。那你说驾驶这块不行，但你其他那说可靠修得住，这个你看这仨车别合计了啊，
1: 就都不能满足您的这个要求。
0: 哎、对了，
1: 嗯，
0: 就看点的了、
1: 所以啊，这几款车呢，您喜欢哪个？您开着觉得哪个特别舒适得劲儿，那您就选哪个吧。东部说，哎呀，咱大锦州啊真是好起来了，早上是早市周围堵，现在是辽沈战役纪念馆附近堵，咱锦州加油啊，越来越好啊。说明来的人多嘛，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参观的朋友多，然后上早市逛的也多。
0: 然后呢，其实我也建议大家这时候呢多关注关注一些外地朋友、我看一些外地朋友经常都是自己发一些这个视频号啊、抖音啊，然后说我驾驶几百公里来锦州了，
1: 对，
0: 给我推荐推荐什么烧烤，哪块值得玩、怎么怎么样的，
1: 大家看到都帮着多回答回答啥的，
0: 对，
1: 哎
0: 啊，然后呢，多宣传宣传咱们锦州，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嘛，
1: 对，越来越好，真是这样
0: 啊，对啊，
1: 就是
0: 即使那些外地朋友、叫奔赴山海而来，但是前程一定是锦，
1: 哎，对的，没错啊， 嗯，然后咱们大锦州的这个父老乡亲们都特别的热情好客的。
0: 是，
1: 看到一些外地的朋友，咱们礼让，然后呢，包括这个他们有什么需要，咱们也多多帮忙。
0: 然后也看到一些朋友呢，这个都是，哎呀，这吃了一顿烧烤，哦、吃哪哪，然后我看到很多评论，
1: 嗯，
0: 你给我回来
1: 啊，
0: 重新吃，我带你吃，
1: 我带你吃，保证比这个还好呢。
0: 对，
1: 哪家都挺好的，其实啊，
0: 你吃的不对，你这
1: 再重新吃一
0: 回来。完行，完说，我刚到海边，你就我准备去哪，你给我回来
1: 啊。
0: 哎呀，真是，这能说锦州烧烤不好吃吗？
1: 就是吃地方不对。
0: 对，你回来。
1: 哎，但我真咱觉得咱锦州烧烤吧，你闭眼睛，你不用去怎么考察，几乎家家都还挺好吃的，
0: 各具特色。
1: 对，都不一样的感觉啊，
0: 各具特色啊。
1: 嗯，感叹号问什么呢？看一看他的这个留言啊。本田缤智一七款舒适版，一九年七月份上牌的。左右前翼子板，右前门喷过漆，换过左前大灯，能卖多少钱？
0: 你真厉害，
1: 嗯，
0: 太厉害，
1: 嗯
0: 啊，你这翼子板都喷过，主要你还换过大灯，你这样
1: 是一下影响价格了，
0: 是呢，
1: 嗯，
0: 这个哈43,900公里，
1: 嗯，四万多公里，
0: 是啊，要是说以目前的一个行情来说啊，
1: 嗯，
0: 你这车呀，我觉得也就是。不到4万块钱吗？
1: 不到4万 啊！
0: 我们先进广告啊。
1: 好，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1: 好了，刚才感叹号又加追加了一个信息，是手挡的。
0: 你这玩意儿，
1: 最后加的是手挡的。
0: 哎呀，
1: 嗯，
0: 手挡你留着吧。
1: 不好卖啊。
0: 你手挡的，我刚才说自动挡的，你当时咋合计整个手动挡的呢？这是。
1: 嗯
0: 啊，你还换
1: 白色的？
0: 哎，你别啥颜色，你这，哎，一会儿反正一会儿刀哥在这儿，
1: 嗯，
0: 啊，你别合计4万块钱事了啊，
1: 嗯、
0: 甭合计了啊，我觉得能3万块钱就行了，
1: 哦，
0: 3万多一点啊，你换个灯，啊，肯定要比自动挡少1万块钱，你自己参考啊，
1: 啊，差这么多呢，
0: 啊，这刀哥也来了，
1: 对，
0: 来、啊、来吧，
1: 问候一下，
0: 17款的缤智，19年7月份上牌，
1: 嗯。
0: 左右翼子板，左右前门喷过漆，换过左前大灯，还是个手动挡。
1: 嗯，你觉得？
0: 你觉得啊，二手车它能卖得出去不？
4: 应该是这个很也有人收，但是说价格可能肯定比自动挡要稍低，
0: 是吧？
1: 嗯，
0: 我觉得就3万块钱，
4: 对，差不多3万或者3万出一点头吧。
1: 你看看，
0: 你看都卖不过你这个公里数，它公里数也43,900公里，
4: 但这个公里数是挺好。
1: 嗯，
0: 那手动挡，现在一手动挡还换过灯，还喷过漆，白扯。
4: 现在有一个什么因素呢？就是说，手动挡的车受众群体没有自动挡的车多。
0: 现在我跟你说，考驾证发现没有，考 C2 都比考 C1 多了。
1: 那是
4: 是这样，
0: 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哎，以前咱们考 C1，咔咔手动
1: 挡还手挡呢。
0: 现在就直接 C2，我买车，你说买
1: 车也没有手挡的了，
4: 几乎是
1: 太少了，
4: 新车买不到手挡的，
0: 太少了，
1: 嗯，
0: 对吧？只有跑奔 C2就完事了，
1: 所以直接就是自动挡就完事儿，
0: 是吧？然后你说你现在买个电车什么的也没有挡。
1: 嗯，对
4: 对对对，
0: 没有挡的，你说你整个特斯拉那挡的都在这个屏幕上唰唰唰唰来，哎呀，真是
4: 是这样，
1: 嗯，
4: 又到周五了，
1: 对，大哥又来了，
4: 啊、
1: 嗯，
4: 今天还是跟大家聊聊二手车，那已经先聊一段了啊，
1: 嗯，
4: 所以说这个说到这个他这个二手车要卖，
1: 嗯，
4: 那我接下来就讲一讲这个二手车在这个。交易环节当中，
1: 嗯，
4: 有一些什么样的事儿需要特别的注意？
1: 需要注意的，
4: 对，能确保咱们这个二手车的交易，顺利进行和您的这个权益能得到保护，
1: 嗯，
4: 那我分析以下几个重点给大家讲一讲，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车辆的这个状况，
1: 嗯，
4: 车辆的检查呢，检查车况是在这个购买二手车之前务必要进行的一个全面检查。包括外观呐、内饰啊、发动机、变速箱、悬挂系统、制动系统、电气系统等，还有就是说查这个事故的历史，通过车辆的这个 VIN 码，查询车辆是否有过这个重大事故的记录， 还有就是说里程表的一个检查，确保这个里程的这个读数是否真实，避免买到这个篡改这个公里数这样的车辆。第二点呢，就是说法律文件的审查，这台车的这个车的这个手续，包括车辆的这个登记证书啊，我们俗称的大绿本儿，确保车辆这个登记证书是真实有效的，无抵押、无这个查封等法律风险的问题，第二个是行驶证，检查行驶证上的信息是否与这个车辆实际情况是相符的，还有就是说保险的单据，查看车辆这个保险是否有效，了解这个保险覆盖的这个范围和期限，那第三点呢，就是价格的一个评估。这个首先要做一个这个市场行情的这一个调研工作，了解同款车型年份、这个公里数的这个车型市场的这个平均价格，避免支付过高的价格购买车辆。如果情况允许，最好还是说请到一个专业人士或者专业的机构，对于车辆进行一个这个评估，确保这个其真实的这个价格。
1: 嗯，就你得做到心里有数啊。
4: 那第四点呢，就是说交易的合同，买车我们肯定要签署一个这个买卖合同啊。
1: 嗯。
4: 这个买卖双方签订这个二手车买卖合同，能够明确双方的这个权利和义务。那合同中的内容啊，一定要详细，包括车辆的这个信息啊、价格啊、过户这个责任呢、交付的时间，还有保修的这个条款等关键性的这些信息都要填全。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这个过户手续这个方面了。那这个了解并遵守当地这个车管所所规定这个过户时间和限制。
1: 嗯。
4: 准备好相关的这个材料，包括双方的身份证啊、登记证书啊、行驶证、交易发票等。那如果说我们这台车的这个购车方式，就是说支付方式，有这个贷款和全款两种吧。一定要选择这种安全的支付方式。首先第一点是要避免这个现金交易，最好使用这个银行转账啊，或者说有这个支付记录的这种平台来进行这个支付。如果说是贷款购车，那首先要了解这个贷款所有这个条件呢和费用。那后续事宜就是说保险，我们在这个购买二手车之后，要及时的将这个保险转移到我们自己的名下，以免出现这个，就比如说像出险呐、理赔不正常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说车辆的保养，购买后啊，一定要进行这个保养和检查，确保这个车辆的这个安全和可靠性。那第八点的是什么？避免常见的陷阱。首先是不要冲动式购买，不要因为这个价格低呀、就急于购买，要进行全面的评估二手车的这个真实状况。还有就是说警惕这个虚假的广告，对于这个价格极低或者价格异常的这种车辆要保持警惕。很有可能是这个是一种诈骗的手段，或者是严重的存在这个质量问题的这样一个车。
1: 张亮，你这个提醒太必要了，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买车他就是看价格，你就是越便宜越好。
4: 但是
0: 对我们经常说啊，包括我在节目里边经常说，永远要相信一分钱一分货。
1: 对
4: 啊，
0: 物美价廉这个事儿呢，您自己酌情考虑。
1: 哎，有的时候那网上那可便宜了，
0: 哎，
1: 赶紧去了。
0: 然后有很多也跟我们提，就是松原那儿那个大网红
4: 啊，对
0: 啊，知道吧？那是好几千平那大院儿，
1: 嗯，
0: 是买车家都上那儿，现在他那儿家卖挺好啊。
4: 啊，是。
0: 然后哎，说这个他那销，我看了销售，比如咱俩去买车啊，
1: 嗯，
0: 进门了，
1: 嗯，
0: 都没人搭理咱俩。
1: 嗯，
0: 真的说等一个小时了，
1: 哎呀，
0: 等一个小时都没有人，
4: 像比较火那种饭店排队等号一样，
1: 这么豪
0: 华，你自己看吧。然后真是的，然后想看看，就是那种体验感未必好，
1: 嗯，
0: 是不是？
4: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有机会吧，咱们应该分析一下。他有很多人都问我了，就那松原那块儿，
1: 嗯，
0: 那个他那个车咋样啊？这个那的，我说我没法评价，
4: 对，
0: 啊、
4: 是
0: 太远了，我也不知道。
4: 对，咱因为没有真实体验过，
1: 你也没看到过，
0: 对吧？我没法评价，对吧？
1: 嗯、
0: 但是你看到都是低价。哎，吸引你，你这你看它便宜，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说是营转非的，
1: 嗯，
4: 对，这样车很多，
0: 哎，
4: 就说营转非的说这个价格和正常车价格相差很多，
0: 对呀、
4: 但有些 我们这个老百姓对于这方面的这个接触比较少，
0: 哎，
4: 所以说他们是不太了解
0: 人转非是有报废年限的，
4: 嗯，对
0: 啊，是有报废里程的，
4: 对
0: 啊，所以这东西你要知道啊，确实便宜啊。然后另外一个呢，你说你那么老远啊，然后他也确实，哎呀，有一些看他这新车没上牌的准新呢，咋整啊？这里边啊，都是有一些这个，一是为啥？简单给大家说一说，但也不能说太多啊，
1: 透露一点是吗？
0: 这个吧，你这个赵亮应该也有所接触是吧？
1: 嗯，
0: 你也咱俩今天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啊。
4: 对，何为骗术啊？
0: 别，哎，你注意点说，这不叫骗你。
4: 对
1: 对，
4: 就是说肯定会有吸引你的地方，
1: 嗯，
4: 才能让你就是说心甘情愿的去为你这个行为去买单，对吧？
1: 嗯，
4: 如果他没有吸引你的地方，他怎么去让你甘愿的这个心甘情愿的掏钱呢？
1: 对
4: 吧？所以说这种
1: 是一种营销，
4: 对，是一种营销方式，肯定是这个怎么说，皮裤套棉裤，
1: 让你觉得合适，对，让你觉得合适，但你也要问几个为什么？
4: 对，
0: 对，就是你在想，
4: 嗯，
0: 这个馅饼真能砸到你脑袋上？
4: 我觉得孔伟老师有些时候你一定要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样的情况
0: 啊，就这个能不能？
1: 咱不能说太绝对，但是让你注意点。
0: 哎，我只能说提醒啊，
1: 嗯，
0: 但是也有说那个。你看，包括之前这个会有些，就是这个行情好的、环境好的时候啊，
1: 嗯，
0: 买车可能我们锦州买新车，
4: 嗯，
0: 照外地会差一部分这个差额，
1: 价格，
4: 对，价格，
0: 对吧？好像那我这块买合适便宜，怎么那车能保靠？我这我没有办法给打保票，我咋给打保票？上那儿买肯定没问题。
4: 对，
0: 我只能告诉你，给你提个醒，
1: 嗯，
0: 啊，你自己去考虑，都是成年人，你自己做决定。
1: 对，
0: 啊。我不，因为你说一做咱做完了，哎呀，昆明让我去的，你说赖我了，你这。
1: 嗯，这个咱。
4: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就是说外地购车啊，如果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还
0: 对
4: 这个好啊。
0: 对呀，
4: 啊，
0: 我们也希望你便宜买车。
4: 我希就是如果一旦出现问题，我跟大家讲一点，就是说维权
0: 很
1: 难
4: 的，
0: 那个成本，
4: 因为你肯定要人家第一点写上说，你肯定是当地的这个司法机构。去这个，你去起诉也好，还是说
1: 你得到那儿去，
4: 是吧？到那儿去，你时间成本呢，啊？这个
0: 当然了，
1: 路途成本，
4: 路途成本很高的。
0: 哎，所以呢，这个而且有一部分，你看是准新车上牌，准新车怎么样的？
4: 嗯，
0: 也是一部分是什么？就是经销商的，就是新车经销商，他们也是要给厂家报数，
1: 嗯，
0: 报数据啊。我这销售对吧？那没办法了。
4: 对对，
0: 然后呢，就大批量的，你说他那走量加上100台、200台库存，那只能说像这种有经济实力的，
4: 嗯，
0: 我给收回来。
4: 对，
0: 对吧？这叫准新车，但也上牌了。然后呢，数据报着好看，哎，这其实一样，就像比如说现在你白酒什么各种品鉴会要那什么开盖的开瓶，
1: 嗯嗯，
0: 是他也要经常也要往厂家酒的厂家去要开瓶率，
4: 对对，
0: 然后才有厂家的一个返利返点，
4: 返点
0: 是一样的逻辑啊。
1: 所以你看，一走一过说了，老老实实在咱锦州买呗。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那也是五星级市场啊，比那只强不弱呀。
0: 不要提名，不要提名啊。
1: 对比那只强不弱呀，大老远跑那儿去干啥去呢？
0: 嗯
1: 嗯。
0: 哎，
1: 就是在咱家门口买，咱心里边就是放心，有什么事儿啥的哈。嗯嗯，哎呦，好的，那今天的这个赵亮带来十台这个车源啊，咱们关注一下。日产逍客2016年6月份的2.0的这个公里数是63,000，白色的，全车原漆49,800。本田 CRV 呢是2021年12月份的1.5T，跑了48,000公里，白色，全车原漆，售价99,800。本田皓影这是2021年8月份的1.5T，跑了39,000公里，白色，全车原漆91,800。还有大众宝来2021年3月份的1.5的排量，跑了37,000公里，白色，全车原漆59,800。本田 XRV 是2019年4月份的啊，这个是1.8排量，5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65,800。本田缤智2021年4月份的1.5排量，跑了32,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67,800。丰田卡罗拉是2024年5月份的1.2T，跑了31,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69,800。长安 CS75 Plus 是2019年7月份的2.0T，跑了63,000公里，白色，全车原漆59,800。哈弗大狗是2022年1月份的1.5T，54,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75,800。最后是本田雅阁2018年1月份的2.0的，跑了85,000公里，黑色的，左前叶子板有补漆，售价71,800啊。这十台车大家感兴趣，可以拨打8054-8联系一下。好了，那也非常感谢赵亮啊，咱们下期接着聊。
4: 好，大家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那另外看一下这个 JYY 啊，
1: 哎呀，
0: 从昨天就开始发，你这一个他妈周末出行，
1: 这么
0: 周末出行内蒙这么近，
1: 那么美，把广告词儿都说出来了。
0: 哎，这个跟着交广游山玩水是吧？
1: 哎呀，都说出来了。
0: JYY 啊，我不知道你还听不听啊？现在就剩10个名额了吧？
1: 嗯，
0: 就差10个就满了啊。你要再听呢，你可以打关键字是过周末，咱就不能加个过字吗？
1: 对，过周末就行
0: 啊，就出来了。
1: 嗯
0: 啊，
1: 赶紧报名啊！
0: 对，
1: 你看有小朋友家里哈，
0: 21369211，现在4台车即将满啊，
1: 哎，
0: 第4台即将满啊。然后呢，我就在想啊，100多人在那个地方玩得啥样
1: 啊？是不是都被咱包场了？
0: 我是真的把太阳岛这个度假的酒店，我们是基本上2层3层全给包了。
1: 哎呦，我们太厉害了
0: 啊！老豪横了，
1: 你看看
0: 这个我要了啊
1: 啊，
0: 不许卖。
1: 一看咱锦州交广的来了，哎呀，
0: 有点爽剧男主的感觉。
1: 你 看
0: 这层和这层都要，这层不，这个房间不要，
1: 对，
0: 不要那个不要，
1: 对，
0: 嗯，好了，
1: 咱们有优先选择权。
0: 啊，
1: 4车人呢，这是哈，
0: 那可不，
1: 抓紧时间报名啊，没有多少空位了。
0: 21369211啊，
1: 嗯，是的。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的就是实在有味道。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6: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7: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6: 啊，就这2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7: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6: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7: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6: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8: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9: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8: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9: 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10: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
1: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好了，北京时间11:01了啊，这个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呢大鹏为您主持的这个实在有味道。哎，说一件事儿哈，可能下周，因为现在没定准，我可能要有一个这个休假啊，可能有几天时间呢就不能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这个相聚了啊，提前说一声。那具体哪天呢？我现在还没定准啊，要和这个部门的这个领导商量商量，就没看看其他同事有没有休假呢，然后怎么来这个谁来替我这个节目啊，等那个确定下来之后呢，我在节目当中呢就再告诉大家哈。咱们今天还是继续先还是聊聊这个雍正的事儿好吗？大家很喜欢啊，咱们继续讲讲雍正的故事哈。这个康熙61年11月13日，这个康熙皇帝呢驾崩了。12月13日，满打满算才一个月，雍正呢就发了一道让全国官员呢后背发凉的上谕。内容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一句话，就是你们在康熙朝欠的钱，别以为换了皇帝就不用还了，一个子儿都不能少。雍正啊，在这道上谕里呢，把话说得很难听，他说。各地亏空的钱粮是怎么来的？要么是被上级呢勒索，要么呢是自己贪污，怎么可能都是因为公事暂时挪用？我爹呢宅心仁厚，不忍心呢治你们的罪啊，对你们太放纵了，所以呢你们就肆无忌惮，亏空呢动辄成千上万两，地方呢督府啊明知道里边有猫腻还互相包庇，等实在瞒不住了。啊，就说这是公务挪用，限期追缴呢也治不了你们，因为大家都疲了，能还完的少之又少。这段话呢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们这帮人在我爹那会儿混吃混喝欠了一屁股债，现在我来了，该还的还，该吐的吐，别想呢蒙混过关啊，就这意思。那么康熙朝末年的财政状况呢有多烂哈，看看史料就知道。这个大臣们呢上奏哈，这个各地亏空的折子啊，数不胜数，数不过来。今天呢这个省呢亏了几十万，明天那个省呢少了上百万。康熙呢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呢也没有好办法。他的化解方案永远是大而化之的。谁亏空了就治谁的罪，至于什么时候还，怎么还，谁来还，还不还得上，没人说得清楚啊。那雍正要的可不是这种含糊其辞啊，他要的是具体方案。他呢就给出的方案有三条。第一条，除了陕西省，全国各地的亏空3年内必须呢这个查清补齐，谁搞不定从严治罪啊，不要呢什么觉得这个3年呢时间很长，那可是真金白银，不是3年假期。第二，补齐亏空可以，但不能呢向老百姓伸手，谁敢从民间摊派啊，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填补官府的窟窿，绝对不行。第三条，代理官员呢别想着自己啊就是临时干几年，走了以后查不到你头上，没这好事儿。就算是你调走了，亏空的事儿照样呢追着你，连带你的前任上司也跑不了。这三条一出来呀，全国官员的汗毛都竖起来了。雍正的逻辑很简单啊，亏空是谁造成的，那你谁补上是吧，补不上的抄家，超不够的治罪，别扯什么公务挪用，先把银子交上再说。为了防止各地官员呢互相推诿扯皮打太极，雍正呢还成立了一个新部门，叫会考府。这会考府的成立时间呢是雍正元年11月14号，距离呢他发的那道啊追缴欠款的上谕呢刚好多长时间，一个月。那么部门的职能很简单，查清各地啊这个钱粮啊奏销的
和这个互不亏空。说白了就是什么呢？以后所有跟这个钱有关的账目都得先过呢会考府这一关。好，抽空啊和这个我们抖音上的朋友打个招呼，你们好啊。偶尔来的欢迎点个关注啊，加粉丝团，当然最好了啊，欢迎您来收听大鹏的这个节目啊。好了，我们来说说这个会考府的领导班子。这个领导班子啊挺有意思，牵头的呢是四个人啊，十三阿哥印祥，然后是隆科多，大学士白黄，左都御史朱氏。这老十三就不用说了啊，雍正最铁的兄弟没有之一。隆科多啊，全国人民的好舅舅，至少呢在那个时候呢还是雍正的心腹。白黄和朱氏这俩人呢都是以清廉呢和刚正不阿出名的老臣。朱氏呢在康熙朝呢就有过查清这个地方亏空的经验，后来呢还给乾隆呢当过老师，死了之后呢被赐谥号呢叫文端，那是清朝啊文臣里顶级的荣誉。那白黄呢当时五六十岁了啊，在朝中呢是很有威望啊。这四个人里呢，这个白黄和朱氏呢，他代表的是中立啊清流。隆科多呢代表的是功臣集团。然后呢老十三就十三阿哥呢代表的就是雍正自己，对吧？哎，你看看这个领导班子面面俱到，谁也说不出什么。但实际干活的是谁呢？有时候干活的主力是谁呢？从头到尾都是这十三阿哥。那么雍正啊对老十三的支持啊，这个力度呢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玩命。他曾经对这个老十三呢说过一句话，说你要是不能查清亏空，我就派其他大臣去查，其他大臣也查不清没关系，我自己亲自去查。这句话的信息量很大，要知道雍正啊对老十三的态度跟对七大兄弟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啊，两个物种。你看看他对老八老九什么样，再看看呢他对十三什么样，你就知道雍正的兄弟情呢只对一个人开放啊，名额就有一个。雍正的不只是嘴上说说哈，在制度和行动上呢也给会考府呢100%的支撑。之前地方呢萧何钱粮呢有一个潜规则，就是报销的时候呢你得给相关部门好处，是吧？不然你的单子呢就会被驳回，让你反复跑，来回跑，跑到你送礼为止。那么这回雍正下令，以后所有啊奏销的必须先送到会考府来审核，各部呢你不能擅自呢给驳回，如果确实需要呢驳回，必须呢由会考府的这些王公大臣联合签名。这就等于把什么呢，就是报销审核权呢从各个部门夺过来交给了会考府，然后呢各部啊想收好处那门都没有啊。好，谢谢啊这个回不去的曾经啊，非常感谢。那么追缴亏空的过程当中啊，雍正展现了他抄家皇帝的本色啊，不管你是谁啊，不管你有多少钱，期限内还不上，抄家没得商量，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呢地方小吏，一视同仁，抄家皇帝的名号呢就是这么来的啊。欢迎点点关注啊，谢谢。那么这十三阿哥呢，就老十三呢，作为具体的执行人呢，自然成了被针对对象。很多官员呢被追缴的哭爹喊娘啊，转过头来就说怡亲王啊，胤祥办事太苛刻啊，不留活路。雍正听说以后呢，就专门替这个老十三呢解释了一番。他说，康熙朝的亏空啊，本来就难查。
查出来的户部亏空有250多万两。这老十三呢，觉得追缴起来太困难，还替你们求情，说用户部的杂费慢慢还，给你们宽限到10年。是朕不同意，你们要骂就骂我。雍正的这番话哈，就是把这个苛刻的名声呢，就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啊。然后呢，你继续办事儿是吧？好人你来做，这恶名呢我来扛。他还说了一句呢更动感情的话，说老十三太难了，一方面呢要补全国家的这个亏空，一方面呢还要呢这个想尽办法呢保全你们这些欠钱的人。为此啊，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怎么还有无知小人说十三故意苛刻呢？你们拍拍自己的胸脯，还他妈有点良心吗？这话说的是雍正2年11月。到了雍正8年，这个老十三去世以后，雍正呢又提起了这件事儿。说那些无耻小人呐，说这个王爷呢过于呢这个苛刻，他不知道啊这个王爷的勤勉啊，他是这个多方求情的这个苦心，好几年呢下来呀，从欠款官员那里追回来的不到1/12，而怡亲王呢用余平银啊作为给代为补完的，占了多少？10之8/9。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呢，说这个怡亲王哈，这个十三啊，不但帮你们求情，还帮你们想办法垫钱，你们这些人良心不会痛吗？那么在雍正的强力支持下哈，会考府成立不到3年，办理各部钱粮奏销500多件，驳回呢改正的将近100件啊。这个驳回率放在今天任何一个审计部门，那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啊。

咱们继续聊聊啊，说这个老十三呐，就这个十三阿哥哈，办事儿哈细到什么程度？雍正二年四月，他查清呢康熙六十年的奏销档案后啊，就给雍正呢上了一道奏折。奏折里有句话说：“查得六十一年奏销册内十代银271,928.65厘，内亏空259,295.02.63厘。”你注意啊，这个数字精确到了几分几厘，200多万两白银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账哈，它能精确到小数点后边好几位，这已经不是认真了。你发现这是什么呀？是不是有点强迫症了？雍正呢，人要的就是这种强迫症。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康熙朝啊留下的烂摊子全部收拾干净，亏空的追回来，贪污的抄家，欠账的还钱，一个都不能少，一个子儿都不能差。至于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多少人被抄了家，有多少人被治了罪，雍正不在乎，他在乎的是户部的库房里到底有没有银子。事实证明啊，他的办法虽然是粗暴，但确实管用。几年之后啊，户部的库银呢、就从空空如也变成了满库房啊，充盈着满库房啊。而那个抄家皇帝的这个名号吧，怎么说呢，也从此呢就跟雍正呢就紧紧的绑在了一起，你想摘呢也摘不掉，是吧？关于啊这个雍正啊抄家的事儿呢，这事儿还是特别的有意思。然后呢，那些官员都有谁被抄了家啊，什么样一个下场，咱们只能说下周去说啊。当然如果下周我不休假的话哈，可能会讲的多一点。那如果说我休假，那就没办法，等我休假回来之后呢再给大家讲。当然如果您特别感兴趣，有可能的话呢是这样的哈，我偶尔呢会在晚间七八点钟八九点钟啊也会直播。你看比如有一次前几天直播，然后有的这个听友就听过我这个节目，就说哎，那你今天既然是在这个抖音直播了，能不能把明天的节目呢这个内容呢您再说说哈。我说行，那有什么不行的就提前说呗，是吧？也就讲了讲啊。如果你特别着急，那么我也打算是直播的时候继续跟您讲讲这个雍正哈，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雍正抄家的事儿，行吧？都抄了谁的家哈？对，其中有一个人哈，你应该特别感兴趣，曹雪芹他们家。好吧 ，OK 啊。

0: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1: 好，接下来这个段落呢，大鹏跟您说说历史上的今天啊，就是1941年的今天哈，就是纳粹呢把大批的犹太人呢就赶到集中营。

咱们现在还可以从很多的影像资料里当中看到呢，就是当时犹太人就是老老实实的也不反抗，是吧？他们就排着大队，然后呢进了集中营啊，进了毒气室啊，进了万人坑。大家都觉得犹太啊这个民族呢就是一个只会做生意的民族。你看莎士比亚写剧本就天天的挤兑犹太人，说犹太人抠门，犹太人骗钱等等等等。欧洲人呢都觉得犹太人就是这个样子。当然犹太人后来呢有了自己的祖国，在二战以后呢，以色列跟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战斗了这么多年，从来就没输过。而且以色列军队呢，不管空军也好，陆军也好，都被公认是世界上最能打的军队。这犹太人呢，一旦呢有了祖国，就焕发出啊这个民族啊尚武精神。另外，以色列啊就是农业哈，直到现在，它的技术也是遥遥领先的。因为以色列站的那个地方啊处于沙漠干旱地带，水资源匮乏，有一个海呢还是死海啊，都是盐，那里的水呢也不能用来灌溉。但就是在这块干旱的土地上，以色列呢发明了滴灌等等各种各样的农业技术啊，现在以色列呢已经成为了这个农业技术的出口国。你看咱们中国呢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啊，现在呢还要从以色列呢引进先进的这个滴灌技术啊，大家想一想哈，犹太这个民族，你说是上天眷顾的民族呢，还是上天诅咒的民族呢？上天眷顾他们，哎，让他们什么都会，是吧？哎，你说是就是他们干什么成什么，可是呢他们又被上天诅咒过啊，遭受过很多灾难，这个啊可能就是命运，是吧？就是给了你这个就拿走了你那个，是吧？不能你都占全了，是吧？当年犹太人呢不停的在欧洲呢被欺负被驱逐，1492年被赶出了西班牙。其实呢驱逐犹太人呢也对西班牙呢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损失。大家知道犹太人有思想，会做生意，他们走到哪儿哪儿的这经济呢就会非常发达。当年犹太人呢离开西班牙被赶到中欧一带，中欧一带的经济也发达起来了。德国的经济发达那么多年，其实是跟犹太人的到来呢是有很大关系。犹太人到了这个中欧啊，就到了德国以后呢，很多人都把名字改了，因为他们从西班牙离开的时候说的是希伯来语，结果到了中欧呢谁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啊，问他们叫什么名字，说了一通人家也听不懂。所以呢犹太人到现在的名字呢全都是到了德国以后改的。都叫什么名字呢？正好旁边有座山，那就叫做什么什么山，山在德语里呢叫伯格。所以呢很多犹太人当中就有很多人都叫什么伯格，是吧？你看斯皮尔伯格，扎克伯格等等等等啊。大家在全世界只要看到这个人的名字里有伯格，他一定是犹太人。那么有的人呢名字里没有山啊，正好旁边有个石头，那就叫爱因斯坦，也就是一块石头的意思啊。那么犹太人呢不但改了名字哈，他们还把希伯来语呢跟德语中欧一带的语言就融合成一种他们自己的语言，叫什么呢？叫伊迪叙语啊。全世界犹太人差不多有1400万，基本一半呢在美国，一半在以色列。美国犹太人呢基本上呢都说呢伊迪叙语啊，因为美国的犹太人呢基本上呢都是从中欧来的啊，从德国这边过来啊，基本都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啊，也比较有钱。后来从东欧以及其他地方又去了很多犹太人。东欧来的犹太人名字基本都叫什么斯基，是吧？啊，你记得啊，你一听那个这个名字就是东欧犹太人。这些叫斯基的犹太人呢是被叫伯格的犹太人瞧不起的，知道吗？也有鄙视链。因为这群人是从东欧来的，没受过什么教育啊，也不会说那个伊迪叙语。你看犹太人呢虽然呢自己在欧洲啊到处被排挤，哎，他们自己跟自己之间以及呢不同的犹太人之间呢还有分歧啊。这犹太这个民族呢非常神奇，不但会做生意而且极有思想。大家知道哈，
对今天的世界带来重大影响的好几个都是犹太人。比如说啊，让大家知道天空是什么样的，宇宙是什么样的啊，那里可能真的没有上帝。对，相对论的提出者爱因斯坦是犹太人。马克思证明了历史上没有上帝，历史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互相推进造成的，马克思也是犹太人。弗洛伊德证明了人的心里头其实有一种东西叫利比多，什么意思？哎，了解人叫原欲啊，而不是上帝啊。弗洛伊德也是犹太人。那么1941年的这一天呢，犹太人呢再次的遭遇了厄运啊，纳粹把大批的犹太人赶到集中营。那么有关纳粹啊对犹太人犯下的这个罪行啊，那真是这个哎呀罄竹难书啊，有无数的影视资料呢记录了这段历史啊，残酷之极。犹太民族当年呢被屠杀了有600万人，到今天啊为止，这个世界上只有1400万犹太人，在二战期间就被屠杀了600万，整个民族呢几乎要被灭族了。但是犹太这个民族呢生生不息啊，他们坚持自己信仰，到每个地方去呢，即使被圈起来，即使没有土地，也坚持自己信仰，建自己的教堂。啊，大家看电视吧，你发现没？就是有很多的地方，包括美国，包括以色列本土哈，都有这个那种戴着小黑帽是吧？有胡子的人哈，就是他们特别那个坚持自己信仰啊，坚持呢这个种族内通婚。犹太民族是一个很坚强的民族，还一直坚强了这个2000多年哈。当然，他现在呢和这个巴勒斯坦啊怎么去侵占人土地，那是另外一个事儿了哈。这个下次咱们再去说啊。你得承认他们的这个生存意志啊还是比较强大的，是吧？

0: 历史化作寻常饮食，温润滋养心境，闲谈世间过往，实在有味道。
1: 好了，咱们大宝继续和您聊聊啊，这个健康饮食的话题哈。我们总说啊，一日三餐，一日三餐，以至于有人觉得啊，这个加餐或吃零食呢，都是很不好的习惯啊。这个只有少数特殊人群才需要加餐，比如孩子和一些患有特殊疾病的人，是吧？有这种说法吧？有这种想法是吧？这种认知的呢，我告诉你不对。强调一日三餐是因为三餐是基础，并不是说加餐多吃一餐就是错的。科学加餐呢是有益于健康的啊。稍后一下啊，处理一点点的小小的这个事情，大家能稍稍能理解吗？我处理一下啊，稍稍的啊，等一下。

刚才呢，这个处理点小事儿哈，这个虽然小事咱必须得处理哈，所以没说话啊，咱们继续聊吧，这个话题是吧？谁需要加餐呢？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孩子或者是患病的人是吧？因为正餐嘛，这个摄入不足需要加餐。其实除了孩子和患者之外呢，妊娠期的女性和老人也需要加餐补充能量和营养。比如说我们说儿童，儿童他正处于呢这个生长发育期啊，需要摄入足够的营养满足身体发育。但是儿童呢胃口相对小啊，正餐呢往往呢不能满足营养需要，所以需要适量的加一些优质的零食。儿童零食应该选呢富含有钙、蛋白质、纤维素的食物，比如乳制品呢、新鲜水果啊、全麦

食品等等。孩子还要多喝白开水，是吧？不要喝含糖的饮料。另外，身体状况不好的患者，比如胃下垂、消化道出血等等啊，这个胃肠疾病的患者啊，胃功能不好，合适的这个少量多餐，可以避免呢加重这个肠胃的负担。痛风、糖尿病是生活习惯病啊，不良饮食呢也是引发他们的重要的因素。那么建立呢良好的饮食方式，不仅是预防，也是能够缓解和控制病情的发生。良好的进餐方式包括什么呢？少食多餐，细嚼慢咽。细嚼慢咽有利于啊防止呢这个吃的过多啊，同时呢有助于消化。糖尿病患者呢要控制高血糖，同时也要预防呢低血糖啊。比如说你这个要多注意哈，因为劳累啊引发的低血糖等等。这个糖尿病患者应当在兜里、包里随时备有那个巧克力，黑色的啊，黑巧克力，牛轧糖是吧？啊，苏打粉等等啊，这个方便迅速的补充能量。糖尿病患者晚上啊，也应当根据情况加餐，防止呢夜间的低血糖。妊娠期的女性呢，她对营养的需求是要高于呢没有怀孕的同龄人。但是怀孕后呢，这胎儿会压迫呢母体的消化系统，致使孕妇产生呢这个饱胀感，食量减少。妊娠期营养不足呢，会直接危害胎儿和孕妇的健康，因此应该呢适当的吃零食啊，拓宽呢这个养分的供给渠道。奶制品和新鲜水果是首选加餐的啊，这个核桃等等坚果呢对这个母亲呢和胎儿都有益处。但是还是那话，注意量哈，就是每天不要超过10克啊。还有就是老年人啊，这随着年龄增长吧，消化机能减退，应当采取呢少吃多餐的方法。三顿正餐以外呢，上午两餐之间和下午两餐之间呢应当各加餐一次啊。加餐的食物以新鲜水果、坚果和奶制品为宜啊。还是那句话，别超过10克。水果呢要选择呢香蕉、苹果、猕猴桃等等啊，富含钾和维生素的啊，每天一个中等苹果大小的量为宜啊。不仅上述那个特殊阶段、特殊状况的人需要加餐来补充能量和营养，上班族等等啊，工作量大的人呢，也需要适时的适量加餐。你看上班族呢，长期在办公室待着啊，对着电脑，不仅大脑呢容易缺氧，身体也容易缺乏能量。随时吃一些小零食呢，不仅会令人开心，减轻的焦虑，缓解呢紧张情绪，还能让大脑呢休息一下。上班族经常熬夜加班呢，晚上睡前呢应当适当加餐。晚上加餐呢应当注意吃的时间和吃对的食物，是吧？我给你几个小提示哈，您记住，就是晚上啊加餐呢，吃完不能吃完马上睡哈，最好能间隔2个小时。否则呢不仅呢不易消化，还可能导致呢胃食管反流，灼伤的食道。加餐呢要讲究哈，夜宵呢不能是三高食物啊，什么不能是烧烤啊、酒啊等等啊，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应当以什么为主？奶制品，少量的水果和坚果、苏打饼等等最好，而且不能过量啊。适当加餐有好处，但是呢，应有注意事项：加餐不能影响正餐，加餐不能喧宾夺主，一日三餐的基础不能动摇，加餐只能作为正餐以外的营养补充。长期吃零食，不好好吃正餐，消化功能会紊乱，进而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影响身体健康。加餐与正餐之间至少间隔2个小时，按照一般人进食三餐的时间点，加餐应该是上午10点左右到下午呢3-4点之间。睡得晚和这个加班熬夜的人呢，临睡前呢加餐的话，至少要在睡觉前的2到3个小时吃完啊。睡前呢要留够呢这个消化时间。那么通过零食摄入的能量呢，一般应该占每天所需能量的10%啊。
吃零食也不是随心所欲，想吃啥就吃啥啊。尤其啊，这个糖尿病患者啊，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吧，减少呢食用量啊，然后选择呢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呢做零食。哪些营养价值高呢？比如奶制品呢、水果呀、坚果呀、燕麦片呢。那么像什么油炸食品、膨化食品、腌制食品、速溶饮品、含糖饮品和糖果等等啊，包括这个含反式脂肪酸食物，都坚决地说 no。 好了，说了这么多，记不住的话您记住两句，加餐的最大原则是不能影响正餐。加餐有讲究，要吃对时间，吃对食物，吃对量，把这两点记住就可以了啊。

0: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1: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0: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1: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0: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1: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0: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2: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3: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2: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3: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4: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4: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5: 好了，这个到节目尾声了哈，这个非常感谢吧。以上就是今天啊。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啊！主持大鹏啊，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么接下来呢，就把时间让给小袁了哈。你好 ，Take it。好，午饭时间了，再絮叨一句啊，别吃太饱，多好，别吃太饱啊，别吃垃圾食品。然后呢，再好吃的东西，您就吃7分饱得了，好吧？哦不哦，可以哈。

0: 太长，你就别再失望。就把
1: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9入园便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姓大舞台，登台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2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3补5，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20点30分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

0: 12:03了，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屏幕前的好友，以及
1: 锦州交通广播小袁的直播间，
0: 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无论是您在哪里，静莹和小袁呢都在电波当中呢问候大家，中午开心。特别是屏幕前啊，收音机旁所有奔波在路上的的哥的姐们，每一位守候在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锁定我们中午
1: 12点到1点的你好 Taxi。
0: 每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都是我们雷打不动的欢乐的约定。
1: 嗯，放下跑车的疲惫，抛开生活的忙碌，大家在这里听歌唠嗑，放松解压，简简单单的陪伴彼此，特别温暖治愈。
0: 最近呢，这天气持续的高温，酷暑难耐呀，咱们各位跑车的司机师傅啊，真的是太辛苦了。
1: 嗯，顶着这个烈日，穿梭大街小巷，风吹日晒，全程坚守真的特别不容易。
0: 所以呢，也特别温馨的提醒大家，跑车之余

0: 一定要多补水，劳逸结合，千万要记得防暑降温，平安出车，平安回家。
1: 是的，炎炎夏日，坚守岗位，每一位的哥的姐都值得我们由衷点赞。而且在放松听歌的同时，今天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份特别的敬意要提前送出。
0: 相信大家呢都知道，明天呢就是神圣庄严的八一建军节了。所以咱们你好 taxi 的这个大家庭里面呢，也有很多可敬的退伍军人、老兵的战友，还有无数心怀军旅情怀的家人。那么早在今天节目之前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带着满腔的赤诚，用一首首深情的歌声，提前诉说对军人的崇敬，对军旅的怀念。
1: 所以今天这场直播，我们就提前献礼，提前致敬，衷心祝愿所有现役军人、退役老兵、全体战友们八一建军节快乐！感谢你们一生坚守，护我山河无恙，你们永远都是最可爱的人。
0: 那今天呢，我们就以歌寄情，以声音致敬，用一首首走心的金曲，诉说浓浓的军旅情怀和家国的敬意。那今天我们也是歌单满满了啊，好声音不断。那我们加快节奏，带着大家沉浸式的聆听一份赤诚和热爱。
1: 大家可以随时的互动。听完歌曲有感悟，有心里话，还是想点歌，想聊聊军旅故事、跑车日常，都可以大胆留言分享。咱们一边听歌，一边唠唠嗑，共同轻松度过这个温暖的正午时光。
0: 好了，无论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抖音直播间，还有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电波另一端的好朋友、QQ 群里面的好友，大家可以尽情的发歌留言喽。首带给大家的歌曲，
1: 是静瑶演唱的《绿色军衣》。

0: 是不是非常有气势的歌啊？
1: 嗯，对，
0: 这个是名字叫《绿色金军衣》。其实特别想说一下啊，这首歌的演唱者静瑶，然后每天啊。在咱们的群里啊，你看啊，跟大家为了我们的友情干杯呢，逍遥子也来了，还给大家敬礼，一一的问好，又发西瓜的，哎呀，整挺好，胖哥就说的。有时候我就想啊，咱们直播间啊，特别是 QQ 群，这有十几年的时间了，一直是温暖有序，也是离不开默默付出的我们的守群人静瑶。我一直就说呀，他就是比咱们两个啊，比我上班的时间都准，一年365天，始终是在群里风雨无阻的问候大家，日复一日的守着我们的 QQ 群。
1: 对。
0: 然后不管人多人少，始终是用心的陪伴每一位弟哥弟姐，每一位听节目的好友。我觉得这份职责，这责任心和长久的坚守从来都没有变过。
1: 嗯，我觉得还特别擅长用歌声传递心意。
0: 没错，
1: 每逢这个特殊日子，总能选出贴合心境的歌曲，唱出这个独一份的情怀。
0: 是的，你看明天呢就是八一建军节了，静瑶特意带来了这首《绿色军衣》，然后歌声里面也是有军人的忠诚和坚守，恰好呢和静瑶长久的守群这份初心也是完美的呼应了。
1: 军人坚守家国山河，静瑶坚守咱们直播间，同样执着，
0: 同样是有担当，始终是不离不弃的。感谢静瑶分享这一首走心的《绿色军衣》。那电波另一端的各位当过兵的啊，家里有军人、退伍军人，或者是非常敬佩军旅情怀的家人们，都可以在评论区来留一留言，说一说你的感受。
1: 一起致敬军人，也感谢一直默默坚守的静瑶。
0: 刚才呢，我们在抖音直播间，他点播了一首什么歌来着？
1: 点播了一首《什么也不说》。
0: 好，嗯，大家呢，啊，队长来了。
2: 都奉给南北东西，不许兵
0: 双。直播间呢，大家都已经聊上了。这边 QQ 呢？静瑶带着大家互相的问好，这边呢我们和牛叔也已经是聊上了，说刚才找卫生间呢，哎呦，之前还有小八加一了，
1: 嗯，
0: 你说多么快乐的周末呀，是吧？我们说
1: 老牛上套，真是这多那多的。
0: 把这个牛叔在抖音和QQ 群里边的名字啊，给都给连上了。老牛上套，好像还不是这名字还有点像日本名字。鱼儿小丸子，欢迎大家哦。

0: 好，现在呢，有人点播啊，我们点播神墨也不说，他说他是军人的子女，所以对于军旅情怀的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啊，很钟爱，能听出特别的情怀。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1: 足迹说分享一首儿子用我们方言唱的歌，希望在这个热烈锦州仲夏，在锦州工作的儿子可以收获爱情迎雨下，把锦州洋洋小朋友迎回我们福建闽南，闽南郎的家，成为厦门人。
0: 我听明白了，这个应该是婆婆啊，婆婆发了一首儿子的歌，儿子呢在锦州工作，但是足迹呢是福建人，可以这么理解吗？然后在儿子呢在锦州有了一个女朋友叫洋洋，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说呢，虽然说明天呢是八一建军节，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军旅歌曲，但是呢我也希望把这一首歌呢送给所有曾经当过兵的人，送给各位的哥的姐，
1: 送给的哥的姐，八一建军节快乐。
0: 好的，还有阿英节日快乐。你说的这个阿英是不是也曾经当过兵呢？因为你问候他节日快乐。来，足迹，这个是发儿子的一首歌啊。
1: 这首歌叫《无眠》。我唱的无眠是我想对你诉说的心声。
0: 这一定是歌者要表达的一份心意啊。

0: 唱的实在是太好了，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啊，有一位啊，这个该怎么称呼他呢？Roman，
1: 他说好标准的闽南语发音，这是东北人唱的吗？
0: 刚才我们捋顺了一下啊，足迹啊，我们特别想知道啊，这个《无眠》这首歌名字叫《无眠》，这个儿子呢，就叫阿英，你看。
1: 哎，说我儿子是厦门人，军校毕业来锦州工作。
0: 你看，现在我们捋清楚了，感谢足迹啊，能够把儿子阿英啊，厦门人，军校毕业来锦州工作。然后现在呢，我不知道阿英是不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妈妈，欣赏，我们也特别的喜欢。你看阿英这首歌唱的，大家都讲了，这太标准了。
1: 对。
0: 现在我们弄明白了，因为本身是厦门人，所以就是他。刚开始学画的时候，是吧？两三岁的时候，那就跟着足迹，跟着妈妈，跟着就是家人说的就是闽南语。那长大之后呢，又掌握了普通话，所以现在普通话和闽南语说的都是极为标准的，
1: 对。
0: 真是，哎，很羡慕。然后也是足迹教育的好呀。儿子在锦州有了女朋友，将来呢，我们成家立业了，可能是在锦州，那更多的可能又是在福建，是吧？希望他们两个能够感情发展顺利，也希望有更多的好声音在我们节目当中呈现，真的是好喜欢啊！是的。大家就说了，都不相信是东北人。刘叔说，前两天有几个人说闽南语好不好，咋说来着？还记不记
1: 应
0: 得？
1: 该是 home home
0: 那足迹啊，你说一下啊，你告诉我们现场教一下我们，如果方便语音的话，就是闽南语的、福建的好不好啊？是你吃饭了吗？就别那么复杂了，就好不好呀？是怎么说呀？是 home home 吗？

0: 今天的歌还是比较多的哈，我们抓紧时间。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阿良
1: 演唱的《这就是爱》。

0: 这歌特别的有难度，尤其是重复的那几句，这
1: 嗯，
0: 就是爱，哎啊，有滑音、
1: 对，
0: 转音，然后这个呢还得用一点假音，
1: 嗯，
0: 真假虚，就是虚实结合，
1: 嗯，
0: 很难的一首歌
1: 是
0: 啊。
1: 的，
0: 原唱是，
1: 张杰演唱的。
0: 这种深情的嗓音啊，
1: 嗯，承载着无数人深情告白的歌曲。
0: 真是。也见证了我们的歌手啊，比如说今天演唱的阿良，那么优秀，
1: 嗯，
0: 实力派，什么
1: 嗯，
0: 样的歌，
1: 对。
0: 我们都能够在这儿抒情，真是一种标杆啊！阿良每一次唱歌都会给我们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1: 嗯。
0: 也许是歌词打动人，也许是他的嗓音啊，唱歌的技巧，让我们觉得就是榜样。非常有代表性
1: 嗯，
0: 啊！谢谢阿良的分享。水就说："这直播间是不是没有空调啊？"雨儿姐怎么脸红了呢？红了吗？我怎么没觉得呀？
1: 这是自然，就是白里透红，自带的。
0: 的确是与众不同啊。我是白里透红，静莹是与众不同，因为刚才有人问了，那个万丈松说的，我怎么觉得静莹一开始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还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加强一下印象。
1: 我是静莹。
0: 啊，为什么大家看你脸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呢？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在哪儿啊？
1: 我猜是不是在天气预报里见过？
0: 交通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里面，我们会有天气预报，然后出镜的有静莹，还有谁呢？
1: 还有景妹，
0: 刘湘，
1: 嗯，对，
0: 基本上是你们三个
1: 嗯，
0: 吧。所以，静莹出镜率是比较高的。了解锦州天气，观看锦州交通广播的短视频，那你自然就会觉得哇，这个不是这个。有人说这个小胖丫，有人说这个小娃娃，这么可爱的静莹，对的，就是天气预报里的，他们是一个人。妈呀，万丈松说
1: 嗯，
0: 你们两个还是微友呢？
1: 嗯，是吗？
0: 你认识他吗？
1: 但看这个网名是，嗯，不知道。
0: 这个世界啊，就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很有缘分的哦。谢谢牛叔送过来的草裙啊，我觉得这草裙呢，静莹穿上的比较好，大个儿干净白，然后这个翠绿色的草裙，穿上这个草裙之后，你想有什么动作吗？
1: 跳那个什么桑巴舞，
0: 哎呀，那个海草，海草，海草，
1: 啊，
0: 海草啊，桑巴舞。谢谢孤独的月亮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1: 姐姐唱歌的弟弟应该是厦门思北十一中的隔壁班校友，在锦州工作。刚刚看了我们校友群，就我们俩来辽宁工作了。
0: 天哪，足迹，咱们家的儿子啊，就是提到的，刚才唱那一首闽南语歌的
1: 嗯。
0: 哈，然后就说阿英，哎，你知道他的名字是阿英吗？哎，这是我们找到老朋友了，这
1: 嗯。
0: 真是老乡了。然后这位呢，Rowan 应该也是厦门的，足迹啊，你问问阿英啊，问问儿子，知不知道 Rowan 说他们两个是隔壁班校友，在锦州工作，只有他们校友两个人，他们
1: 嗯，
0: 两个来辽工工作了，这个信息已经是足够强大了。万丈松说的，
1: 他给我写过稿子以
0: 说
1: 前，
0: 你呢？你给万丈松写过稿子吗？我怎么越听越
1: 啊，
0: 糊涂呢？啥稿子啊？啊，像情书似的。那是你给静莹写过吧？开玩笑哈，那一定是以前有过往来。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能够认识、找到这些新老朋友， 真的是很开心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咱们的一位的哥了，
1: 嗯，
0: 他的名字叫，
1: 你在看谁？
0: 好久不见了，最近还在开车吗？今天上午生意怎么样啊？午饭安排上没有啊？我们问
1: 你在看谁，
0: 也在问所有的的哥的姐，这首歌送给你们，
1: 嗯，背着风流泪。

0: 必须要鼓掌啊！好久不见了，你在看谁？唱功好像又有所增强了呢。这首歌我一下想起了，这个你在看谁呀？就坐在你这个位置，曾经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开办过演唱会。哟，我对他啊有一份偏爱，这是什么呢？因为他声音特别的打动人心，很
1: 是的。
0: 是对，非常的感情饱满啊。这情绪，唱歌的情绪真的很重要，而选这个歌呢也是很有共情的。最重要呢，就是他长得特别像我弟弟，就我姨家还有我弟弟，然后从小呢就是在一起玩儿，感情也是特别的好。因为他现在在外地，在长春嘛，有一段时间就很长时间，甚至我们过年都没有见了，也很想我这个弟弟。上次就。你在看谁在直播间开办演唱会的时候唱这歌，要给我唱哭了，感觉我弟弟就在我的身边。那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大家在一起呢，就是一起听歌，一起聊天，然后把心底的话，互相的沟通，真的就是像兄弟姐妹一样。
1: 对。
0: 有时候呢，我们大家在这儿啊，欢欢笑笑的，说自己的不开心的事儿啊，然后大家呢分担。或者是高兴的事儿，我们说一说一乐，这种分享，就像亲人一般，很让人感动的。然后刚才这首歌，你听出了什么，静莹？
1: 其实我在看谁，他这个嗓音很有磁性，
0: 对，
1: 加上这个细腻的歌词，感觉很有共鸣。
0: 这旋律一响啊，很让人破防，特别是有故事的、有过经历的，可能刚刚失恋啊，或者有一段感情经历，爱而不得等等，很多痴情的人听到这首歌，哎妈，受不了了！谢谢啊，你在看谁？希望能够常来，常常听到你的歌，真的是很喜欢。这个是，
1: 欧说：“想问一下，咱们回放怎么看？可以，现在有点事儿，听不了广播。
0: 其实很多朋友呢也想听回放，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大家有没有下？然后在新视听里面点交通广播，
1: 对。
0: 你就会看到日子，就是你想听昨天的你好 taxi 的节目是吧？昨天我想听前天的动感早班车，你按日子来搜寻，
1: 都会听。
0: 是的。叫 Roman 说，谢谢您输送来的，你真好看。上次他回厦门。

0: 在沈阳坐的飞机。
1: 嗯，我们俩好像是一趟飞机。
0: 嗯，
1: 我在沈阳工作，他应该在锦州，好像军官。
0: 嗯，那刚才的这一首歌啊，就是足迹家的儿子 Roman 呢，你找到情人了。
1: 嗯
0: 嗯，虽然你155他185，但不妨碍我们的相识。
1: 对，
0: 刚才 我讲的你听见了吧？我们同样的身高啊，我们都是平等的。说那个男孩特别厉害。
1: 嗯，学习也很好。
0: 嗯，
1: 嗓音很好。
0: 嗯，一切都很好。
1: 嗯，对，
0: 说四北十一中的这个绝对是头号人物。
1: 嗯，
0: 哎呦哎呀，真的帅呀。说的我都有点想见到这个阿英了。
1: 嗯，
0: 足迹呀。
1: 啊，是，
0: 是啊，有没有照片呢，让我们看一下。其实真是我们都是喜欢，哎，好看呢，帅气的呀。
1: 嗯，
0: 但是就一切的相识，这个呢是很养眼的，但并不是说你自己没有人家好看，然后就不得已相识。
1: 嗯，
0: 这个不对哈。再说有的时候，静莹，你说好看和不好看，漂亮和不漂亮，帅与不帅，有啥标准呢？
1: 嗯，其实还是看自己吧。
0: 哎，
1: 对，其实没有分什么好看不好看，我觉得其实嗯，就是大家看着顺眼就好。
0: 对
1: 对，
0: 再有就这人很连人。
1: 嗯，
0: 我咋看静莹咋好看。
1: 对
0: 对嘛，有信心吗？
1: 嗯，
0: 就有时候你喜欢这个人啊。
1: 嗯，
0: 就他啥样你都好看。
1: 对，
0: 你啥样你都喜欢。
1: 是，
0: 而静莹也真好看。这有目共睹的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锦州交通广播天气预报啊，看到静莹的时候多点个赞啊。你看牛叔都说了你最好看吗？
1: 嗯，
0: 谢谢醉，
1: 谢谢牛叔。
0: 谢谢醉鱼草。牛叔说我现在我啃我的草裙呢。嗯，还有谢谢醉鱼草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啊，听广播不怕声大，说了嗯，
1: 老天爷供暖就是好，可惜是夏天，这要是冬天多好。
0: 大秘书啊，让我们共同珍惜这免费的供暖吧。
1: 嗯，
0: 你这冬天的时候要这样这么暖和的话，花多少钱啊？是不是得交取暖费？
1: 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老顺大哥发过来的一段，应该是歌呢，还是那今天不是语音了啊、
1: 嗯？
0: 是不是唱了一首歌呢？来，我们来听一下，有请老顺大哥啊！老顺大哥呢是曾经也当过兵啊、
1: 嗯，
0: 现在是一名咱们锦城的出租车司机师傅，然后已经从业几十年了。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一曲，
1: 嗯，叫《热血颂》，挥洒热血，铭记使命，向未来奔去。
2: 退伍老兵的情怀，献给曾经当过兵的战友们。我是一名新时代退伍老兵，1987年入伍，4年的火热军旅生活，难忘一生国防绿，军营岁月，刻尽半生记忆。训练场挥洒汗水，深夜里站岗执勤，与战友们并肩同行那段青春，终身铭记。脱下军装了，奔波平凡我的生活，如今我手握出租车的方向盘，日夜穿梭锦州大街小巷，迎来送往四面八方的亲爱乘客。军营教会我的真诚与执着，这么多年从未丢弃，车窗粘贴着我心中的梦想，16个字：退伍老兵诚信出租。宣传大美锦州，美食美景是我的心愿。一纸标语，一份承诺，不宰客，不要路，不要高价，善待老人，善待外地游客，凭着热血热心，好好每一程。昔日国防绿，守护家园国土山河，今日方向盘，温暖一城烟火。军装虽卸，军魂永存心底，老兵风骨永远不褪色，一日当兵，终身使命，诚信行政，初心不改。

0: 必须排山倒海的掌声啊，太震撼了啊。刚刚呢，这不是一首歌，是一段朗诵。我相信大家呢和静莹和小袁一样，内心久久的是不能平静的。
1: 对，
0: 咱们的老顺大哥啊，一名出租车的驾驶员，将近30年在路上奔波。
1: 嗯，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老顺大哥还有一段难忘的军旅生涯。曾经一身戎装保家卫国，军人的底色，这么多年还是一直没有褪去，
0: 脱下了军装，手握方向盘，就像他刚才在诗朗诵当中所提到的，角色变了，但是心中的那份使命和担当从来都没有变。从前是守护家园，如今穿梭城市的大街小巷，对待每一位乘客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服务社会。
1: 军旅岁月淬炼出铁骨铮铮，部队教会他自律、坚持、真诚与责任，那些当兵的时光沉淀下来的品质，如今全都融入到日常运营的每一段路程里。
0: 无论是坚守军营，还是回归平凡的岗位，我觉得不变的呢是一腔的热忱。我们从老顺大哥朗诵的这个腔调啊，这种喷薄而出的感情就可以体会得到啊。咱们为老顺大哥点赞，把军人情怀融进出租车小小的驾驶室，用情动来温暖整个城市。
1: 致敬老兵，也祝愿所有老兵平安顺遂，万事安康。
0: 夜色阑珊姐姐来了。刚才呢是曾经啊，夜色阑珊姐姐也是曾经是一名低姐，虽然现在不从事这个行业了，但是我们开心车队还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在路上奔波，所以呢对于他们是非常有感情的。说弃戎从盘了，也是为人民服务，可不是吗？老顺大哥年轻的时候啊，他参加工作呢，还参加过这个新闻采访相关的培训班，虽然说学习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也埋下了热爱文学、观察生活的种子。刚才老顺大哥的这一篇诗朗诵啊，就是他自己写的。
1: 怪不说这篇这么打动人心。结合当兵的岁月，30年的出租营运路上的亲身经历和发自内心书写出来的感悟，
0: 的确是这样的。虽然呢词藻不是那么华丽，但是每一个字都是他自己路上走出来的真情实感啊。
1: 心中有故事，笔下才有力量，再配上恰到好处的背景音乐，诵读的时候情绪饱满，感染力直接拉满，
0: 太棒了。前两天啊，我就听龙旭哥说，老顺大哥要在81建军节的时候有所动作啊，要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个这个执笔，一个独特的一个方式来向81献礼。哎，今天我终于听到了这个独特的方式啊，就像龙旭哥所说的，哎呀妈，这说的比唱的还好呀。也希望呢我们有更多的低哥低姐，有更多的老顺大哥能够继续把生活里面的所思所想分享出来，
1: 带来更多的走心作品。
0: 谢谢老顺大哥，龙马精神。好，欢迎各位啊。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1: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2: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1: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2: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1: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3: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4: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3: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4: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你看看是不是？说龙须哥，龙须哥就到。
1: 啊，老宋大哥，整理好啊！没成想，还有这个才能，自编自演自导的啊！哎呀，巨人的力量啊，有路可挡啊！老孙大哥，你真棒啊！刚才我的鼓掌声，我是上我自己的嘴巴子呢，要不俩手合上也弄不了这个说话呀。太好了啊，太好了！杨宇，电影小朋友，祝我好啊，好不好呢？慢慢来吧，啊。
0: 调还变了，
2: 是。
0: 谢谢啊，所有好朋友都，这给大家吓一跳啊。好了，最后的一首歌呢，是我们的原创音乐人杜宇恒，专注有品质的好音乐。
2: 不忘初心，传递正能量。
0: 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的这一首《人民警察》，也是为八一献礼。有请杜宇恒，歌词、词曲作者以及演唱。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前龙井，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进行的是我们的1003大家帮的一期特别节目，对话清北少年。每年剩下高考放榜啊，咱们锦州市呢都会涌现出一批踏实努力闪闪发光的少年，他们用3年的寒窗沉淀实力，用自律和坚持交出了最漂亮的青春答卷。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呢就请到了这位优秀的学子，可以说是妥妥的宝藏学霸，文武兼备，松弛优秀，让人眼前一亮。他呢就是2026年高考锦州市第三名，总分702分，成功圆梦清华大学的志明哲同学。志明哲同学你好。
2: 月明老师好。
1: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明哲。
1: 嗯。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702分啊，这是咱们锦州市的一个全市的探花这样的一个优异的成绩。那这样的成绩呢，是足以见证啊他扎实过硬的文化课实力。其实我觉得跟大家印象里边只会埋头刷题的学霸不一样啊，志明哲他的高中生活呢是充实又丰盈的。那很多同学也都特别的好奇啊，你看高三学习这么紧张，然后呢，到底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业余时间，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爱好？好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志明哲同学跟我们来共同的分享一下啊，听一听他最真实最接地气的高中学习心得。那我首先想问一下啊，就是当年你高考查分的时候，当时你查到的是702分，咱们锦州市第三名的好成绩，你那个时候你心里边是什么感受？
2: 当时这个高考这个查分界面跳出来的时候，我是就是和一些同学一样，就是拿这个一个扇子挡着这个分一项一项出的
1: 啊。
2: 然后当时还是其实相当紧张，因为预想分数比较高的语文它比较低，然后当时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完了。然后但是到最后慢慢往下出这个分数，最后还是上到了700分。上看到这个最终总成绩的时候，当然第一反应是非常的喜悦和激动。这个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700分确实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机会去争取清北这样的名校。第二呢是也完成了我的班主任老师的一个约定吧。在高考之前他非常希望我能达到这个700+的成绩。最后也是成功实现了这个约定。但是随之而来的呢就是也有一些紧张，或者说很多紧张。因为根据我今年的高考的体感来看，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说我预测高考的分数线会较往年去暴涨，就是清北的分数线。然后所以当时并不确定702到底能不能上，然后还是在家很焦虑的等了2个小时的这个一分一段表。然后这个一分一段表出来之后，就是这个悬着的心才相当于终于放下了。然后等这个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呢，除了这个喜悦和激动以外，还是有一点小失落的。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就是其实高考成绩相对于我最后3次的模拟的这个校内成绩来看，

0: 的，是稍差了一些。我最后三次模拟的校内成绩是第一、第二和第一，所以说高考考的第三名其实是略有下滑吧。不过反正也无所谓了，因为最后我确实录到了我这个梦中的这个情校，而且也是梦中的专业，就是我从初中开始一直想去的这个笃实书院。
1: 啊，你简单介绍一下，你就是从初中以来就特别向往这个专业，好不好？为什么对他那么心之所向？
0: 这个因为我是从小对这个航空航天比较感兴趣，然后当时初中的时候呢，成绩其实没有那么突出，然后当时比较想考北航的这个比较好的专业，但是上这个高中之后感觉成绩好像上来了一些，然后最后就在高三的时候就全力去冲刺这个清华的笃实书院，所以最后也是能考到，也是比较幸运了。
1: 嗯，你说到这个笃实书院，就是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到这里我们具体会学到哪些详细的一些东西，就是将来就业的时候会朝着哪个方向呢？
0: 我的笃实书院的话，它主要是有三个培养的方向。我想去的是这个航空航天专业方向的。然后这个出来的话，可能会进到国企的一些研究所，或者去民营的这种航空航天企业去做一些技术类的工作，大概就是这样。
1: 哦，是这样的。嗯，那其实我知道啊，那你的成绩呢，从高中开始都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那么，我想跟你聊一聊，就是平时考试的时候的一些答题技巧。那我相信呢，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包括很多的学生以及家长朋友们，也都特别的好奇啊，就是你平时在学习的时候，或者是考试的时候，就遇到难题。那卡壳你是会立即跳过，还是就跟这道题就死磕？
0: 我如果平时考试的话，遇到难题我会先做三分钟。这个时间的话，如果同学们想听取一些相关的建议，我建议大家就是自己去多进行考试，在考试的过程中去尝试，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时间。像我的话，我觉得三分钟如果我不出思路的话，这道题可能对我来说有些难了。有的同学可能是五分钟七分钟，这个可以大家自己去试。然后三分钟如果我没有出思路，我就会接着往下做，就先跳过这道题，把整张卷做完之后呢，再回来进攻这道题。
1: 那也就是说给到自己一定的时间，觉得没有思路就不在这道题上浪费时间，是吧？你当时高考时候紧张不？
0: 高考的时候说实话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就是把握还是比较大的啊。而且因为我去年参加了这个中科大少年班的考试，相当于提前考过一次高考了，所以对考场的环境也比较熟悉。
1: 你去年就已经参加过一次高考了？
0: 对。
1: 去年你的高考成绩是多少？
0: 去年是679分。
1: 679分，然后今年是702分，哈。
0: 对。
1: 也就是说，高中呢又多了一年高三的这个学习，它跟高二相比，还是会对你有很大的提升的，是吧？
0: 对。
1: 那其实呢，很多同学啊，就是包括一些成绩比较普通的同学，他们其实都会觉得高中这三年真的是太累了，他们早出晚归啊。但是呢，他们就即使学的那么累，就感觉成绩提升没有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变化。那你觉得就是核心提分的一个优势是什么？你看你高中最后一年提了好几十分，你觉得就核心提分的优势应该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大家要在不同的时期干最合适的事儿。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化学生物是相当于是弱势学科，然后我在化学生物这些基础知识还没有掌握的时候，我就去做基础题，就不先研究那些难题，然后等我这个化学生物这个基础题做的差不多了之后，我发现我对一些常见的题型掌握的不是很熟练，然后基础的知识掌握之后，这个一些答题的套路不是很熟悉，那么我就去做一些很多的模拟题，我去多见一些题目，然后来提升我这个化学和生物的成绩。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期干最合适的事儿，首先你要先明确你当前最合适的事儿是什么。再直白一点说，就是你当前的弱势是什么。比如说有的同学可能弱势是这个数学的基础知识，可能有的同学弱势是物理的大题的过程书写。那在知道你弱势是什么之后，你就定点去突破就可以了。千万不可以盲目的跟从补课班啊，盲目的跟从学校的这种进度去，就是 人云亦云的这种随大溜的学习，这个是不可以的，必须要有自己的学习的规划。
1: 嗯，那我知道，就像高中的时候，他们学校也好啊，包括很多的补习班，他们都会给你留到很多的作业，是不是？那你这些作业是如何权衡这么多的作业以及自己有针对性的那些学习的内容呢？
0: 首先我对学校的作业的态度是能写就写，
1: 嗯，
0: 尽量把它写完，
1: 嗯，
0: 因为作业这个东西它有很多的好处。第一呢是写完今天的作业可以对今天的知识点进行一个复习和巩固，
1: 嗯，
0: 第二个是我们知道高中的知识点和题目是比较脱节的，也就是说知识点学明白很简单，但是距离做题会做还有很大一块距离。
1: 嗯，
0: 我们做了今天的作业就可以知道今天学到的知识点具体是如何应用到题目中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飞跃的过程。
1: 嗯，
0: 第三呢就是这个作业尤其是一些试卷的作业，老师会有讲评课，那么如果不做这个作业的话呢，你就相当于失去了一张卷和一堂课，那是比较得不偿失的。这是我对这个课内作业的态度，我觉得就是能写的话还是尽量把它完成。然后补课班的作业我觉得就是能写就写吧，也是尽量完成，但是肯定要求没有课内的作业这么严格。
1: 嗯，
0: 然后关于一些自己的题目呢，我是数学、物理、化学这三科做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化学的话我用的是这个套卷，就是天星的这个套卷去复习。然后数学和物理我会去网上找题，找的过程中我会有针对性的筛选的去找，就是比如说我数学有一段时间这个压轴大题做不会，那我就专门找，我看这一套卷我这个压轴大题对我来说应该有用，那我好，那我就把这一套卷给它弄下来，然后我把它做一下，就是这个样子。
1: 嗯，就是专门攻克你自己的这个弱势，是吧？
0: 嗯
1: 嗯，那你刚刚提到了啊，你的弱势学科是化学和生物，是不是？然后你提到了这个就是该干什么的时候干什么，那能不能跟我们说分享一下，就是你化学和生物这两科什么时候你专门去夯实基础，然后到什么时候你又开始拔高呢？就是高三的什么时候开始这两科的拔高练习？
0: 化学和生物夯实基础的话主要是在高三的上学期。
1: 嗯，
0: 因为我高一高二的时候是参加这个物理竞赛，所以说会占用很多课内的时间，这两科的知识就有很多的疏漏，就是基础上面会有一些不会背的地方，甚至所以说高三的上学期物理竞赛结束之后，我就专门的去弄了这两科的基础知识，每天去背书背笔记。然后等到这个基础知识结束之后，我发现每一道题的答案我都能看得懂，但是有的时候做不出来，我就明白我的基础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但是呢在题型的这个熟练度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主要从基础转向题型的练习，就去多刷套卷。
1: 嗯，
0: 这个时期大概是在高三下学期开始的时候。
1: 哦，高三下学期的时候开始刷套卷哈。
0: 对。
1: 嗯，那能不能说一说，就是这些学科里边哪些学科是你的强势学科？
0: 我觉得我的强势学科的话可能是数学和物理这两科。
1: 嗯，数学和物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就是在数学和物理这两科你开始有优势的？大概你多大那个时候？
0: 如果说有优势的话，
1: 嗯，
0: 可能要到初中才能体现出优势。不过我是从小学开始就对这两个科目的学习比较感兴趣，所以就是，嗯，有意识的会学习一些初高中的内容。
1: 哦，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去有意识的去研究了。哎，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你的印象当中，初中的数学和高中的数学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0: 我觉得初中的数学，首先它第一点是基本是学什么就考什么。
1: 嗯，
0: 初中的数学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二次函数的这个压轴大题。那么二次函数的压轴大题有几种题型，这个什么动点问题啊，什么平行四边形问题，基本上平时老师上课教这些，然后考试也就考这些。所以同学的话，初中基本跟住课内的练习，然后跟住上课老师的这个讲课内容，就可以把数学卷完成的比较好。但是高中呢，确实是上课讲什么，考试就不考什么。或者说考试考的东西是上课讲的延伸出去很远的内容，所以说还是需要同学自己去练习，自己去多见识题目。
1: 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比喻啊，说上课的时候老师教你和面，考试的时候会考你怎么去蒸包子，是这样吗？
0: 确实是这样，高中的话确实是这样的。
1: 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在高中学习的情况下呢，那根据你的描述，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不单单你上课要仔细的听老师讲课，课后呢自己大量的吸收和消化是更加重要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像高中的卷子啊都是特别多，那你是怎么去筛选的呢？就所有卷子作文肯定做不出来，那你是怎么去筛选的？
0: 首先就是我有的时候会针对我这个问题去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和抖音上面进行关键词的搜索，比如说这个压轴大题，这个某一个题型的压轴大题，比如说概率压轴、导数压轴这种题目，然后它就会有很多的材料，然后这些材料弹出来之后呢，我再去进一步的筛选。有的时候像我的弱势学科，化学和生物，我筛选不好的时候，也会求助我的班级的这个任课老师，让他们帮我筛选。
1: 那你上课的时候，就是听课抓重点的方式是什么呢？
0: 说实话，听课抓重点这件事儿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对锦州的同学来说，可能会轻松一些，因为老师上课的时候重点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说老师上课反复强调的内容呢，基本就是重点。关于抓重点这件事儿，我其实更想说的是，在课下的时间，也就是在自己练习的时间，如何去发掘出来一些其他的重点内容，就是在做卷子的过程中反复出现常考的点，也是重点的内容。这个有的时候老师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上课可能会有遗漏的内容，但是在你平时做卷子的时候能发现它反复去出，那么这个也是重点内容需要记下来的。
1: 你上课会记笔记吗？
0: 上课是会记笔记的。
1: 会记笔记，其实很多的这个学生呢，他们都会有一个就有纠结的地方，就上课的时候，如果笔记记多了，然后老师讲什么可能听不下去。那如果要是老师认真听老师讲课，我又会把关键的笔记给错过。那这个记笔记和听课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权衡的？
0: 这个我觉得记笔记和听课的权衡问题，首先主要是靠同学自己去练习。也就是说，记笔记在上课过程中记笔记这件事儿，它不是说我们说一下就能够完成的一个事情，它也是需要练习的。比如说举一个最深刻的例子，就是我的英语笔记。我的英语笔记是从初中开始一直记到高中的，然后初中那个时候，现在都流行这个衡水体嘛，大家上高中了也必须要写衡水体。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衡水体它写起来，尤其是一开始写的时候就会很慢。但是这个时候我如果写一个衡水体的笔记，再去跟老师讲课，那可能老师都讲完两个单词了，我才记完半个，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靠练硬跟，就是扛住了这种压力，然后尽快不断提升自己的书写速度，然后最后的时候，我的笔记已经可以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即使用衡水体也能完全跟上老师，就是老师刚读完这个单词，我就把它记下来，然后老师接下来讲的内容呢，我也去听，接着听。然后对于不熟练记笔记的同学，我的建议是一定以上课的内容为主，笔记可以课下整理或者借同学的来整理，但是课上的内容绝对是不可以缺失的，一定要以课上听课为主。
1: 也就是说呢，还是得两者没有办法兼得的时候，还是得以听老师的课为主。如果呢，慢慢的锻炼出了记笔记的速度，我们再一边听一边记。其实刚刚你提到了一个关键词"衡水体"啊，以前呢，就是来到咱们节目当中上节目的这些同学们，他们也都提到过这个"衡水体"。那"衡水体"，我见过，它那个书写的方式有点类似于像汉语拼音，是吧？
0: 对，
1: 对对对。然后就看起来呢，非常非常的工整。这种衡水体练起来难度大吗？
0: 我觉得练起来难度还是挺大的。
1: 非常大哈，因为很多的这个初中生，包括这个小学生，他们在学英语的时候，有些时候那个老师会让他们写的那些英文字母呢，都是有一点点的什么小弯钩啊，然后衡水体它基本上就直上直下的比较多，是吧？那其实呢，衡水体你觉得应该什么时候开始练习是最好的？
0: 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我觉得是比较好的。然后高中的话就不需要再腾出那么多的时间去练这个英文的字，因为高中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多去练一些这个汉语文字的这个汉语的这个字的书写。然后练习的方法也像我刚才说的，为什么我要用衡水体去记笔记呢？第一个是为了锻炼记笔记的能力，第二个也是为了锻炼衡水体的书写速度，因为 大家在高中之后要用衡水体去写英语作文，那么你上来，尤其是在高一的时候，你可能就面临作文写不完的问题，就是明明会写，但是因为字写得太慢了，所以写不完。所以我在初中就是有意识的强迫自己用衡水体去练笔记，同时提升写笔记和写衡水体的速度。
1: 哦，那也就是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你们的孩子呢现在还是处于小学或者是初中的阶段啊，建议就是早一点的开始练习这个衡水体，它会对你将来上高中乃至英语的各门的考试的这个帮助会非常非常大。当然了，如果现在呢已经上高中了，现在练呢

0: 是有的。
1: 有哈，那你看现在呢，就是初中我知道啊，初中比如说数学呀、物理啊这些错题呢，整理起来可能相对比较容易一些。但是，我见过这个高中的物理题，它就跟大段的阅读理解一样。那你会把这些题全部抄下来，或者是全部打印下来吗？还是你有其他的方法？
0: 整理错题的话，我一般会简记题干。
1: 嗯。
0: 因为其实高中物理的话，我是没有整理太多的错题，我的错题本只有一页多。因为我是这个学竞赛的嘛，所以课内的这些知识对我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哦，
0: 然后主要是我的错题本主要在数学、化学和生物这三科上面。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拿数学来举例子，一道题，就比如说现在最近很火的这种概率的压轴题，它的题干也是和那种物理大题一样很长的。那我会把这个题干进行抽象化，比如说题干可能是一个具体的扔硬币的问题啊，我会把题干进行抽象化简记，然后简记了之后呢，把答案也简记，只记答案的关键步骤和自己认为需要补充的地方，就是自己在看答案的过程中有哪些思考，我也会写进错题本里。也就是说，记错题本不能记成把题干抄下来，把答案抄下来，然后就一道错题就扔在那里，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思考的过程，要把这个过程体现在错题本上。像是我之前有一个题目，就是我印象很深刻，那个题就是。是一道概率的题目，然后有一个放缩，这个放缩的地方呢，答案写得很模糊，它那两步之间，没有告诉我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研究那两步到底是怎么过来。后来我发现啊，是进行一个乘进去的这么一个操作，那我就没有按答案去写，我把乘进去这个操作清晰地写在了错题本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思路的过程写在错题本上。然后还有化学生物的错题本呢，就是。整理的时候要整理小点，比如说生物一道题有四个选项，对吧？你可能有两个选项不会，那么没必要把四个选项都弄上去，就弄两个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就是要不要打印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不要打印，错题有了就马上整理到错题本上。如果你积压两三张卷再去做错题本的话，就很容易产生这个惰性，就是懒得弄了，然后你这两张卷上错题可能就拉倒了。所以说有了错题就马上记到错题本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
1: 那也就是说，你每天都会在错题本上有一些这个记录，是吗？
0: 对，只要是有错题的时候就会。
1: 那或者是说每周都会有，比如这个星期我发现有一道物理题，我需要就是记一下，然后马上就开始记，不会等到那
0: 对。
1: 个临近期中考试或者临近月考的时候再去整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那这个习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0: 这个习惯主要。需要感谢我的化学老师，他当时，发现我这个化学成绩比较低迷，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错题本，我当时说没有。这个时候是高二的上学期还是下学期？应该我不记不太清了，应该是下学期开始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就听他的话去弄了一个错题本，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生物也弄了一个。所以说大概从高二下学期开始，就是一直在记这个错题本，然后一直记到高三下学期高考之前，高考前一周我还在记。
1: 哦，还在记。那考试之前你会以这个错题本为主吗？
0: 对，考试之前就是只看错题本了，就之前的那个卷子和笔记都不重要了。
1: 哦，考试之前就是以错题本为主，然后呢，平时就是每天发现或者是每两天发现就整理一次哈。
0: 对。
1: 嗯，你这个习惯让我想起了，同样啊，也是去年的时候，我采访过一个高分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的妈妈说，他基本上做到错题不过夜。就当时他说的是，他初中的时候就错题不过夜，高中的时候也是错题不过夜。我觉得这对于普通的孩子来说，真的难度还挺大的，因为呢，这得需要每天持续不断的去弄自己的这些东西，但是真的是很有效果，是吧？哎，你刚提到了你高中老师对你帮助特别大，你的高中是锦州中学，对吧？哪位老师？
0: 对，您说班主任吗？
1: 化学老
0: 啊，
1: 师。
0: 化学老师是霍老师，
1: 啊，霍老师，您班主任是哪位老师？
0: 我的班主任是申老师。
1: 申老师，哦，这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老师啊，能教出这么优秀的学生。哎，那你看你平时啊，有这么多的这个学习的心得，成绩也非常的好，而且还参加竞赛，那是不是这么多的任务给到你，你就会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业余时间了？
0: 其实还好吧，我感觉我不是一个很内卷的人。我的这个平时的晚上还有这个周日，因为是单休嘛，这个周日的时间还是挺宽松。

0: 哦，那你平时都有什么业余爱好？
1: 平时尤其是放假的时候，会和同学打乒乓球，然后还会练钢琴之类。
0: 啊，练钢琴啊！你从多大开始学的钢琴？
1: 我是从4岁半开始学的琴。
0: 哦，一个标准的小琴童，
1: 对对。
0: 一直学到现在是吗？
1: 就是在初中之前就没有再学了，但是有在练，后来有在练，但是虽然说练的时间，压缩了吧，但是反正一直在练吧。
0: 哦，哎，我现在手里边有一段这个弹琴的视频，是你妈妈发给我的，我们来听一下啊，志明哲弹琴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哈。哎，现在这段琴，这段曲子叫什么名字？
1: 这个叫《人生的旋转木马》，是一个动漫的主题曲。
0: 这个是你自己练的，还是跟老师学的？
1: 这个是完全是我自己练的，是我上高中之前初三的时候练的，主要是。
0: 啊，你是特别喜欢这个曲子是吗？
1: 对，我很喜欢这首曲子。
0: 你当时这个小学的时候，你是参加考级吗？
1: 参加考级了。
0: 考完的是
1: 是十级，4年级的时候过的十级。
0: 4年级过完十级之后，然后就没有再跟着老师学了，就是一直在自己练是吗？
1: 4年级之后，又跟着老师学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上了初中之后，就是相当于5年级和6年级还在学，然后上初中之后就没有时间再学了。
0: 也就是说，摆脱了老师，然后你自己拿着琴谱也能够非常流畅的把一个曲子给弹下来，是吧？
1: 嗯，是这样。
0: 哎呀，哎，你觉得这个弹琴这件事情，它对于你的学习有什么促进的作用吗？
1: 首先就是我觉得弹钢琴这件事儿给我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让我学会了坚持和执着的这个精神。因为在练琴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那种就是比如说某一个小节，或者说某一个乐句会很难很难练。不光是它的基础技巧，还有它的一些情感技巧，会很困难。那有可能。坐在钢琴前就是一个小时练一个小节，或者一个小时就练一行，
0: 哎呀，这好苦哦，
1: 对，还是挺痛苦的，
0: 特别枯燥，对不对？
1: 而且就是尤其是在就是学琴初期，包括考级的时候，每天会无休止的练这种基础的练习，比如说音阶啊、练习曲啊这种可以说很枯燥、很没有意思的项目，但是每天都一直要坚持去练，所以说还是挺枯，就是挺枯燥的。但是我还是很感谢我当时自己，还有我妈妈让我坚持下来这个，钢琴这个活动了。后来的话呢，弹琴主要就是可能学习上如果压力大了，就会弹一弹，然后有放松的作用。
0: 它真的是会舒缓你的压力，是吧？
1: 嗯。
0: 因为我知道这个小琴童嘛，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因为我家有孩子，我的孩子也是一个琴童，然后在从小练琴的时候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尤其是弹一些枯燥的曲子，他有些时候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觉得得需要咬牙才能够坚持下去，甚至有的小琴童他们都会弹着弹都会哭。然后，你有过那种特别艰难的时候吗？
1: 有的，我小时候弹琴经常哭，说实话，就是尤其是练那种练习曲的时候，就是经常会这个小节30分钟还弹不下来，小孩嘛，没有什么耐心，然后30分钟弹不下来，基本就自己坐在琴凳上面赌气。
0: 就很崩溃哈，但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会对你高中的时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不会对你有什么这样的一些促进和帮助的作用？
1: 我觉得还是有的。我就感觉我在初中包括高中的时候，面对数学难题，我能坐，明显能够坐得住板凳去研究它。
0: 这就是钢琴这个给你带来的一些收获，是吧？那很多家长他们其实挺害怕学乐器耽误学习的。你看，比如说钢琴，那你肯定是每天都要抽出时间来去练习的。如果要不练习的话，手就会生。那你感觉这个音乐到现在为止，已经实践证明它并没有影响你的成绩。那你是在如何做到，就是在不影响成绩的情况下还就经常保持练琴的这个状态的？你就多长时间练一次吧？到高中的时候。
1: 到高中的时候，高一的话可能一周能弹一天，就是休息的时候周日上午，因为高一的时候是我们学校是周六晚上放假，然后周日上午放假，
0: 嗯，
1: 然后高一的时候可能周日上午会有的时候会弹一会儿，
0: 嗯，
1: 但是说实话到高二高三的话基本就没怎么再练了，就是确实时间会非常紧，因为还有一项竞赛的任务在，
0: 嗯，
1: 所以时间会很紧，但是我觉得就是弹琴的时间上可以同学完成他就是想要完成的目标之后，这个剩下的娱乐休息的时间可以自己去支配，那同学想弹琴的话就可以弹一会儿，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
0: 哎，是的，而且我听说呢这个音乐这个东西啊它是触类旁通的，也就是说呢你学会了一样乐器再去学其他的乐器就会非常的容易，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嗯，那除了钢琴你还有其他的这个其他乐器吗？这个会的。
1: 我会吹口琴。
0: 啊，会吹口琴，这个太好了啊。那你看这样啊，咱们收音机前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有很多的这个音乐爱好者，包括小琴童，能不能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你的口琴？
1: 好的，不过因为准备比较仓促，所以也没有什么很复杂的曲子，
0: 嗯，
1: 就简单吹一吹。
0: 嗯，好的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志明哲同学给我们献上的一段口琴的现场的演奏，好吧。嗯，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曲子叫什么。
1: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送别。
0: 送别是吧？
1: 对。
0: 好的，
1: 长亭外那首
0: 啊，这很熟悉了，来我们听一下啊。

哇，非常非常的棒啊！哎呀，这首《送别》呢，是一个就是特别有故事感的这样的一个曲子。当年呢，李叔同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就真的是把自己的很多的心思和精力都融入在了这个曲子当中，特别有氛围感。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吧。我们来听一首来自朴树演唱的《送别》。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朴树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送别》。现在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03大家帮的特别节目《对话清北少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呢，是今年啊锦州市高考成绩第三名，总分702分，圆梦清华大学的志明哲同学。志明哲同学呢，跟这个只会埋头刷题的学霸不一样啊，他的高中生活呢可以说是充实又丰盈。在紧张高压的学习之外呢，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艺术热爱，不仅弹得一手专业好听的钢琴，而且呢还熟练的能够吹奏口琴。他会用音乐来治愈备考的压力，用艺术呢来沉稳自己的心性。那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咱们一起来做个小游戏好不好，志明哲？我现在手里边呢有几个快问快答的问题，那么我快问，你就不假思索的就用你的第一感受去来回答我这些问题，你看好不好？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进入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好，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写作业犯困的时候，弹琴和吹口琴，你会选择哪一个快速回血？
1: 弹琴。
0: 那闲暇之余，你是更喜欢宅在家里面，还是跟朋友们出去玩？
1: 和朋友出去玩。
0: 啊。恋情卡壳或者做题卡壳的第一件事，你会干嘛？
1: 去学习，继续学习。
0: 钢琴口琴二选一，那你会选择哪一个？
1: 还是钢琴。
0: 哦。锦州中学食堂里边你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
1: 烤肉饭。
0: 原来是这样，这是有多好吃，挺让人心生期待的。如果你拥有半天的空白的假期，抛开学习，你打算怎么挥霍？
1: 会弹琴。
0: 弹琴。平时喜欢什么颜色？
1: 紫色。
0: 喜欢什么动物？
1: 小老鼠。
0: 家里边跟谁的感情是最好的？
1: 跟我妈。
0: 嗯。喜欢舒缓的音乐还是喜欢动感热闹的音乐？
1: 喜欢动感热闹的。
0: 嗯。备考的时候你偷偷藏过，偷偷吃过什么样的小零食？
1: 嗯，这个不是偷偷吃的，都是我妈给我买的。
0: 这个不明目张胆的吃哈。
1: 对。
0: 喜欢喝什么饮料？
1: 700cc 的那个什么草莓那个什么，不记得叫什么了。
0: 哦，喜欢吃什么水果？
1: 凤梨。
0: 哦。踏入清华园之后，你第一件事想做的是什么？
1: 和我一起考上清华的几个同班同学，还有我认识的学长一起拍个合照。
0: 哦。如果让你形容自己的高中三年只用一个关键词，你会选什么？
1: 嗯，一波三折吧。
0: 哦。一波三折。是啊，刚刚从志明哲的回答当中呢，我们也感觉到了，他有趣的高中生活呢不单单啊是学习，而且呢还有很多的可以调剂他生活的一些东西。那将来啊，你到了清华大学之后，你还会继续坚持你自己的这个音乐这方面的爱好吗？
1: 肯定还是会坚持的，而且我听说清华有这种智能的练琴房。嗯。所以我还是很期待的。
0: 是，哎，那你上大学以后你都有什么规划吗？
1: 还是计划就是考研读博。长期的规划来说，就是想去这个进到国家的研究所里面，然后短期的规划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因为这个航空航天这个行业最近我们的国家正在飞速发展，然后行业的变化也很可以说瞬息万变吧。
0: 嗯，
1: 所以说还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是考研和读博士基本是板上钉钉了。
0: 嗯，那也就是说呢，从大学开始的时候你就有这个保研的打算哈。其实因为我知道这个清北啊，要是想保研的话途径还是很多的，你之前做过这方面的功课吗？
1: 嗯，了解过一些，但不是特别详细吧。
0: 那么在到了大学之后呢，如果要是想保研的话呢，应该是从大一大二开始呢就会有一定的规划，咱们到了大学之后咱们再详细的去研究哈。而且我知道就是到了清华之后呢，他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给到你，比如说这个实习的机会。

0: 比如说这个出国去留学、公费留学、交换的这些机会。那你看待这些机会，你是会顺其自然，还是一旦发现机会，你就会全力以赴的努力争取呢？
1: 嗯，我会去争取这些机会。
0: 嗯，哎，问你问题啊，就是因为在清华里边，他们都得骑自行车，你会骑自行车吗？
1: 我正在学，
0: 正在学。哎呀，骑自行车这个对于咱们这个锦州的孩子来说呢，还真的是得，真的是得需要这个特殊的抽出时间来学一学的，是吧？
1: 嗯，
0: 哎，那你看现在呢，就是很多的小的孩子，比如说小学生啊、初中生啊，他们现在呢也是正在漫长的学习的长途跋涉当中。那你给咱们这个锦州的这个初中生、小学生或者是高中生的一些小弟弟小妹妹们，给他们一些实实在在的建议，好不好？
1: 学习方面的建议呢，我觉得最主要、最核心的就一点，就是要根据个人的特点探索属于自己的专属的学习方法。
0: 嗯，
1: 也就是说千万不要人云亦云，网上会有很多学习方法分享，包括今天我也和大家做了一些方法的分享。不过呢，等到大家自己去学习的时候，还是要以自己的方法为主。
0: 嗯，
1: 不断的去试错。错了没关系，错了我们可以改，但是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方法啊！这就是我最核心、最中肯的一个建议吧。
0: 嗯，说到这个学习方法，你看啊，现在呢，就是对于很多的新高一的学生们来说，他们今年呢刚刚升入高一，他们是要面临九科的学习，是不是？
1: 嗯，
0: 这九科的学习，你觉得就是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权衡好这么多科？然后因为课后的时间是有限的嘛，怎么去权衡这么多科的这个，让他们成绩都到达一个均衡的状态？
1: 首先我觉得需要根据同学的类型去先分类一下。像我就是肯定是要学物化生的。在初中就已经确定好了。所以说在一上高一的时候，我会就是偏向于这个数理化，然后还有英语啊，这个语文还有啥来着，数理化哦，啥生物啊、对，我就会偏向这六科。但是如果对于这个就是没有决定好学文还是学理的同学，我觉得可以先就是均分配吧。然后文科这块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我听我的文科同学说，感觉好像政治比历史要难一些，所以说、其实政治可以作为这个学要不要学文的一个关键，而不是历史啊。如果是理科的话，肯定是物理了。这是第一个，就是要根据不同情况去分类。然后第二个，就是三个主科的时间一定是给到最大的，就是数学、语文和英语一定是给到最大的。剩下的物理、生物和化学，像我对我来说就是物理、生物、化学次之，但是也要给时间。然后剩下对我来说三个文科的话呢，我高一的时候就是学的就比较少一些，但不是不学，因为如果是考入锦州中学的同学知道，这个分班的时候是看九科成绩的，对吧？
0: 对呀、
1: 所以说就是要带着学一些，但是不能完全不学。为什么说带着学呢？因为不止我们带着学，其他的同学他也是带着学的，所以带着学的和带着学的 PK 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按首先按选科的这个倾向对把同学分类，然后呢再分出一定要以主科为主，这是第一梯队。然后第二梯队呢是你的再选的三个科目，然后第三梯队呢是你不选的三个科目，大概是这样。
0: 那如果要是比如说我已经很清晰的去确定了我选科要选物化生，那对于高二高三呢可能不会参加高考的一些科目，是不是咱们上课的时候跟住老师就够用了呢？
1: 对，上课的时候跟住老师就行。然后如果希望在分班考试中考得一个很好成绩的同学，历史和政治还是要背一背。还有地理。对
0: 你说的这个分班考试啊，对于很多同学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尤其是今年呢有传闻说刚开始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可能不分，就是锦州中学可能没有这个理题和文题，当然这只是传言啊。那如果要是按照这种传言，要是如果它是属实的话，那得到十二月份才能够分提高班，那也就是说十二月份之前这九科每一科都不能放弃，每一科都得好好的学，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那刚刚呢你提到了啊，这个数学和物理都是属于你的强势学科。那其实呢像语文、数学、英语这三科呢，不管你是选物理方向还是选历史方向，是都得学的。那在你的印象当中，就是除了数学之外啊， 我们就以语文为例，你觉得这个工整的字迹，它会给你的整个卷面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工整字迹，首先你自己每次看自己写完的卷的答题卡的时候，肯定舒服，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呢，工整的字儿在高考的时候是能帮同学争取到很多分数的。有的时候同学写的东西如果不清晰，那么即使写对了，老师也不会给分。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呢，就是语文的字练好了，在你的其他的科目里也能用到，对吧？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嘛，这个语文它不仅是一个学科，也是我们的中文汉语也是我们的母语，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各科答题都要用中文，所以说你在语文里写字写好了，在化学生物的简答题长的那种简答题的空里面是非常占优势的。这是第三。第四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作文啊，包括化学生物这种简答题，这种需要写很多字的地方，老师是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感觉的，就是他会先通过你的字迹判断你是一个就是倾向于得高分的同学还是倾向于得低分的同学。说的直白露骨一点呢，就是先判断你是一个好学生还是坏学生。所以说如果字迹好的话，就能给老师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就是老师会先入为主的认为你是一个好的学生，那么即使你的作文或者说这些简答题你写的稍微差了一些呢，可能也会把你的分数往上抬。但如果你先入为主给老师一个就是差学生的印象，那老师可能这个作文都不会好好看，因为他也没办法好好看，他甚至字都看不清，对吧？即使你的作文写的很有深度很有思想，可能也不会有那么高的分数。
0: 所以说字迹特别的重要。那你平时有阅读的习惯吗？
1: 上了初高中之后可能读的书会少一点，然后小学的话应该还是有做一些阅读。
0: 那我知道这个高中必读的这个课外书里边可能就重要的就两本，一个《红楼梦》，还有一个什么来着，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总共就这两本书。这两本书你是就是记的那些大概的知识点呢，还是通读了都？
1: 我主要是记大概的知识点，因为《红楼梦》那个书说实话对我来说读起来真的是特别痛苦。我就是翻了两页然后就忘了前面说的是什么人物，那些人物关系我是真的捋不明白。然后还有另外一本您说的应该是乡土中国。
0: 对对，乡土中国。
1: 这本的话我是买了但是没有读完，然后主要还是看的知识点。
0: 那这两本书就是主要是记知识点为主，然后在高考当中你觉得记知识点它对你的帮助跟通读的同学相比，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还是也都差不太多？
1: 首先这个名著考察的高考的风向是这样的，就是它现在考的会比较少，因为像今年我就没有感觉到这个高考题里面出现和这两本书相关的内容。这是第一。然后第二，我感觉就是就应试教育的角度来言呢，我觉得还是记知识点来得更快。但是如果说同学真的想提升语文素养，甚至说以后有志于做汉语言方向的这个学习的话，那我建议还是肯定要通读了。
0: 那好，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说完了语文之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数学吧，因为这个数学呢真的对于很多的同学来说呢都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它却特别特别的重要。它不像这个英语学科只要给到足够的时间分数就能够提上来，尤其是像最后那个压轴的大题，你感觉这个压轴题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挑战吗？
1: 确实是的，而且非常是。
0: 非常是。那你是怎么去攻克这个压轴题的？
1: 压轴题的话，因为去年这个风向说这个要考概率压轴，所以我当时就去市面上网罗了各地的概率压轴大题，各种南方的题目，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一些题，就是把那些题目做了很多，我当时弄了四十页的全是压轴题，然后我把这些全都做完了，然后最后高考的时候没有考概率压轴题，考了一个导数的压轴题，但是因为导数的压轴题平时也在练，所以说高考那道题还出的比较简单，然后就做出来了。
0: 那你觉得平时的练习主要锻炼的是哪方面的能力？是你的思维能力啊，还是就是就完全的我要多见题型的这方面的能力？
1: 我的练习的话主要锻炼的是思维能力，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思维能力是在多见题型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这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但是我 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就是比较普通的同学，如果是智商很高的同学，那他可能直接就能建立起了一个就是比较好的思维能力。但是像我的话，我是从题目中就是不断去做题，然后感觉感知这个题目的内在逻辑，就是我一开始做题的时候，我可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就是有的题能机械的写出步骤，有的题写不出来，但是等做多了之后呢，就能发现题目中的每一步有他自己的逻辑，就是比如说题干中出现了什么结构，这个结构我是如何想到使用这一步的，那么这个过程中就是从题型到思维的一个突破了。
0: 嗯，哎，你觉得在高中阶段对你帮助最大的老师是谁？
1: 我觉得还是我的班主任老师。
0: 哦，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的班主任老师是，我是新分班的时候分到他们班的。
0: 嗯。
1: 然后他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
0: 嗯。他最大的，他对你最大的帮助，你觉得是体现在哪？
1: 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帮助，主要是在他就是在我就是道路规划比较迷茫的时候，他能鼓励我、支持我，然后给我指出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比如说当时在竞赛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个课内和竞赛的这个权衡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包括在竞赛结束之后，他引领我一步一步从这种基础比较差的状态中走出来。我是。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引领是非常值得我感谢的。
0: 嗯，那如果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你想对你的老师或者是对你的母校说几句话，你想跟他们说什么呢？
1: 对我的老师的话，我主要就是想还是想感谢我的老师，非常感谢我的老师。
0: 嗯，
1: 然后母校的话，希望实验楼能赶紧建成。然后也当然是非常感谢我的母校，然后投入了很多的资源在我们的这个培养上面。
0: 嗯，是的。那对于很多的这个小弟弟小妹妹们，你给他们说一些属于你自己的祝福好不好？
1: 嗯，那就祝这个小同学们学业有成，然后身体健康。
0: 嗯，
1: 其实身体健康还是挺重要的。
0: 对，尤其是这个体育锻炼啊，它是可以舒缓我们的情绪，然后呢，让我们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投入到学习成绩当中，对不对？
1: 嗯
0: 嗯。其实我觉得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特别的迅速啊，也特别的感谢志明哲同学今天毫无保留的分享。其实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啊，702分锦州市第三名的成绩真的不是偶然。高效的学习习惯、从容的应试心态，加上平时呢自己这些非常丰富的业余爱好，都是能够把他的整个的状态呢调整到最好，才能够拼凑出这份亮眼的成绩单。我觉得优秀呢，从来都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一定要懂得劳逸结合，既能够沉下心来深耕学业，也愿意保留一份热爱来治愈自己。那同时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以及学弟学妹们能够从今天啊访谈当中呢有所启发，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不盲目的内卷，稳步向前就好。那在今天节目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也祝愿志明哲同学啊，在踏入清华院以后呢，既能够深耕学业知识，也能够继续伴着琴声奔赴更远的前程。好，今天呢，咱们的访谈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那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简单的说几句好不好？
1: 首先感谢今天大家这个聆听啊，
0: 嗯，
1: 然后呢。也希望咱们锦州交广做得越来越好。
0: 嗯。
1: 这里有一段给锦州交广的祝福词。
0: 嗯。
1: 电波护车行，生动一座城。感谢交通广播传递平安与温暖，祝福交通广播一路生辉，越来越好。
0: 好的，感谢志明哲同学哈。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在这里呢，也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共同分享一首歌曲啊，这也是志明哲同学他很喜欢听的一首歌，这是来自邓紫棋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光年之外》。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共同分享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感谢志明哲同学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们，我们再会。
1: 嗯，大家再会。
0: 再会。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1: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2: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1: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2: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1: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3: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4: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蒙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3: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4: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6: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7: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同样的旋律，经过三位温柔歌者的诠释，竟然生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情。黎明的情难自控是港式的儒雅与深情，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是清澈的一眼沦陷，而彭佳丽的何故何苦何必又多了几分都市女性的洒脱与清醒。一段旋律，三份心事，他们用不同的演唱，把喜欢一个人的心情表达得既浪漫又通透。

今晚我们共同分享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一首承载了无数人回忆的经典老歌。华仔温柔又深情的嗓音，把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里面的无奈与遗憾，唱得让人忍不住心疼。爱情里总是有太多的身不由己，错过的人，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成了心底的遗憾。现在来听《来生缘》，一起在旋律里感受那份深沉的情感。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开。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围场的时候，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当晚庾澄庆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了粤语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是甜蜜还是忧伤，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耳机里响起方季韦清澈的声音，爱情的故事就这样漫进我们的心里。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这是一首15分钟就写完的歌，却藏着当年齐秦与王祖贤的爱情故事。1987年机场送别，齐秦回台北提笔写下了《轻轻的我将离开你》，他独特的嗓音唱透了异地的相思。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克制温柔里满是不舍。旋律刻进了青春，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思念符号。你的冬天里藏着哪段思念呢？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来听《花心》。

夜的时候，最好把手机调成静音的状态，一起来听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他的声音是温润的，像在耳边轻轻地问：“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年轻的时候听，觉得是小情小爱，后来才懂，这会不会来里面藏着多少忐忑。可能是等待晚归的爱人，可能是盼着远走的朋友，甚至是等那个想回头的自己。其实等的是心里那一点不肯放下的期待，就像歌中唱的：“别让我所有的等待变成一片空白。”

0: 是一次难得一见的同台演出。1992年，影坛大哥成龙遇上歌神张学友，同一段旋律，国乐双声，成龙用国语唱响《但愿花常在》，坦荡真诚；张学友用粤语演绎《爱得比你深》，细腻深情。一个是银幕传奇，一个是乐坛巅峰，气场相合，情意满满，一开口就是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味道。
1: 在他们眼神里有着一些你不以为然的事情，在我内心世界里，别再用那虚情假意的热

熟悉的旋律响起，您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0: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地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1: 往前看。

在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孟庭苇的歌声就像月光一样温柔。1991年发行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他歌唱生涯的转折点。凭借这张专辑，孟庭苇收获了月亮公主的雅号。这首歌用细腻的歌词讲述爱情里的无奈与变迁，每当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青涩时光，和孟庭苇一起望着月亮，回忆曾经的爱与遗憾。还记得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故事吗？来听《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国乐双唱之一，就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和叶倩文的《情人知己》。周华健唱进爱情里的欢喜与忧愁，叶倩文则道破友情与爱情之间的微妙心事。同一段旋律各有味道，告诉我您更喜欢哪一段？

假如心动有声音，那一定是蓝心湄《一见钟情》的旋律。1993年，蓝心湄推出同名专辑，主打歌《一见钟情》用轻快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唱出了爱情最初的怦然心动。这张专辑是她在宝丽金时期温柔抒情路线的尝试。蓝心湄用独特的嗓音，把那种遇见爱情时的小鹿乱撞演绎得丝丝入扣。当旋律响起，你是否也会想起初见某个人的时候那一瞬间的脸红心跳呢？来听《一见钟情》，感受这份纯粹的心动。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如果此时您正窝在沙发里，房间亮起柔和的灯，听音乐就对了。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轻轻响起，瞬间把人裹进温柔里。这首歌的创作很有故事感，填词人姚若龙是听了一对老夫妻的日常之后写下的歌词。爷爷每天帮奶奶梳头发，奶奶总是笑着说，这样慢慢变老就好。这份平淡里的甜蜜成了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的灵感。1994年歌曲发行之后，成了无数人婚礼的背景音。以前只觉得这首歌很甜蜜，如今再听才懂得，最浪漫的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歌声里的岁岁年年。

夜色正好，我们一起来听《千千阙歌》。前奏一响，就像站在旧时光的路口，看人群来往，有人挥手，有人转身。你知道吗？1989年，陈慧娴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在准备暂别歌坛，所以歌声里藏着好多不舍。他的声音里总是有一种清亮的温柔，他唱：来日纵是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有些再见不是结束，是把对方藏进了心里；有些告别也不是结束，是把回忆酿成了星光。现在你的身边还有当年一起听歌的人吗？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民韩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1: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述里您是可以用的，
1: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临韩直

欢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注15:02这一时间段街面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都是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呢？或者是有事故发生，都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上。

关注新鲜出炉的天气预报啊，跟大家来聊一聊。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再探讨一下温度，有的说呢都已经40度的状态了，有没有呢？或许真的是体表温度啊，真的是让大家感觉到酷热难耐。然后可能您稍微动一下，哪怕不动，可能都会层层的出这个汗。所以大家伙注意及时的来补水，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31号，那么今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5度，临海34度，易县呢是36度。31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天气可能会有变化。全市呢是阴转阵雨的天气，也就是说，从31号晚上8点，明天晚上8点吧，到后天晚上8点，很有可能会下雨。8月1号呢，晚上8点到2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目前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方面可能会涉及到航线呀、海域呀，包括水上作业的朋友稍微留意一下。预计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锦州附近海域和航线将会受到影响，请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以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宝宝们啊，今天都已经7月31号了，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啊，8月8号咱们可马上就要去内蒙啦。到时候要不要跟你的亲朋好友说一声再见呢？因为要去内蒙出去玩啦，过个周末，让那些没有报上名的、没有参与进来的，他们羡慕嫉妒恨去吧。是不是名额有限呢？是的。是不是就去2天呢？是的。是不是价格非常合理呢？是的。是不是联系天马国旅呢？是的。打哪个电话呢？大家可以拨打04162136921，04162136921。

0: 么美。周末到，
1: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2: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1: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2: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1: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3: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4: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3: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4: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去游山玩水。周末想好去哪玩了吗？我觉得无论你想好了还是没想好啊，都要跟着我们一趟内蒙古之行，去内蒙古宁城。要说这两个地方，可能有些朋友都不太了解啊，比如说子蒙湖，还有一个呢是倒须沟，是不是没有听说过？但是呢，请相信我们，我们选择的这两个地方绝对啊，您会觉得在这个地方首先你会觉得它非常的凉快，另外呢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地方，比如说就在子蒙湖这儿，在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外号叫做塞外小江南。你是不是很难想象在内蒙我们想象当中可能会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居然还有塞外小江南，群山环抱，一汪碧蓝的湖水，还有青山叠翠，水波呢看上去也非常的温柔，关键是比较凉快啊。在这儿夏天是自带22度的清凉之感的。想象一下，白天乘船穿梭在湖面，两边呢都是这样的奇峰怪石，而且呢您会觉得这里是吹着清风的感觉。咱们这块多少度啊？40度得有了吧。在太阳岛还可以打卡网红的花海，薰衣草长廊，也可以踩一踩湖边的沙滩，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草原夏天。

有没有演绎呢？大家伙可以来猜一猜啊。有没有篝火晚会呢？也可以猜一猜。如果想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在我们交广平台，无论是视频呢还是这个文字的推送当中，您都可以看一看现场的这个视频还有图片，就可以提前来享受了。要说到倒须沟，这里呢还有小九寨的美誉。有没有去过九寨的朋友？要没有去到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提前来感受一下。核心的景观呢有花岗岩、石塘林，还有金水溪木栈道。据说这儿的负氧离子含量是非常高的，可以在这块体验一下天然氧吧。再一个，如果要是小朋友们去的话呢，也可以玩得非常的尽兴。比如说可以在复古森林小火车这儿穿梭在茂密的林海当中，视野非常的开阔，你要是拍照片呀、短视频呐，都是非常的出彩的。换个城市过周末，紫蒙湖加倒须沟度假两日游。住的房子呢，不知道大家伙能够选到什么样的啊？有湖景房，还有山景房，你可以选一选。那么可以咨询21369212136921。要说这多少米呢？您猜一猜，会不会破千呢？如果要是平时我们去哪个地方玩，又有篝火晚会，还有呢非常棒的这个住宿环境，另外还有韩餐，还有您要知道啊，这可是湖边度假酒店，那自来就比普通的这些酒店呢价格可能要高一些，还有这么好的这个线路啊，选的这些景啊，是不是要过千？你会觉得心里更会安慰一些，会觉得不用有额外的这个费用了。但是要跟您说，只需要580，而且还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但是跟着我们出发，就是有这么多的 surprise。咨询一下吧，就是这样，580起。如果要是您手快的话，能够选得到湖景房，还是推荐的啊，只需要680，还是很合适的。但是合适一方面，您能不能选得到是另一方面了，抓紧时间咨询吧。

一半大漠孤烟，一半草原牧歌，新疆啊藏着世间极致的风光与浪漫。那各位朋友，您要是去新疆的话，想有哪些打卡的地方呢？还有呢，有没有自己想要拍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想要体验的一些项目啊？如果我要去新疆，我有一个想法，还真不是说骑马驰骋，就是新疆它有很多的羊，就是那种羊，就是在一望无际草原上放的那种羊。我有一个小梦想，这个小梦想就很好笑，我就很想尝试一下骑羊是什么感觉。因为我觉得你看，如果要是做那种羊毛垫啊，羊毛毡呢，就那种东西，羊皮制品呢，很舒服。那如果说这个不骑马了，改骑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而且还一望无际的宽阔草原，也不怕摔。摔马我摔过，咱也摔过，咱也体验过了。我那个摔马摔得很技术性，正好节目当中跟大伙说一说啊，就是骑马是一个风险项目，很有风险，很危险，不是大家想象的骑上去嗖跑了就完事儿了啊。因为马呢，它是动物，它有它自己的思想，有它自己的情绪，然后它自己的适应，而且它有自己的判断。马是一种既胆小又很会体会它背上的骑手是会还是不会，会欺负人的一种动物，很会欺负人的一种动物。人家不都说了吗，马善被人骑，就这个马它呆，然后呢它不太有自己的思想。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就是正在听节目或者看节目啊，就是这个马如果你要是没有办法驾驭它，你不会骑，它绝对想尽办法把你摔下来。我就遇到过这么一匹马，形形色色各种样的马，就是可能一上去你自己也会感受到你跟它能不能配合，能不能磨合。然后有这么一匹马呢，特别的高大，非常的壮，然后它有自己的鬼机灵，就我骑上去之后我就感觉不太对劲。你上马之后就觉得不对劲，就是这个不对劲呢，这个马它自己在想办法把我给摔下去，然后稍微加点速的时候，马很精，它有的时候会用拐弯啊或怎么样，就是稍微的一个小变化呢就能够把人甩下来。因为它太高大了啊，体型很庞大的这样一个动物，人跟它比起来，它那个蹄子踩咱们脚上都能踩骨折，更别提说它身体上稍微在奔跑当中啊有一点轻微的变化了。所以说这匹马它就抖机灵，它有鬼机灵啊，在跑的过程当中突然急刹，多坏，他就突然急刹，他就想办法让我摔下去。那我也不是没有办法掌握平衡嘛，那段时间骑的可能也多，然后所以呢整个平衡感也好，各方面的协调能力也好，就是第一时间身体本能的反应过来了。他摔我的时候他采用急刹嘛，那我自然的我的惯性就会往前，那往前人就会飞出去。我们看见很多落马，有的落马呢是从侧面落，然后有的落马呢是从前面落，我属于从前面落的。由于控制的相对好一些，我就直接骑马脖子上了，瞬间收缰绳嘛，收缰绳，然后呢给他就收住了。后来在看监控的时候就很搞笑，就这个马他真的是抖机灵，他真的是抖机灵，他在想尽办法把我摔下来。然后我就看我也刹住了，他也刹住了，就是一瞬间。更多的反应我觉得不是说你的头脑去判断出来的，是身体本能他在保护你，然后判断出来往前一个关系。

0: 慢性人体急刹，然后控制住了。这匹马控制住之后，他看我没把我摔下来，他自己也老实了，因为马也是知道会有后果的。他的主人在训他的时候绝对不是很温和的，所以说能够看出来他但凡没有摔成这个人，他会很害怕，他眼白都露出来了，他会非常的害怕旁边的这个教官呢拿鞭子抽他会怎么样的，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反射式的心理反应。我也发现了，我看他眼白都翻出来了，我也会害怕，因为他克制住了自己的这个恐惧，但是不代表他不会突然的狂奔。我就很识趣的赶快下马，赶快下来。所以说这一次是一次我算是能够保护自己的，刹住了。还有一次这个马呢是怎么样的跑，它是那种大概率上啊，他是在想要在拐弯的时候把我摔下来。那这种的摔法，大概率10次9次里面或者8次里面都是侧马摔，他不是前面急刹那种，是前面这样的摔啊，直接从马头掉过去拎过去缰绳甩过去那种，他是侧马摔。那次摔的确实让我体会到了一点，就是鞋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好在每次都是正常，每次我都正常的是那个骑马的马靴，没有穿任何的运动鞋，因为运动鞋摩擦力太大了，你稍微挂住了可能就没有办法从马镫逃脱，你就可能会倒挂着脑袋着地，很危险很危险。那次呢也是一个侧摔，但是好在我的右脚的脚蹬我自己脱下来了，瞬间退下，然后左脚呢稍微踩住了，好在是退下来踩住了，等于说半身这样子倒过去了，没有很成功的让这匹马把我直接从侧面摔下，要么那个是真的很肯定骨头或各方面都会有一些问题了。那说到骑羊呢，首先我觉得如果我要是去新疆的话，我觉得要体验一下草原的这个羊，坐着还会很舒服，不像马。马如果你要是有马鞍骑的话呢，还好它不会硌，但像那种咱们所说的铲骑或者是裸骑，那你不要去想象了，你就直接想你家那种贼细的那种木头凳子是什么样，它就是那样。因为马后背脊背骨嘛，它无论胖马瘦马，它那脊背骨都在那个位置，很难受，硌得慌。但这个羊，天然的羊毛垫儿，而且羊相对来讲还会温和一些。是否可以骑着羊，然后在草原上或者在湖边这样的转一转，欣赏一下啊风光，也说不定啊，会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说，这是我的一个突发奇想，想自己去体验一下草原上骑羊。
1: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荆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15: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太大问题啊，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的，或者有事故发生，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除了骑羊，是不是还能尝试一下骑骆驼？但是骆驼这个动物吧，我感觉笨重，所以于我自己而言，可能没有太多骑骆驼的兴趣。骑马还好一些，骑马吧，最起码它是灵活的， 它无论是涉水还是在地面上，体验感不一样，就很有趣。骑羊是因为我很想尝试一下，刚刚朋友说骑驴骑牛不想，我就想尝试一下羊，因为我觉得可能坐的感觉会很舒服一些。羊毛垫儿。当然这些都是一些题外话了，如果要是出去的话呢，随您的心情啊，你想怎么样都可以去体验一下，走遍山河万里，最美西域新疆将会为您打造一场纵贯天山南北的深度之旅，雪山湖泊草原戈壁古城烟火，一次性看遍新疆的所有角色，

0: 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刚才提到了新疆游，这两个旅游呢，八号还有十五号都是首发，对吧？算是首发了。天马国旅和交管合作的，所以呢，您打同一部电话呢，也可以选两个地方，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拨打21369212131。
1: 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但只盼望。
0: 要说新疆，可能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吐鲁番了。这个是从小时候的课本当中啊，就得到这个吐鲁番相关的知识啊、图片呀，尤其是说，哈密瓜啊，还有它的大串儿、烤馕。我现在最喜欢的也依然是新疆的烤馕，在古塔。古塔宝二小学附近有一家卖烤馕的啊，好好吃，我每次都能吃个三个吧。你真的不是说我吃的多，是它真的好吃。新疆的葡萄甜，一半绿洲，然后呢一半呢是这个赤红戈壁火焰山。说到火焰山，自然会想到了西游记当中孙悟空三借芭蕉扇。人生总要去体验一次新疆，看一看课本里的西域盛景，吹一吹来自草原的晚风，那不如啊，咱亲自到现场去体验一下。八号的内蒙，十五号的新疆，这都是非常不一样的风景。各位朋友可以到现场咨询天马国旅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联系电话04162136921。一个困

迎回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31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全是27度。8月1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那就是明天开始啊，明天开始8月1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有可能会下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3度，临海32度，易县34度。8月1号晚上8点到2号晚上8点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2号的晚上8点到3号的晚上8点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注意天气变化。是谁

回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些通告啊，提醒大家伙呢，延安路和徐州街路口，记得这个地方吗？是不是一个丁字路口？这个地方红灯可直行，这是以前的这个标准啊。提醒您，从7月21号开始，今天都已经31号了，7月21号开始取消了徐州街还有延安路这个路口东向西方向机动车红灯可直行的交通标志，所以说到这个地方您要遵循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了。哪怕东向西这是一个丁字路口，右边就是墙，前面是红灯，也要停下来。

报名去内蒙啊或者是新疆的朋友啊，咱们抓紧时间了。不是说别的，因为这个确实呢每一个位置呢都不缺，对不对？只是缺有时间的人。这无论是性价比也好啊，各方面的美景也好啊，餐饮啊，住宿啊，这都是上佳之选。最重要的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位置，所以建议您啊及早的去问一问，等到时候你想去了，然后呢你这个位置没有了，那可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什么时候还能去那就说不准了。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1: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2: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1: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2: 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1: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3: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4: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紫蒙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3: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4: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天是这样，很多事情呢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就包括我们这一次出行，是不是感觉到八月份一下子就到了？然后我们掰号要出发的这件事情，上次还是在上个月呢，今天呢再算一下日子，可能还有7天我们就要出发了，是不是该准备一下那天穿什么，然后要带什么东西，想象一下，看一下咱们这个推送里边视频也好，或者是图片也好，包括我看有的人应该是当地的咱们的这个景区的负责人啊，在留言，可以去他的账号里面看一看实地的情况，能这么丧心病狂非常大胆的留言的，然后能让你点进他的主页去看的，因为我看见了，绝对差不了，那多得有自信呢。只留下清澈的心。2136921，2131

3369211，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不用提前计划什么，说走就走就 OK 了。你要什么东西都提前去计划好了，去想，想到一个结果，那去这个地方会不会累呀？会不会热呀？会不会怎么样啊？想想算了，不去了。这是你自己想的结果好吗？所以说啊，你什么东西你要自己去勇敢的尝试一下。213692121，213692121，所有风景都在路上。

16:03，了解一下天气情况。31号晚上8点到8月1号早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27度。8月1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3度，临海32度，易县34度。8月1号晚上8点到2号的晚上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2号晚上8点到3号晚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注意天气变化。

0: 稍微来一首小甜歌，我感觉这两个地方啊，真是不太一样。就像人的性格也是，你说内蒙这个地方，它有没有草原那种辽阔感，或者说真的是内蒙那种像呼麦似的那么狂野的感觉呢？还真不太是。就像它的这个外号，什么塞外小江南呐、塞外版纳呐，或什么样的，你能感觉到它还是温婉的。那新疆的感觉又是不一样，它绝对是鲜活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就跟我们平时听的这个歌曲，应该是不一样的风景，所以两个地方如果您都能去的话，那就更好了。
1: 你的欢乐，
0: 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间段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太大的问题，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呢？可以发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

31号，那么31号晚上的8点到8月1号的早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全是27度。8月1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3度，临海32度，易县34度。8月1号晚上8点到2号的晚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2号晚上8点到3号晚上8点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注意天气变化。

说到这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已经16:26了，应该晚高峰马上就要来临了。但是好在呢，目前来看应该路面上的问题并不是很严重啊。需要大家注意到的就是在云飞街这一路段，南北双向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呢现在是南向北过桥面的这个车辆，云飞桥上满满的都是车啊。北向南是从云飞街解放路段北向南一直到南京路，车辆是有排队的，其他的路段上问题不是太大，桥洞桥面都能够

有朋友问到了，说目前来看在解放路上怎么样？目前解放路整体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整个是东向西的一个车流量比较大，中央大街解放路段东向西可能会有一个排队的情况，2到3组信号灯期，但问题不是很严重啊，都是能够正常通行。桥洞16:28晚高峰的时间还好，一组信号灯期就能够完全通过了。

0: 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洪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16: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接到转盘问题不是太大，但是在云飞桥这个位置，南向北方向整个桥面都是车，非常的不好走啊。南向北方向桥面压力特别大，下了桥之后呢，一直到解放路段这个云飞街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云飞街北向南呢，是在解放路到南京路段，北向南车辆排长队，不太好走。其他的桥面呀、路面呀，还有桥洞都没有大的问题，能够正常通行。

0: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湖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啊。首先呢，现在是没到晚高峰的时间，所以说呢，整体上看的话，整体上咱们锦城的各个路段不是特别的堵。首先呢，让我们了解一下云飞街。云飞街呢，现在整体上看北向南的方向，拥堵的是从解放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啊，然后呢南向北的方向是从上桥开始陆陆续续的一直到解放路，城市的南侧呢现在问题不是很大，城市的西侧包括北边啊，都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提醒大家下班的时候啊有份好的心情。
3: 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畅通晚高峰啊！大家好，我是洪亮，今天是周末了啊，心情莫名的开心。两周下来，其实坚持不容易啊。说句心里话，这一个人上节目吧，怎么说呢？干得慌，不像两个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显着节目呢就很欢快，一个人呢就干。不过啊，这个有句话说得好，什么叫幸福？回望之前走过的这种坎坷，然后呢你就幸福了。

0: 提醒大家啊，今天油涨价啊，今天这个有没有没加油的啊，还不知道涨价事儿的啊，赶紧去加油站加油啊，今天是24点。节目开始呢，咱们还是听戏啊，给大伙儿送上这么一段我特别喜欢的这样一段，然后呢这个谭越也在后边标了一个经典当中的经典，这我都不用报名儿。
1: 您可得等等什么
2: 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1: 你会吗？
2: 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2: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1: 那么你就抱抱我听听。
2: 哎，
1: 你要是忘了我，姑娘给你提个醒。
2: 我还是说抱就抱。

0: 呀，我就冒了一个大泥。
1: 怎么还不来呀？
0: 你看那张家小姐你那不是吗？
2: 哦，带我去见。
0: 不行，
2: 那我回去。
0: 不行。
2: 哎呀，你叫我怎么着呀？
0: 蹲下。
2: 蹲
0: 啊，蹲下。
2: 相亲你哪有蹲下的道理？
0: 相亲都蹲着。
2: 乱妈妈不成呐、
0: 啊！你别嚷嚷啊！你蹲下，我把你带进去。
2: 哎呀，不成呐、啊！
0: 小姐开花吗？
3: 开花。
0: 你呀，你

0: 树后。假山石，
1: 假山石，
0: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1: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0: 开花，开。冬天呐，冬季不是天冷吗？

0: 花为媒啊，这个咱们水世界的时候，谭越跟小乐两个人就开始琢磨唱什么。他们俩最早的时候啊，定的就是这一段。然后呢，这个商量来商量去，是不知道这男呢还是怎么着啊，是吧？反正好像就换了。当然这段我还要给推荐了一下，我说你俩唱花为媒。然后乐哥问：“那谁是软妈啊？”哎，说那我不干啊。这就是没事儿没话找话的一个典型的经典台词，是吧？这个软妈想拖延时间，然后呢就是报了这一段花名。其实真是啊，评剧好听，我就特别喜欢听这个唱段。可能也是了解评剧最早就是从这一出戏啊开始了解的，后来慢慢的接触到其他的一些评剧，再后来的时候呢，可能对京剧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地方曲种啊，有了了解。但是真的喜欢，就是你要问我说二人转和评剧你喜欢听哪个，可能我更喜欢听二人转，不是更喜欢听评剧啊。然后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对豫剧特别感兴趣，我就喜欢那里边那个唱腔。哎，最近我迷上什么了呢？我迷上四川话了。我说大伙儿就是看没看过现在很多那种短剧短视频小网站啊，咱也不知道是 AI 生成的呀还是怎么着，做的太好了。昨天别人给我推荐了一部，推荐的是谁呢？就是那个颜真卿不是有那个叫第二行书的祭侄稿，是吧？大伙儿可能知道那个祭侄稿，就是颜真卿为了祭奠自己的侄儿啊颜三郎，那个后边我就觉得当时他肯定是崩了，情绪一定是崩溃的，后边就是涂涂抹抹都不像样了啊。然后那个短剧就是写的安史之乱当中颜三郎的表现，你太漂亮了，是吧？做的我当时看第一眼我说这个怎么像 AI 呢，别说他就是 AI。 而且现在的 AI 它不光能生成各种人物，而且 AI 还能生成歌曲，你只要给他一个故事大梗概啊，他就能给你编个歌出来，而且特别贴。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9入园并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姓大舞台，登台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二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3补5，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20点30分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0: 就是那个刚才还咱们说这个小短剧啊，就是那个歌曲啊，包括那个整个样式，我以前总觉得短剧的人物都一样，后来我看了这么一个小短剧，那短剧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叫李景龙，是吧？哎，那个我真是觉得最好的一部脸谱剧，就是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它里边整体上的那个人物形象，包括皇帝的形象，都是按照就是官方给的，就比如说故宫博物院啊，上面挂的那个历朝历代那个皇帝图。然后生成的人物跟我们大多数看的那个 AI 都不一样啊，剧情也特别贴啊。唯一让你感觉穿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那个上下马的那个动作吧太利落了啊，跟小纸片人似的噌就上去了啊，然后噌就下来了。后来这两天我就开始迷这个四川话啊，很多那个小平台上边那个也有那种四川话的小短剧啊，你听着之后你就觉得哎呀太好听了啊。 来吧，咱们继续来听一段评剧啊，《打金枝》的选段，这好像京剧有。

能光听女儿一面里隐藏不错，他那个是飞机，换说是不满。

打金枝啊，这段大家比较熟悉。和这个满床户什么的都差不多啊，郭子仪他家儿子啊，郭小暖娶了个公主做老婆，结果呢，公主作，是吧？老公公寿宴都不去，是吧？在家嗑瓜子儿。然后呢，人家那个郭小宝就去了，去了之后一看，嚯，好家伙，哥哥嫂子都在。然后人家有说有笑的，一块拜给这个老爹啊拜寿啊，他自个儿孤苦伶仃一个人，说没娶媳妇儿也算了，关键他有媳妇儿。回去之后喝点酒啊，就把这公主给揍了。公主当然不干，是不是？我什么身份？我是君，他是臣，是吧？在家得先论君臣，后论父子，我凭什么给他拜寿去啊？你打我，你等着会告我爸去。回去之后呢，找他爹啊，他爹问他，郭小宝打你哪边呢？左边。啪啊，一耳光打右边了，是吧？他们说对，是吧？没有人家哪有你啊，哪有咱们家，还美什么呢？后来这个郭子仪带着儿子就来了啊，上门之后呢，双方商业互吹呗，互捧啊，这个万岁你真英明，哎呀，这个老郭你这个功劳太大了哈，啊，这没有你真没我们呢啊，大概这意思。然后金尊月说：“红亮，你真够意思啊！真的啊，你就知道我喜欢听评剧呗，只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就喜欢评剧。哎，你就刚才那段戏唱的，是不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是不是？一点也不是那种就很娇柔的感觉啊，有英武之气。”

您问坐在

0: 要去后老呀。
1: 北京时间17:00，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杰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复一，
4: 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妇幼医院康科医生王伟。生活里很多人经常头痛，反复头晕，太阳穴胀痛，后脑勺发紧，做了脑部 CT 核磁检查，结果全都正常，药也吃了不少，就是不见好。其实70%-80%的这类头痛，尤其是年轻患者，根本不是脑袋的问题，是颈椎惹的祸，也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颈源性头痛。首先教大家自查一下是不是患了颈源性头痛，如果你的头痛符合这些表现，基本可以确诊。头痛总是伴着脖子僵硬、酸胀、后脑勺发紧，疼痛会窜到太阳穴、眼眶、额头，有的人还会伴有头晕、眼干、视物发花，久坐后低头看手机、伏案工作后加重，而且头痛是反反复复、慢性牵延的，这就是典型的颈椎上段肌肉紧张、关节卡压、刺激神经引发的头痛。颈源性头痛的核心病因非常简单，长期低头、头前伸、含胸驼背、枕头过高或过低，会让颈椎上段肌肉持续紧张、痉挛，引发小关节错位，压迫枕大神经、枕小神经，就会出现头部的放射性疼痛。康复科可对颈源性头痛进行病因治疗，达到很好的效果。首先，精准松解颈部紧张肌群，使筋膜放松，解除肌肉痉挛，从根源缓解神经的压迫。其次，给颈椎小关节轻柔复位和关节松动，康复松动可以快速解锁卡顿关节。

关节，改善颈椎曲度，缓解胀痛僵硬感。第三，物理因子辅助治疗，通过牵引、光疗、超短波、中频电等治疗，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消除无菌性炎症，解决长期慢性劳损。最后，矫正日常不良坐姿，进行颈椎康复训练非常必要，能够预防头痛的复发。如果你常年反复头痛，查不出原因，伴随脖子僵硬，大概率就是颈源性头痛，建议尽早到康复科就诊。今天的科普，希望大家重视颈椎健康，远离反复头痛。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9入园并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姓大舞台，登台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二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3补5，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20点30分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0: 敷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啊。首先呢，还是关注一下云飞街。云飞街呢，现在是南向北方向陆陆续续的堵到了和平路啊，从上桥处开始，然后北向南方向呢，从和平路一直到南京路这一段，行车都是比较拥堵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城市的南侧，城市南侧现在问题不大，市府路、科技路啊，包括锦兴路没什么问题，临川大桥不堵，然后成都街、武汉街、福州街问题都没不大啊，城市西侧临沂大街和解放西路都没有问题，解放大桥也是通行无阻，城市北侧我们看一下，现在整体上看桥洞这块有点问题啊，然后呢松柏路大体上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路况就是这样。17:30，让我们继续关注。
3: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4: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5: 车水马龙
6: 穿行，
5: 大事小情
6: 完成，
5: 打开广播
6: 相逢，
5: 调整引擎
6: 快乐加速，
5: 大街小巷都在听
6: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2: 好的，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啊！今天是周五了，希望大家有份好的心情，能够有一个特别愉悦的这样的内心去迎接我们的周末。到周末人就是放松的啊，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喜欢吃什么的。那么在周末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啊，明天就是放假，大伙儿可以溜达溜达啊，去哪儿吃也好，还是买回来自己家做也好，反正就是个轻松吧，是吧？啊，对了啊，这个昨天我说那个我车里有蚊子啊，弄不走。然后呢，我总结了一下，大伙儿给我出了好多主意，比如说让我在车里点蚊香的，让我在车里头那个喷杀虫剂的啊。还有说找四个人在车里边先把他给喂饱然后撑死的啊，有朋友说俩礼拜别开车，然后呢给他饿死的啊，有的朋友更狠，告诉我换车那麻烦干啥。我照做了啊，我回去之后呢，我弄了一盘蚊香，然后呢我还真从家里头弄了那点就是那个低效的那种，不是特别毒性大的那种杀虫剂，然后我把我家那个驱蚊灯我也拿着了，我就想，我就是不行的话，我就直接我就在车里头，我就好几样啊，我就 N+3的方式啊，这边电蚊拍，那边驱蚊灯，这边杀虫剂，那边小蚊香，但谁都没想到，哎呀，他竟敢挑衅我，是吧？我在这边准备着呢，他飞出来，然后呢，他飞到我前边了。落在了一个特别黑的地儿啊，但是它是白的，它在那个黑的地儿特别显眼，我这一看这个机会不就来了吗？所以呢我采取的方式就是物理超度。一发入魂，一击必杀，走得挺安详的，我感觉4分5裂的走的。走的时候还带着我的血呢啊，哈，就大仇得报，你知道吗？那话怎么说来的？叫手刃仇人，嗯。 我喜欢这个哈，啊，昨天晚上回家之后给我高兴坏了，我就晚上庆祝一下啊。

当然了，这个周末呀，大家都想出去溜达溜达啊。刚才呢，我们也说了，说这个有时间呢，我们可以跟着我们去这个内蒙，是吧？然后呢，有的朋友就是在我们平台上经常搜什么呢？搜这个旅游啊，然后搜新疆，估计呢是想跟着我们去新疆，然后不知道怎么玩，怎么报名，对吧？在这儿呢，我跟大伙儿报告一个好消息啊，这个反正你要是说能得着机会，你就赶紧去。什么事儿呢？因为有人临时有事儿啊，这个15号呢空了5个座，估计这是一家啊。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您正好哈、啊、说两三个人或者就5个人，抓紧报名啊，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打上旅游两个字儿，然后弹出来呢就是那个我们去新疆。咱们这次去的是北疆，同志们，那风景秀丽啊，山河如画，你琢磨琢磨，基本上我们能够在就是认知当中见到的地形地貌，北疆都有。还有5个座啊，还有5个座啊，22号呢还差2座。反正我个人觉得吧，人生当中肯定有2个地方一定要去的，一个是西藏，一个是新疆。我去西藏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想挑战一下自我。都说那个地儿啊海拔高，然后呢可能身体上受不了，我就一直在锻炼，我就琢磨着，反正我要是说在上面只要不感冒啊，我就能正常下来，寻求一下新的宁静。然后呢，去新疆的目的呢，其实有很多想去新疆的理由。第一个呢，大伙儿知道我喜欢玉石，是吧？然后就一直憋着想去新疆看看。二一个呢，我从小就觉得就是那个好多水果还是当地好吃，比如说那个哈密瓜，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是软的，后来人家说哈密瓜是脆的，像苹果一样。我当时特别不理解那个口感，我说怎么那玩意儿还能像苹果一样呢？后来这个物流发达了，吃哈密瓜的时候发现它真是脆的，像苹果一样。所以当地可以去吃水果啊。另外就是领略一下咱们的大美山河。你讲新疆那么大，而且好多这个之间的这个很远啊，这如果说您自个儿去的话相当麻烦，我们带着您啊，不会让您走冤枉路。然后呢去领略一下北疆的美，新疆的自然风光美一定是在北疆，而且这个季节正好是北疆风景秀丽如画的时候啊。还有5个座，多了没有啊？22号剩2个。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大家可以打上旅游两个字啊，就可以弹出来这个新疆。我昨天朋友就有问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没座了，我没好意思回答人家。

0: 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肯定有喜欢去的。我看看是不是出没出来？出来了吧？好几个朋友啊，在我们平台上打"新疆"几个字。行，我跟大伙儿讲，你好好留意一下，这次新疆游真是千载难逢，就是这一次北疆游啊。打旅游就行啊。退却了浮华说："亮哥，明天北普的山后山，咱喂蚊子去啊 ？”No， 不去不去啊。紫荆山那个朝阳我还没看呢，我正在写第72版 PPT 呢啊，别着急啊，等我这边过去的啊。
1: 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我们看看平台上的留言啊，这个漫步黄山说了，说这个我让你考啊，我想提个建议行不？就是重庆路市营街十字路口西向东，建议双道左转，每天都是左转，这个首排长队啊，然后呢直行到没几个车排队的，就是左转车排队的多是吧？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一直给大伙儿也解释了，就是双左转有它的好处，有它的坏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当真是左转交通压力大的时候啊，这双左转是有用，但是这个双左转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车辆的拥堵，就是大伙儿有可能排队的时候他不知道啊，就不知道这条道是左转，他以为是直行。然后它中间穿插就很容易造成问题。还有一个呢，左转需要探头是吧？有的时候咱们那个左转要带行，那这样的左转带行双左转的话也是可以啊。但是这个建议呢，咱们跟有关部门说一下，看看能不能成行啊。但不管怎么说，感谢啊，都是我们城市交通的顺畅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0: 周末到，
1: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2: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1: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2: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1: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3: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4: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3: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4: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这个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去内蒙的啊？去新疆的啊？新疆的我估计这个座位也不多了，因为我刚才说完之后，好多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打旅游两个字啊，里边弹出来的就是我们新疆的这次旅行的推荐，大家可以好好看一下啊，特别漂亮，而且这个季节去也正好，价格也不贵，是吧？去新疆啊，反正我要是说，算了吧，都是眼泪。又是下回，是吧？等下次有机会的，下次都到你了，是吧？这次太远了，怕你受苦啊。哎，算了，是吧？看看别的地儿，我再争取争取。来，接下来咱们说说什么事儿呢？说说这个新疆搜着啊，然后呢，这个想了解去内蒙的朋友啊，就是咱们去内蒙宁城，那个古称那个大宁卫啊。然后呢，再往上走的话，就是大定府，是大辽的中京所在地啊，皇帝常年在那儿蹲着，是吧？然后咱们很多的历史名人也都去过，它不光是有这样的沉重的历史，还有什么呢？就是特别美的风光。咱们去的这两个地儿呢，一个叫子猛湖，一个叫倒须沟啊。关键是两个字儿，美丽啊！再有两个字儿是什么呢？凉快。倒须沟夏季的平均温度22度，就是家里空调开22度的话，你都得盖被子，是不是？平均温度22，得多凉快。这个季节三伏天，这都已经发布这个高温警报了，是吧？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季节，这样的一个天气，走到一个像被空调覆盖住的一个美丽城市，心情是多么的舒爽。想去的话，那个打过周末啊，这三个字就行啊。接下来咱们跟大伙儿说说什么事儿呢？说说咱们今天给大伙儿介绍的这个东西，包，是吧？很多女孩听这个字儿的时候都浑身啊兴奋啊，每个细胞都觉得欢畅。要不怎么说包治百病呢？包呢，它不光是一个实用的东西啊，包更多的现在我觉得是一种搭配。很多人出门背个小包，你说它能装多少东西吗？倒不能啊。你说它真的是拿它就是做什么那种装食物的那种工具包，也不是啊。它更多的就是一种我要配衣服啊，我要提升一下我的气场，所以说很多人就有包。然后包呢，当然有好多大牌子，是吧？很多朋友说那个牌子贵，是吧？是，我们说一个轻奢的包都不便宜。而且很多人就觉得，你看轻奢的包买了之后，这个什么牌子好呢？啊，性价比高呢？不用纠结了啊！今天咱们给大伙儿推荐一款我们商城给大伙儿带来的蔻驰的包。前一段时间咱们给大伙儿介绍 MLB 的包，是吧？299，然后给个帽子，前20名，我真动心了，我就喜欢那帽子，你知道吗？那棒球帽。这次呢是蔻驰的包啊。蔻驰这个牌子咱不用多说了吧，这是一个美国标杆的一个轻奢品牌，就是 COACH， 这个我们经常在衣服的 logo 上能看到啊，然后有那种就是横版的那种大 logo， 还有那种小版的小 logo 啊，但不管哪种都很漂亮。那咱们今天给大伙介绍的这个款蔻驰的包，就是能够一个包压全场的那种感觉。蔻驰呢，他们家包就是属于变

时尚博主基本上手里都有几个啊，他们家包材质是真的好，就是软中硬，软当中带着一定就是一点挺过，虽然说你摸着没事啊，但是它不塌。哎，我突然发现这像我姥姥给我做的棉裤，是吧？你做完之后夸能立下来，他这包就这种感觉，上手特别有质感啊。关键呢，耐用抗造，背几年不成问题啊。那么咱们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几款经典的包啊，比如说有这个大容量的托特包，然后慵懒随性的水桶包啊，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这个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微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共超爱的复古盒子包。还真没说这个包挺多啊，反正各种场合吧，你要什么日常通勤呢、逛街约会啊，出差旅行啊，反正什么场合都能 hold 得住啊，也不挑衣服，你要是找个穿搭这个博主啊，看一下他们家那个包配什么样的衣服好看，你学一下就行，反正总有一款适合你，如果一款不合适的话就买两款。

么这个包在专柜卖多少钱呢？基本上轻奢品牌咱们说了没有便宜的，对吧？轻奢不然的话它也不能叫这个名儿。蔻驰的东西很贵啊，他们家东西确实也好，属于那种时尚标杆。这种包在专卖店或者说是专柜卖基本上都在一两千，很多人想买但是总觉得舍不得。没关系啊，咱们今天把价格给它打下来。蔻驰咱们给大伙推荐的这款包卖多少钱呢？599元起啊，没错啊，那个有的款式和价格不到专柜的三分之一，而且咱们今天给大伙选了九款网上超火的包包，就是款式颜值什么的各方面你就不用想啊，肯定一步到位。那个数量有限啊，每款就100只，如果喜欢的话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搜包，一个包不便宜是吧，咱们很多女孩买包总是纠结到底买什么包。好包吧贵是吧，那便宜包呢怎么说呢，就是咱不是说它怎么样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包如果不贵的包便宜包它绝对没有那种设计感，细节处肯定是体现的不好，比如说有那种什么线头啊拉链什么，反正有好多问题，而且在整体设计上看它不会像那种名牌包那么挺啊。然后呢质感上包括整体的这个造型上也不如那种就是品牌包那么的金端详，这就相当于什么呢，我头几年别人给我雕了一个东西啊，雕了一个类似于龙一样的小挂件，然后我们家呢也有一个小雕刻机，我寻思人家都会雕我也跟人学学呗是吧，也学过几年，然后在那个就是在我那个练手的那个石头上边我就画啊，雕完之后我问家里人你像不像，家里人看完之后你这个和这个有联系吗，有一毛钱关系吗，我说我照他这个学的。搜包啊，而且咱们这包呢跟大伙儿讲是属于那种就是大家可以买一点溯源啦啊，然后呢这个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后台的一些情况啊都行啊。回复包啊，另外呢这个每单实付199元啊，商城可以抽奖，有满额好礼疯狂送，什么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海蓝之谜的这个绿眼霜啊，赫莲娜黑绷带呀、啊、这都属于免费带回家的啊，七夕选心意好礼，反正大伙儿如果想买的话啊，对这个包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搜一下这个包，这包挺漂亮的真的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另外呢还得说包这事儿啊，我们家

块儿有包，他那个包呢，好多都是跟这个闺蜜呀、啊、朋友啊，是吧？商量半天，然后呢，不知道从哪儿啊就买的这个包，价格就是也不是特别贵，但是肯定是不便宜。二胖属于背包，就是具有兼容性和这个时尚性啊。我感觉他那包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机器猫那兜啊，你都不知道他从那个包里边能掏出什么出来啊。好家伙，有一次我上哪儿来的，我记着，然后他从包里边能掏出一把钳子啊，那种小钳子，我说你带这干嘛？有用。

0: 永远珍惜自己，说有男款没？嗯，没有啊，男款包得需要一个特定的啊，我不知道你喜欢哪种男款。其实男款包挺难挑的，真的，咱俩估计都差不多啊。就是男的要想挑一个包，老费劲了啊。就是你看那个模特背着吧，他那包感觉挺漂亮，到你背完之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你如果推荐的话，我就推荐手包，男士啊，就推荐一个手包，里边也不用装个手机啊，装个这个钥匙啊，是吧？你放两张卡、啊、足以了，不用特别大。退却了浮华说，这包能爬山不？带着它当然能了，是吧？里边可以装各种各样的，什么蚊子香啊，杀虫剂呀、啊。
1: 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B0612025号。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来，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啊。这个时间肯定是咱们锦城最堵的一段了，因为正好是处在了一个晚高峰。嚯，好家伙，没说错啊，这今儿就算是 debuff 加持周末啊，然后再加上晚高峰。我们先了解一下云飞街啊，为什么刚才嚯一下呢？我跟大伙儿汇报一下云飞街现在整体情况。首先北向南方向啊，北向南方向从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南门一直到南京路这一条道全堵，而且堵得很厉害。南向北方向从上桥开始啊，一直堵到洛阳路，然后洛阳路之后呢，陆陆续续的啊，但是比北向南要强得多。同样的，南京路现在是中央大街到这个云飞街，就这个属于这一大段吧，是吧？东西双向啊都有拥堵，包括这个龙江中街这儿吧，是吧？这个东西双向都是有一种拥堵的状况。然后呢，咱们再关注一下城市的南侧。城市南侧现在由于学生放假啊，所以说没什么太大问题，科技路啊、市府路啊，问题都不大。然后我们看一下成都街，哎，成都街和锦兴路这块，就是往那个古塔公园去的那个方向啊，稍微有一点车辆的排队啊。这个大家注意一点，不是很长。然后城市的西侧灵溪大街解放西路问题不大，大家可以正常。哎呀，不对呀，灵溪大街有点堵啊。灵溪大街我看看现在是哪儿到哪儿，灵溪大街现在是锦兴路这块儿。我看看从哪儿到哪儿啊，这一段是锦兴路。应该是北向南呗，这就是北向南方向，从锦兴路一直到市府路这块，临沂大街这块堵车，然后不好走啊。科技路往上到锦兴路这块也是陆陆续续的有拥堵，

这堵得挺长啊，这块都到南康路这儿了哈。临沂大街今儿不好走啊。然后再看一下城市的北侧，城市北侧现在整体上看松柏路问题不大啊，768这块儿堵，然后北京路啊、延安路、重庆路问题都不是很大，大家可以正常通行啊。好，这就是此时此刻的路况。同时呢，让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全市27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3度，临海32度，易县3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提醒大家天气变化，这个该下场雨了是吧，你这个可以普降甘霖了。6月份开始稀稀拉拉下小一个月，这两天就一滴的不下是吗，好的，攒一块了哈，下点雨能凉快凉快。下班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啊，有没有没加油的啊？今天晚上油涨价，汽油啊，涨挺多呢，涨5-6毛钱的啊。20升油就10块钱，是不是？10块钱干啥不行？是不？点点羊肉串，沾了瓶啤酒，不也挺高兴吗？这就是相当于骑自行车上酒吧，该省省该花花是吧，这玩意儿你就得精确啊。旅游啊，这个跟大伙儿说一下咱们的就是新疆游15号还有5个座，22号呢还有2个座啊。15号那个呢是因为人一家可能真是临时有事儿，所以说呢就把这个行程给取消了，把这座就腾出来了。大伙儿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新疆游这次的宣传，包括我们的推送啊，大家在平台上打上旅游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对于这次新疆的推送，很美啊，抓紧想订就订。当然现在我能不能订着不好说，因为我看好多朋友我说完之后在平台上就开始打旅游两个字啊，就想了解这次新疆游。如果15号那个你没报上，22号那个差俩人，你说我就正好俩人，你就报22号那个团啊。另外呢，说一说咱们今天给大伙儿说的这个包啊，我们今天这个包啊是蔻驰的包，牌子老大了是吧，美国的一个轻奢标杆性品牌蔻驰，就是经常在这个朋友圈也好啊，还是在这个平台上也好，就是看您穿那个蔻驰的那个典型的大横边的那个 T 恤，很漂亮啊，就是 COACH 那个啊，大写啊。然后他们家出这包也特别好，蔻驰的包呢是轻奢品当中的一款比较抢手的，就是每个大牌明星也好，还是一些就是那个什么网红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啊，就是能出镜的这些人啊，兜里头都有几个就是蔻驰的包。他们家包呢款式材质都行啊，都可以轻奢，但咱实话实说啊，他们家不算顶级的那种包，不是像什么 V 啊是吧，什么市啊那种啊，那背个塑料袋都8-9千那种，那不是那个啊。这个包就适合咱们啊，就是大家想买，然后呢怎么说呢，努努力能够到，但是我们今天让大伙儿不努力就能够到。这个包在商场上卖1-2千块钱一个，真的啊，这很正常的一个价格，轻奢品牌嘛。但是咱今天给大伙儿把价格打下来，是多少钱呢？599块钱，599啊，这个价格我觉得

觉得相当可以了。599元起啊，看你选哪一款，因为它这个包有九种啊，九种价格不一样。有的朋友问有没有男士的，我看了没有，有适合男士背的吗？是吧？这个好像都挺适合女孩背的。颜色呢，大伙儿可以挑一下啊，咱们就是九种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颜值高，颜色随你挑，每只呢都带防尘袋和这个塑膜。还有精品的礼盒礼袋包装，就是马上这不是到情人那个七夕情人节了嘛，是吧？这个如果想送女朋友啊，送自己爱人的，这不知道送什么礼物，我建议大伙儿你可以选择一个这个包，蔻驰的，是吧？蔻驰的经典包，给他买一个啊，九种的，仪式感拉满。我跟大伙儿讲，就没有女孩不喜欢包的。

真的，我就看了这么长时间周边的朋友，就没有没喜欢，说我就不喜欢包啊，没有，可能有点绝对啊，但是我身边的是没有。是吧，他没包他也提个塑料袋。我前两天我一看大门走秀啊，不是哪个女明星走秀是吧，还真就提了个塑料袋，还黄色的倍儿薄啊。到时候说这哥们儿这姐们儿刚从超市出来吧，啊不是啊，这是今年限定款的，价格可高了啊，好千美元，给我拿个零头啊，我都给你乘车往你家拉是吧，我说你背到100岁都背不完那玩意儿，你反正算了吧，是吧？这玩意儿，你有钱啊，你随意。时尚这个真没法说啊，但是我们说大众的对于时尚的这个评价还是有的，对吧？你说让你背塑料袋，你肯定不背。但是我喜欢包，我就找一个适合我的啊，我也不去攀比，对吧？我就找一个相对来讲，哎，比较漂亮、比较好看啊。然后呢，对于我来说，也能搭配我所有的衣服啊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这样一款包就完全可以。那么你就选这款蔻驰的包啊，9种，搜包就行，599起啊。

0: 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1: 好了啊，开心猜猜猜啊，大家伙准备好啊。那个有这停车的把车停下来啊，那个手机都拿出来啊。问题是什么呢？有句古话，这是一句传承千年的古话，叫匈奴未灭，何以为家？问这句话是谁说的 ？A. 卫青 ，B. 霍去病 ，C. 李广。答吧，别答 A、B、C 啊！你把名儿给我打出来，我好搜是吧？不然的话我实在找不着。这玩意儿，那个好多朋友说，那我打 A、B、C、D 是吧？也就是正常俩人行，一个人确实很难找。相互理解，相互理解啊！打名儿啊，打名字啊。

好了啊，公布正确答案啊！在这个千军万马当中，我给大伙儿把这个几位获奖名单找出来了，选 B 啊，就是霍去病大败匈奴之后呢，汉武帝要给他修这个豪华的府邸，然后呢，这个霍去病就说了，说这个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啊？也就是咱们说何以为家，拒绝了豪宅，不要啊。我一直觉得他就想赖在皇宫不走，他就是汉武帝身边长大的，是吧？来吧，说说几位朋友啊，一共是三位朋友获奖了。第一位朋友叫会飞的狼，头像是个大拇指啊，这个举一个厉害啊，上面是个小星星。第二位朋友叫夏至啊，头像是一个小女孩，是灰白奶奶灰头型啊。然后第三位叫 TT，TT 是一个。在金色阳光里啊，这是一个啊，手托着光的一个女孩，整体上就是个黄色啊。三位把姓名、电话发过来啊，相互理解，对吧？我最难的一个环节就是在这儿找人，然后呢说中奖名单。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烧户营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户营的熏哥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俯瓣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第二位朋友获得的是天心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啊，天心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心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心口腔解放路店，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上海路与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第三位朋友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第一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是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1651573，18741651573。我看看啊，这谁没发啊？是不是等着批评的吧？会飞的狼，哎，没问题啊。夏至啊，夏至也发了。TT，哎，你中奖了，你赶紧的领啊！

0: 特特是吧，两个 TT 后边是个小向日葵，图像是一个小女孩手捧金色阳光，就你啊，赶紧的，别占用时间啊，18点之前给我把名单传过来。
1: 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拆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拆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拆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贝莫婷告诉我，亮哥呀，想中国奖这么难吗？还得打名是咋的呀？那你以为呢？现在竞争压力得多大，是吧？有办法，那你就得想。总结一下啊，有几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个新疆游这个事儿啊。新疆游15号呢，还有5个座位。节目之前得到的信儿，现在呢？能不能被人订走不知道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推送，22号呢剩俩座，有没有也不知道，抓紧抓紧就行啊。然后呢，去这个内蒙啊，内蒙赤峰的这个宁城的�朋友，现在已经凑将近4个车了，我估计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这个放心，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就知道换个地儿过周末那个旅游是合适的，而且我觉得特别好啊，这咱们给大伙儿推荐的没有不好的，新疆也好，这个内蒙宁城的也好，新疆属于长途游，然后呢宁城是属于那种短程，也不占用大伙儿时间，就是周末啊，周天咱们就回，周六咱们去啊，去4个半小时，回来4个半小时，全程这个大巴啊，很舒服，也不是特别累，然后去的这个地点选的也好，是子猛湖和这个道须沟，凉快，风景秀丽，湖面宽阔啊，游山玩水，小交通什么的也不用大伙儿操心，小交通我们大伙儿都已经给包进去了啊，吃你也不用管啊，我们都给大伙儿兜着，一早餐三正餐，都是那种正餐，吃的呢是这个子猛湖的鱼宴啊，再加上一些道须沟那个山上采的一些什么仙桃仙果啊，没有那个啊，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农家菜吧，是吧？住的那天晚上咱们住子猛湖太阳岛里边啊，就旅游区里边，出门就是湖光山色啊，想看看不想看回来啊。然后呢，还有咱们今天给大伙推荐的是蔻驰的包啊，蔻驰的包。九种啊，什么包都有。然后呢，你喜欢买这种就是那种轻奢的这种比较漂亮的啊，有档次的包，那么你在我们公众平台上打包就行，这个包基本上得卖1-2千吧，是吧？咱们给大伙儿价格达到了一个底价了，就是599块钱，599啊。然后如果前几名的话可能会有抽奖，就是满199就可以抽奖，抽奖里边都是什么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海蓝之谜眼霜啊，反正都不错啊，很贵，海蓝之谜东西不便宜，是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啊！主持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节目《下班合伙人》。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3: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2: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3: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2: 下班路上我和你
3: 一路同行唠到底，
2: 你的下班路
3: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2: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走起。
4: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下班合伙人啊，没有合伙人是吧？这合伙人熊我一个人，还好啊。今天是周五了，周末了是吧？这也算见谅了。下周呢，这个台月就回来了，然后咱们网络风的节目呢，就基本上算是恢复正常。然后下班合伙人节目呢，再说啊。但我估计不可能可我一个人祸害了啊。说事儿吧啊，首先说咱卖包这事儿啊，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虽然说下节目了，但是很多朋友依然对咱们这个包比较感兴趣。今天咱们给大伙儿介绍的呢是蔻驰的包啊，蔻驰就是 COACH 那个啊，就挺大那个 logo， 一般 T 恤衫上面有个大横 logo。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标杆的轻奢品牌，他们家东西呢琳琅满目啊，从包到这个衣服到鞋，反正是时尚品他们家都有啊。包呢是贵的东西，这个咱都知道，因为这个买包嘛，它不光是为了实用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了搭配。很多朋友就是买包放在手里边，你说装多少东西嘛，还真不见得是吧。当然它这个包里边有能装东西的啊，它那个就是大包那个是可以装的，然后好多那种装饰性的小包倒是可以选一下。包的特点呢就是好看，柔软当中带着挺阔，材质好，另外它设计感也十足。整体上看那个大 logo 啊也挺明显的啊，就特征特别好看好认。价格呢是1000-1000块钱吧，原价啊，但是咱肯定不能卖大伙这个价格，咱们今天给大伙打了一个特价，多少钱呢？599块钱啊，599。这个价格买一个轻奢包不贵了，很便宜很便宜。这个一个轻奢品牌的品类，那肯定不是简单的说几百元就能到手了啊！咱们的口号就是花小钱啊，背大牌，轻奢包500-600块钱，这个价格很稳啊！大家如果想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节目当中你搜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伙介绍的蔻驰的这个包。599，9款啊，一共是9款热门的啊，比较流行的这个包，

0: 然后呢，咱们再跟大伙儿说什么事儿呢？这个包大家可以继续买着啊，这个包不错，价格相当合理，599块钱买一个大品牌的一个轻奢的包，背到哪儿都行啊 ，hold 得住场，而且搭衣服也行。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咱们那个新疆游啊，新疆游15号那个团还有5个座，这5个座本来是满的，后来有一家因为这个特殊情况啊，把这5个座就腾下来了。我们晚高峰的时候呢，把这个消息说出去之后呢，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开始打旅游两个字啊，然后呢就看这个新疆游有没有啊，还是有多少座咱不知道。大家如果想去的话，现在可以抓紧啊，打上旅游两个字，然后呢可以了解一下新疆。这次呢咱们去的是北疆啊，北疆就是那个自然风光肯定是没得说，我们印象当中能可以想到的一些个地理地貌北疆都有，什么峡谷啊啊山，这高山呐、啊、什么湖泊呀、啊、是吧，什么丹霞呀、啊、喀斯特反正都有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价格也不贵。然后呢就是咱们这个内蒙啊，这个内蒙游大伙儿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换个城市过周末啊，这个说心里话我觉得挺好的啊。先听着宣传，
1: 那么美，周末到，
2: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3: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2: 啊，就这2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3: 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2: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3: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2: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4: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5: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4: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5: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6: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下班了放轻松，
1: 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内蒙宁城啊，好好的玩一玩看一看。有意向的朋友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打上过周末啊就可以了。

那个朋友，我看看，这位朋友叫二手叉车啊。这朋友你打，我看看你这个是出来没有啊？还行啊，换个城市过周末还真打出来了，宁城啊。大家盖点保暖包啊，然后去这个宁城的朋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咱们就换个城市过周末。这个宁城呢是在赤峰的下属的一个县城啊。这个县城虽然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并不经常听说，但是呢，也说了说这个，比如说啊，《唐伯虎点秋香》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过吧？那里边有一个爱发飙的宁王，那个宁就是从这个宁城啊这儿来的，因为它古称大宁卫。过去的时候，宁王第一代宁王朱权就封在了这儿。咱们去的这两个地儿呢，一个叫这个子猛湖啊，一个叫倒须沟。这个子猛湖呢叫塞外洱海，倒须沟呢叫塞外版纳。子猛湖就是水面特别大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宣传，大家在这个湖面上泛舟啊，下来之后呢吃这个鱼宴。咱们把这个坐船的钱和这个吃饭的钱都在里边啊，都在报名里边，您不用二次消费。倒须沟呢，森林覆盖率特别高，95%，那种古树藤蔓啊，小桥流水，反正挺好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凉快。倒须沟夏季的平均温度是22度，号称22度的夏天。这样的一个季节，三伏天啊，咱们到那样的一个好像有空调吹着的地方去避暑，是不是特别美哈？这就是两个地儿。周六8月8号咱出发，4个半小时啊就到，然后呢周日回来，住的地儿呢就是子猛湖太阳岛旅游区里边，你也不用出门，反正就是，出门就看见湖光山色，累了呢就回酒店休息，挺方便啊。

这歌结束太突然了，是吧？瞬间收尾，连个拖音儿都没有啊！这周深写歌确实不一样。来，咱们了解一下天气啊。这两天确实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全是27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3度，临海32度，易县3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啊！接下来咱们继续听歌。

买包啊，买包啊！还是给大伙介绍咱们这个蔻驰的包啊。蔻驰这个包呢，品质没得说，品牌也没得说，品牌应该是国际比较好的这种标杆式的轻奢品牌了啊。蔻驰，我们经常看它 T 恤，然后看裤子呀、鞋什么的啊。确实蔻驰家的东西很漂亮，但是真贵啊。今天这个蔻驰包呢，平时在专柜啊，或者说是在我们的这个一些其他的什么平台呀、大概的价格是1-2千块钱。那咱们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这款蔻驰不是一款啊，九款蔻驰的包，599，很便宜啊，轻奢品牌599，能背好几年，各方面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好的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搜包啊，搜包就行啊。

0: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9入园便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姓大舞台，登台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二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3补5，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20点30分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1: 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啊，就是咱们世博园烧烤嘉年华每年都有啊，具体的这个时间呢每年可能不太一样啊，今年呢反正就是7月25号到8月30号，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节目呢大体上也不一样啊，周一到周四呢基本上就是大家自娱自乐到台上演出，周五周六周天呢是摇滚乐队，里边呢有个别啤酒好像是无限畅饮啊，随便喝看你量啊，反正门票9.9，找我几瓶啤酒不就回来了吗，是吧，橘红色的晚霞，喷香的烧烤，免费的小啤酒，火爆的摇滚乐啊，摇曳的灯光，这有生活是吧，夏季生活多好啊，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节目，这个活动啊。

那个该买包买包啊，咱们今儿卖的是蔻驰的包，然后呢，看看有没有旅游啊，这个搜一下新疆游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内蒙赤峰的这个宁城，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一参考啊。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1: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2: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1: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2: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1: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3: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4: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3: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4: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可以。
1: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事典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2: 夜色渐浓，美好登场啊！各位听友们，大家周末晚上好，欢迎收听《欢乐夜航》，我是夜航。
3: 大家好，我是刘湘。深夜的时光适合听歌，适合放松，适合与欢喜来相遇。
2: 那今天晚上呢，希望我们节目当中推出的旋律啊，能陪伴大家度过这个静谧而美好的夜晚，不负每一段深夜时光。
3: 你也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推荐您喜欢听的歌曲，或者是给大家带来您喜欢的歌曲。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为我们推荐您喜欢的歌曲。
2: 这两天天气一直都很热啊，可能还要持续几天，但是晚间的这个时间段呢，凉风袭来还是非常惬意的。那我们今天首先也推给大家一首比较惬意的歌曲，
3: 就是周杰伦的《稻香》。
2: 这首歌呢，我们听着前奏啊，就感觉到有点凉爽了啊。这首歌是周杰伦2008年10月份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他的专辑《摩羯座》。
3: 这首歌呢，也是作为这张专辑的主打单曲推出，也是在当年斩获了第20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
2: 歌曲呢，灵感结合了周杰伦的乡间童年的回忆啊，当时周杰伦希望写下一首治愈的作品，劝慰人们放下过度的执念啊，学会知足。那这首歌他也是想送给在外打拼，一心想要功成名就却不敢归家的这些年轻人，
3: 是提醒着大家不必被世俗的成功标准所捆绑，家与初心才是永恒的港湾。
2: 那歌曲呢，在前奏的时候加入了蟋蟀的鸣叫，而木吉他作为主线啊，是主要的伴奏乐器，曲风轻快而温暖，说唱与旋律的段落衔接的也非常流畅。
3: 歌词呢，也是很让人眼前能够浮现一幅乡间图景的感觉，比如说稻草人啦、蜻蜓啦、萤火虫、纸飞机等等。同时呢，这首歌也是跳出了情爱的主题，直击这个现实的烦恼，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做意义。
2: 对，经典金句，家是唯一的城堡，这句话温柔又戳心。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周杰伦《稻香》。

0: 好，这是非常轻快的一首开场啊。那现在看到已经有朋友们发来了信息。
1: 某年某月发来信息说，今天想点播一首由满江演唱的《你是春风，我是雨》。
0: 嗯，这首歌是满江的代表作啊，是收录在他的专辑《多变的海》中。
1: 后续呢？也是登陆了很多个音乐平台为大家所知。2022年呢，也是有一位歌手谷谷推出了该歌曲的翻唱版本，又是把这首歌唱火了一次。
0: 嗯，你是春风，我是雨。最早的时候，我们话语大哥也制作的节目就用这句话作为了节目名。今天我们再度来回顾一下。

0: 这首歌，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画面啊！你是春风，我是雨。
1: 也是给人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信息留言。
1: 太阳发来信息说，今天想点播一首费玉清演唱的《一剪梅》啊，这首歌也是延续了刚才这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同时他也提到了这首歌呢，是想要送给为了爱情而执着的人们，并且提醒要珍惜眼前的当下。
0: 现在这一唱《一剪梅》的旋律，脑海里就一下浮现出《夏洛特烦恼
1: 圆滑》
0: 对的那些幽默的画面啊，《一剪梅》这首歌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了。这是84年的时候啊，当时台湾中视同名电视剧《一剪梅》的一首片头曲。
1: 后续呢，在2009年也是作为了电视剧《新一剪梅》的片头曲。
0: 一剪梅的歌名呢，取自古代的同名的词牌名《一剪梅》，为这首主题为永恒的真情之作点了题。
1: 2020年的6月呢，《一剪梅》也是突然在多外国一个有了一个爆火的现象，登上了很多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
0: 比如说挪威啊获得第一，新西兰啊第一，瑞典第二，芬兰第二，这都是北欧比较多啊。相关的话题阅读量也过了100万。其实经典呢，你无论什么时候拿出来，它依然都是经典。我们完整的来欣赏费玉清的这首《一剪梅》。

0: 真是非常经典。其实我非常遗憾啊，就费玉清当时在上海，举办了告别歌坛的演唱会，当时真是有其他的事情牵绊，特别想去看一眼啊。费玉清说退出歌坛，那真是退出歌坛，那这些年就没有
1: 就
0: 再露面
1: 封
0: 啊。
1: 麦了。
0: 对，所以说他很多好听的歌、经典歌曲，大家可以回流听一听啊，作为试音碟也都不过分。
1: 下面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杨的点播，说今天想点一首刀郎演唱的《驼铃》。
0: 这首歌呢也是应了咱们过2天去新疆旅游的景了啊。驼铃这首歌是2004年刀郎翻唱的一首歌曲，
1: 收录于他的专辑啊，2002年的第
0: 第一
1: 一
0: 场
1: 场
0: 雪。
1: 雪当中。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驼铃》这首歌送给大家啊，新疆的小伙伴也马上就要出游了啊，祝大家旅游顺利。

0: 会2001香港演唱会的版本。
1: 你哋大家静静地坐喺度，而家咧，因为太多女仔想嫁俾我，我都唔知点算好。咁咧，你哋大家静静地听，每一个女仔朋友，我呢首歌系送俾你哋全部所有在场嘅女仔朋友。OK， 希望可能随时个 camera 咧会 take 到你哋噶。

唔知一突然间咧，可能个心情谂翻起以前啲嘢，少少啊感伤。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3: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4: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3: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4: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吧。
3: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4: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3: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5: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0: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蒙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5: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0: 咨询电话2136920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6: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锁定欢乐夜航节目啊，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当中。刚才呢给大家也播放了一下我们周末啊换个城市过周末这样的一条旅游信息。
1: 这次呢是来到了内蒙古宁城的两个景区，咱们来过一个周末，出发的时间是8月8号。
0: 嗯，那么这两个景区呢现在应该是第四车马上也要满了是吧，
1: 下午说剩10个名额。
0: 对，第四辆车啊，第四辆包的车也已经快满了，所以说大家真的得抓紧了。距离8月8号呢还有一周多一点的时间。
1: 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次的行程，我们是来到了子蒙湖以及道须沟两个景区。那么子蒙湖呢也是4A级的景区，被称作是塞外小江南。同时这是这里的夏天自带一个22摄氏度的清凉 buff， 也就是说子蒙湖的这个地方是非常凉快的。
0: 对，这两个地方啊其实都是无论子蒙湖还是道须沟啊，都是那个有山有水有河流啊，还有这个小森林这种啊，所以说特别适合孩子们亲近大自然。
1: 那么这次的过周末的内蒙之游一共是两个房型，您可以
0: 任选啊。
1: 第一个就是山景房，是580元每人；
0: 还有就是湖景房680，但是湖景房就是现在比较紧张啊，先到先得。
1: 报名的电话呢是213-6921，您可以去咨询天马国际旅行社。线下报名您可以到锦州火车站西行500米路北的国际旅行社店里，也可以线上的报名签署电子合同，微信是18641698837。同时呢你也可以打过周末3个字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有这次内蒙之行过周末的宣传海报。
0: 嗯，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新疆行，新疆行呢我们15号本来都是满了啊，但是呢因为有一家呢是5位朋友临时有事去不上了，所以说15号现在空出5个位置。那么22号出发的那个团呢还差2个位置，就是还有2个位置，大家要抓紧了啊，剩下的这几个团都已经满了，就是这个是去新疆的啊，去新疆旅游的，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呢仍然可以关注一下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啊，打新疆就可以了。
1: 好的，这个是旅游的消息，跟大家说完了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嗯，下面这首歌呢是谢安琪暂别乐坛之后啊推出的一首主打歌钟无艳。
1: 歌曲呢借用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的这么一个古老的典故，映射了当代的情感困境。
0: 嗯，这首歌是以富士山下呢是同一个作曲班底常被乐迷视作女性视角的呼应之作。
1: 歌曲也是聚焦了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单向暗恋，刻画了懂事者沦为情绪后盾永远无法转正的一个心酸处境，写出了无数人隐忍克制的一种爱而不得。
0: 嗯，那么这个歌曲呢标志性的绵长密集的旋律，音符也是连绵不断啊，这种压抑感层层堆叠。
1: 这首歌呢作为粤语的一首金曲流传了多年，同时呢它也是衍生出了男不听妻有女不听钟无艳的这么一个乐坛说法。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谢安琪的这首钟无艳。

0: 听了这首《钟宴》之后啊，我们再来走进陈小春的一首作品，
1: 就是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0: 这是2004年2月份啊，收录在陈小春的精选专辑《夜生活》当中。这是索尼音乐发行的一首，也是经典的粤语抒情金曲。
1: 这首歌呢，诞生于陈小春音乐事业的成熟期，区别于他刚出道时期的叛逆伤感的苦情歌风格。
0: 这首歌呢是黄伟文的作词啊，他的歌词里呢也是跳出了情爱里的纠缠和遗憾，落笔在经历风雨沉淀下来的相守当中。
1: 歌曲在发行的初期反响还是比较平淡的，但是转折点是在2015年的岁月友情演唱会上，陈奕迅演唱时呢，与台下的
0: 应采儿
1: 暖心互动的画面是被大家所看到。
0: 所以说这首老歌当时是再度爆火啊，被赋予这个现实爱情的浪漫注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相依为命》。

0: 啊，就是这歌曲响起，就想看到眼前看到陈小春和宁采儿这个台上台下进行互动的这种画面啊，真是非常恩爱的一对。
1: 接下来的歌呢，也是依旧跟情感有关，是王菲演唱的《给自己的情书
0: 嗯，前几年的时候呢，词作者啊，经过了情感的低谷啊，开始呢这个向内自省，恰逢王菲呢身处感情的转折阶段，这个时候呢跳出普通失恋情歌的这种视角啊，不再执着于情爱的得失，转而思考自我的救赎，所以说这首歌就跳出来了，给自己的情书。
1: 歌名呢也是极具巧思啊，寻常的情书大部分是赠予爱人，而这一封是受伤之后独自写给自己的一个忠告，劝诫所有在感情里迷失、习惯仰望他人的人，一定要学会自爱。
0: 恋爱中的朋友们，特别是青年朋友啊，不妨拿起笔来给自己写一封情书。有的时候过后，你再看这封情书，你一定会觉得会心一笑啊，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好傻、好天真、好可爱。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走进王菲给自己的情书。

0: 这个是非常好听啊！刚才我俩也聊了一下李荣浩的《肖邦书》，这是这首歌的国语版本啊。那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一首刘若英的《成全》。
1: 这首歌是2001年1月9号发行的歌曲，收录于刘若英的专辑《年华》当中。
0: 嗯，这是滚石的刘若英那个最好的时代啊。好了，接下来我把这首歌就推给大家，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呢，应该是我休假啊，刘湘是自己在直播间面对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多多推荐好听的歌曲。
1: 我希望大家能够推荐更多的一些好听的歌曲，我们下周一起来收听。
0: 嗯，好，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白云瑞在太平庄老丁家召开个碰头会，参加这个会的有丁家父子丁振东和丁大勇，还有西部大头鬼房树安，以及那小破老道自称叫穷到底儿，白云瑞主持的。为了救这一方百姓，为了对付日月教，应该怎么办？这穷到底是极力主张让房树安夜探日月山，把详情摸清楚。哎呀，房树安气得直哼哼，心说这穷老道不应该叫穷到底，应当叫损到家。你怎么瞅我这么别扭？这什么好事你推荐我呀？不过这穷到底的理由挺充分，

0: 列举了房叔安那些露脸的事儿，说房叔安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办这种事儿手到擒来。房叔安心说，你不是损吗？我比你还损。老方打定主意，把大脑子一晃，未曾说话先拉响鼻儿，哎，我说道爷，您说的是一点儿都不假。我姓房的，大江大浪过了多少，小小的日月山，一个邪教有什么了不起？要探听虚实，我想不会费劲儿。但大家听听啊，这个好马还有好鞍子，红花得绿叶扶衬，光我一个人孤掌难鸣啊，你们说是不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死不死的是小事，耽误了大事可不得了。我的意思是说，让道爷陪着我一块儿去，一个人死的俩人活的嘛，有个大事小情我们俩人可以商量商量，有一个留下办其他的事儿，还有一人可以回来送信儿。我说各位啊，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没等旁人说话，愣头愣脑的丁大勇说话了：“
1: 哎，我看这主意不错，方老爷说的一点不假，有道爷陪着，那活分多了，还我同意。”
0: 丁振东认为着方初安说的有道理，知道这老道并非等闲之辈，有他跟着方初安真是万无一失。想到这儿，老头说话：“穷大爷，我看方爷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你以为如何呢？”“哈哈哈哈，无量天尊，方初安，我服了你了，你真行啊！说句难听的话，是不是临死你想抓个垫背的？你拉倒吧，你才死呢！我告诉你，穷老道，这是拉扯你成人。我带着你，这叫星星跟着我月亮走，你沾点光。”
1: 白云瑞把脸往前一沉：“方叔安，严肃点。”“
0: 你说呢？”“哎呀，我干老没在跟前，这叔叔也能管我。”“是了，您了，您说。”“
1: 说完了，我看这事儿可以，那就得麻烦道爷了。”我说：“道兄啊，您愿意去吗？”“
0: 哎呀，白将军，您是头头，您当家做主啊，您说话就是命令，您认为着我去合适？我敢抗令不尊吗？当然我要陪着方叔安去了。”“
1: 好，
0: 既然如此，你们二位就把东西收拾收拾，今夜晚间就赶奔日月山。无量天尊遵令。”“
2: 你行了，得令。”
0: 白玉瑞都安排好了，
1: 让丁家父子提高警惕，领着连庄会的人加紧巡逻，千万不要有疏漏。
0: 方叔安和小老道抓紧时间得休息，晚上有任务。大脑袋回到自己的房里头，双手抱着脑袋，琢磨怎么进山，怎么能把详情摸出来，遇上什么事应当怎么对付，当等等。凭着经验，他胡思乱想。在定更天之后，方叔安使了个鲤鱼打挺，奔一下蹦起来，用凉水洗了洗脸，之后捡点东西，百宝囊、火折子、火扇子、稀土桶、飞抓百炼锁、一尺二长小片刀，哎，总之应该带的东西都准备齐全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转身到穷老道那屋去找这穷到底。进屋一看，老方气得直哼哼，再看这穷到底呀，四仰八叉睡的这个香劲就别提了， 哧呼哧呼的，呼声震天。房叔安心说：“你真是没心少肺啊！难得你睡得这么死。”老方过来，咣就一脚，蹬到穷到底腿上了。你呢？什么时候呢？吃饭呢？这一说，穷到底一咕噜声起来了。无量天尊，怎么刚吃完又吃？嗯，对了，不说吃你醒不了。走吧，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咱定的事儿你忘了？夜探日月山呢？你这绿叶得陪着我这红花。
1: 哎呦，
0: 你要不提我还真就忘了。
1: 好好好，
0: 那我收拾收拾东西。穷到底起来把东西收拾收拾，他也没什么好收拾的，把破麻绳子系到腰里头，把那搭链背在肩头上。咱什么时候走？
2: 现在就走啊。
0: 那山那么高那么大，前得走一阵的啊。好了，你头前带路。他们也没惊动旁人，甚至连大门都没走，飞身上墙，而后跳到街上。等出了太平庄，是直奔日月山。今天晚上是气爽天高，满天的繁星闪烁，哎，往前看的还比较清楚。房叔安在前，穷到底在后，二人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真好像离弦之箭呢，这快劲就崩皮了。眨眼之间来到山根下头，二人停身站住，喘喘气儿。方叔安利用这个功夫跟穷到底商量：“哎，我说大爷，咱进山怎么个进法？
1: 你说，你是头，你不说了吗？我这星星得凭月亮的，不就怎么沾光？
0: 少来这套！我可把话告诉你，你不行跟我耍心眼儿，咱俩的心往一块儿想，这样才行。有了什么危险，你我同心协力。你听懂了？
1: 哎呀，我是那个人吗？
0: 你放心，我有多大的劲儿使多大的劲儿。那行，既然你要听我的，那你就随我来。两个人上了山了，左拐右拐，左转右转，翻山梁，过山沟，穿一片树林又一片树林，这山是真难登啊！他们估摸着到不了山顶也差不多了。究竟这日月教在哪儿办公，那贼窑在什么地方，没来过，所以心里头没底。哎，正往前走，这一看豁然开朗，眼前是一片空地，渺茫茫，两旁是大山，这块空地没有50亩也差不多少。慢坡行的越走越高，往前面一看，两块巨石，每块石头高了下没有10丈也差不多少，离远处看就好像两个巨人在那蹲着，脸儿对脸儿，正中央形成一座天然的洞门。哎，你看见没？道好走了，要看这样子，日月教离这可就不远了。
1: 是啊，是啊，
0: 那咱就往前走吧。两个人刚走到石门的前头，突然就听见一声呼哨响亮，吱吱吱吱吱，把俩人吓一哆嗦。紧跟着就见从石拉子后头树林的里头跳出来5-6号，分为左右两队，左边的穿青袍，右面的穿白袍，面上都戴着面罩，就俩窟窿往外看。旁人这一看简直跟幽灵野鬼相似，瘆人不瘆人？ 他为首的有个大个子，身穿白袍，头戴白帽，白纱蒙面，也露着俩小窟窿，手中擎着一对丧门螺丝棒。就见这家伙把去路给拦住了，站住！哪儿来的？胆子包天，天包胆，你们是想死啊？竟敢夜探日月山，拿命来！说着，把丧门棒一晃，就想动手。房叔安一看，脑袋嗡嗡直响，心说这什么窍门啊？这种打扮多缺德呀！嘿，今儿得亏有人给我帮兵助阵，要我一个人呢，说死我也不敢来。老方把小片刀拽出来，未从动手之前，先练了一趟刀。我说对付你还用得着我吗？有我这帮忙的绿叶就可以了。我说道爷，给我收拾他。房叔安说完了，回头一看，我的个娘，那穷老道穷到底是踪迹不见，什么时候溜走的不知道。房叔安转了一圈，我穷到底儿，穷到底儿！你我的妈，你还真够损的，把我扔这儿，你他妈溜了你！哎呀，要了我的命！说话之间，使棒的这个主就到了近前了。你说什么呢？休走接棒！搂头盖顶便砸。到了现在，剩房叔安一个人了，没有任何依靠了，也就豁出去了。老方知道这种兵器分量太重，不敢用小片刀往外招架，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老方是豁出去了，就跟这人玩了命。一边打着房叔安，还一边问呢：“我说见光，我打听打听，你们为什么要穿这衣服？把那屁股帘子撩起来，让我看看行不行？”挺好一个人，你蒙这样玩意儿难受不难受？废话少说，拿命来！你王叔安这两下子哪行，让人家逼的是步步后退。没有二十回合，把老方累的是鼻拔鬓角，热汗直淌。他光顾往后退了，他忘记这个地势了。现在快到山顶，这地势可不矮了。老方退来退去，退去退来，退到悬崖边上，他不知道，让人逼着往后一退，是一脚蹬空，我的妈呀！从山崖上他就摔下去，赶着帮日月教的人追到山崖的前头，背着手往下看看，肯定摔死了。无名的鼠辈，你自己找死！收兵！人家呼啦朝退了。单说房叔安，摔死没？摔死，咱这书就没法说了。说没摔死，怎么回事？这事儿太巧了。这架大山有许多的裂缝，从那裂缝里头长出几棵树来。都是松树，多少年了，扭扭曲曲，几棵树都吊到一起，就好像人的一只大手伸出来似的，手心朝天，手背朝下。这方圆呢也得有三丈，正因为它像个大婆箩，又像只大手，每一年春夏秋冬四季交替，那树叶子落了一层又一层，落了一层又一层，哪有人清理啊？所以说年纪越累能有两米多厚。这房叔安呢，脑瓜朝下哭丘，就扎到这里边去了，弹起来多高，扑哧又落到上边。要没这玩意儿架他这一下子，房叔安掉到山底下不死等什么？尽管如此，房叔安也失去了知觉呀。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 方叔安从草叶子里头滚出来了。坏了坏了，大概脖子窝折了。他俩手扳着大脑袋晃了晃，没事儿。又晃了晃腰，腰也没事儿，活动活动四肢也没事儿。哎呀，这是老天爷保佑，死中得活呀！他划了划了，把小片刀划了着了，背在背后，扬起脸来往上看。哎呀，也有四五丈高，上肯定是上不去。探身往下看，方叔安吓得一闭眼，下边黑洞洞，深不见底。晚上的风这一吹，让人是毛骨悚然。哎呀，老方又躺下了。我那个妈呀，我命大呀我呀。哎呀，刚才一个没留神失足摔下来，这我怎么上去我呀？他试验了几次上不去。这阵的天呢就快亮了，老方觉着浑身上下发冷，他又钻在那树叶子里边去了，暖和了一会儿，他又爬扯出来了。再看，天已放亮。往下看，清清楚楚，脚下深不见底，能有几十丈深，根本你下不去。方叔安一看这个好，上不去还下不去，我活活就得困死在这儿。我那个妈，这怎么办呢？这小老道可太缺德了。穷到顶，损到家，将来要见着你那天，我跟你完不了。他又待了一会儿，日头升起来了，老方能在这待着吗？准知道白云瑞还等着听信呢。方叔安着急呀、啊，干脆我呼救得了，爱怎么地怎么地。这方叔安呢，扯开脖子就叫唤开，救人呢！救人呢、有人被困在这儿了，救人呢、咱这么说，方叔安呢扯着脖子喊了有半个小时，无人答应，喊的这嗓子都冒了烟了。老方也泄了气了，哎呀，活活把我困死了，这可怎么办呢？这在深山野林之中，谁知道我困在这儿？又一想，不行，还得喊，有人没有？这困住个大活人，来人呐，救人呐！咱这么说，方叔安喊到第五遍的时候，还没有人。最后老方泄了气了，去他妈的，我也不喊了。干脆接茬睡觉，什么时候来人什么时候算吧。哎，就在这话音刚落的时候，果然山头上来人了。那个人呢，听见方叔安呼救的声音，不知道在哪儿，左寻了右找，找了半天找到这儿了。那个主搬着树往下探着身，我说谁喊救命啊？啊，你在哪儿呢？我的妈，真来人了，在这儿呢。我怎么看不着你？那你就再往下探探身，往下瞅，就看见了。那个主果然把身子又探出一块去，这回看清楚了。我说你没事在那儿待着干嘛？那块凉快是怎么的？你废话。我吃毛了撑的，我是掉下来的。哦，是这么回事儿。你想叫我救你？是啊，我朋友高抬贵手，你把我救上去得了。有道是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我忘不了你那好处。哎呀，困难呢，这么老深，怎么个救法？你先等会儿，别着急啊。这主说到这儿， 在白布囊之中把飞抓拽出来了，量了量才一丈多长，不够，又把绒绳拿出一团来，绒绳太细，变成双股的接在一块儿，才三四丈还不够，怎么办呢？把身上丝绦解下来，把丝绦连在一起还不够，最后把腰中的大带子解下来还不够，最后实在没辙了，把裹腿打开了，两个裹腿再接在一起，差不多少了。那主二次探身往下看，我说朋友都准备好了啊，现在我就要救你。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方叔安真不该死，哪回摊上事儿都逢凶化吉，没想到来个人真把他给救了。他把这系好的绳子系下来，让方叔安拴在腰里头。方叔安检查检查，拴结实了，背好小片刀，全靠着上面这个人用力量，那人一把一把像拔河似的，好不容易把方叔安提到山顶上来，大脑袋双脚落到石地上，哎呀，这高兴劲儿甭提了，心说阿弥陀佛，又算活了一回。他把腰里的绳扣解开，把头抬起来看了看救他这个人，我说多谢嘛，我说小兄弟是你呀，哟，这不方大哥吗？正是我，嗨，怎么在这遇上了？方大哥一向可好，受小弟一拜。方叔安也起来了，兄弟，请来请来，请来请来请来。哎呀，真跟做梦差不多少。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方大哥，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我把东西归置归置，咱找个地方去谈去。哎，好好，你说那太有道理了，这个地方也的确危险。这时候把东西归置归置，腿缝打好了，腰带的系上，狮子炭勒上，又把飞抓等装入白布囊，跟方叔安是走进树林，两个人对面坐好长谈。那位说，你说了半天来这谁呀？方叔安怎么管他叫兄弟？此人呢、咱说过还不止一次，江湖人称笑天王，姓白，叫白春，白显明。白春谁？玉面专诸白云生的儿子，小达摩白云瑞的亲侄儿。您听过上段书，咱曾经说过，孝天王白春在八王内上大显身手，给老白家也露了脸了，当然食物的地方也不在少处。八王内结束之后，飞云道长郭长达被正了法，群贼都逃跑了，那么老少英雄都遣散了，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独棍神佛马天夫，神棍无敌马天池，俩师父就跟蒋平和徐良商量说，春儿啊这次大显身手，看来还有不足之处，这孩子显得不老练，哎，因此我们哥俩的意思打算把他带走，烦劳你们批准在相爷面前多加美言。徐良一听是怎么回事，白春能力挺大，这孩子又短练，一个是经验不足，另外这孩子也显得骄傲，所以跟白云瑞白云生打过招呼之后，这哥俩也同意，因此白春暂时告假，跟着老师回转马家庄干嘛去？二次学艺。咱们呢就提旁的事儿了，把白春这茬就撂下来。现在白春二次出世，咱们简简单单的把他的经过也得说说， 姑爷这茬对不上。那么白春跟着两位老师回到马家庄，这老哥俩指出他的不足之处。首先马天池就说，春儿，要说你的武艺不在徐良白云瑞之下呀，你这条棍多棒，你又年轻岁数好，又把的力气，

这次为师把你领回家中，要好好栽培栽培你。从现在开始，你驱除杂念，把开封府暂时放在一边，你就全神贯注在这学能耐。白春本不愿意，在开封府多热闹。包相爷在万岁驾前保本，现在成了挂名的侍卫，早晚有了品级了，也是官一下子，跟着徐良、跟着白云瑞和爹在一起，多风光啊！跟老师比着，还得二次学艺。想想师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想了想在八王内上丢人现眼的事也不在少处，所以呢，白春是勉勉强强答应了。打那之后，老哥俩吊着膀子教白春练棍，练完棍到晚上了，在灯下教给他武林的规矩。以八王内为例，哪个门户有什么特殊的兵器，哪个门户有什么特长，江湖绿林道都讲什么规矩，遇上什么场合应当怎么对待，你得给他讲这些呀。哎，你真别说，这老哥俩全神贯注地教白春，是全力以赴地学，这能耐是大有长进。马家弟兄啊还不满意，觉着我们的本事啊也就顶到天了，这孩子接茬跟我们学耽误了，最好另见名师。马天池、马天夫还有一个好朋友，此人是个出家的和尚，住在南岳衡山宝空寺，是普照和尚。这普照是人中的剑客，有能耐，所以马氏弟兄飘良辰宅吉日把白春送到南岳衡山，简短接说见着普照和尚，把来意说明白。大师啊，您辛苦，看在我们哥俩的份上，好好栽培栽培我们这个徒弟。普照大师也乐了，你们二位是人中的剑客呀，你们教不了，老衲哪有那本事。哟，大师啊，您这么说话让我们哥俩无地自容，您千万别拒绝，您先看看这孩子。说着话点手把白春叫过来了，白春呐，还不跪倒磕头，这就是你未来的老师，比我们的能耐高得多得多，普照大师。白春聪明，他随老白家的人呢，见什么人会说什么话，而且白春他这个脑筋非常灵活，跟白云瑞、白云生不一样。你像那老白家的人呢，都是整脸子，那脸老是沉着，不苟言笑，平时还不说废话，显得拘谨，叫人看着不得劲儿。白春则不然，比较灵活，随机应变，见什么人会说什么话。另外白春长得也漂亮，随他们老白家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齿白唇红，五官端正，那也是个漂亮小伙儿，就这张脸就讨人喜欢。白春跪倒在地，见过普照和尚，普照一看就喜欢上了。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叫什么？白春，白显明。我爹玉面专诸白云生，我叔叔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我爷爷锦毛鼠白玉堂。啊，名门之后将门的胡子啊，你两位老师说了要叫你跟我学能耐，你愿意吗？哎，我求之不得。我两位老师跟我说之再三，说您那的功夫了不得，一压武林呢，尤其您使棍，可以说武林的鼻祖。我两位老师还说我跟您学能耐那肯定错不了，请老人家大开扇门把我收下吧。普照听完了乐坏了，哈哈哈哈。

0: 行，
1: 这孩子这张小嘴儿真能说呀！啊，我什么爱听你说什么？不不不不，您的确了不起，您别笑，我说的是肺腑之言。好吧，既然二位老剑客赏脸，这孩子又这么讨人喜欢，我就收下了。不过呢，我有个要求，我不能收这孩子为徒。为什么呢？强兵不压主。你们二位是他授业老恩师，我呢只是个帮忙的。哎，乐意叫师傅就叫师傅，实质我们不发生师徒的关系。哎呀，马家二剑客又再三的要求，白春也苦苦的哀求，普照没办法了，终于开了口，答应收白春为徒。但他有个条件，希望马天福、马天池就留在庙上，咱仨一块儿教，你看好不？马氏弟兄一听乐了，大师傅，只要您答应了，我们随着，这是我们应尽之责。咱们简短结束。马天池回到马家庄，把家里事安顿好了，告诉总管。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不能回来，大事小情你看着处理，有急事儿再上衡山找我们。安排完了，马天池回来了。打这天开始，马氏弟兄两个老剑客住到庙上，跟普照和尚仨人交给白春。这白春呢，这能耐，呲楞一下子，大有长进。长拳短打，马上步下，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软硬功夫，全都学会了。另外，在这条棍上可下了功夫。普照和尚啊，没事就琢磨，过去白春使亮银盘龙棍，这棍尺寸太长，另外携带也不方便，显着拙笨。普照和尚经过研究之后，取得二马的同意，把这棍子重新给打造的，变成了一条三节棍。这三节棍呢，三节拿环子咬着，而且使用相当灵活。三节棍的招数比棍要招数强得多，所以呢，普照和尚花了200两银子。找的好手艺人给打造的三节棍，有白春特高兴，一这玩意灵活呀，棍的套路跟以前学过的没什么区别，就是有些招法和套路有所不同。经过普照和尚的点拨，哦，白春全掌握了。后来把这条三节棍练的风雨不透，是出神入化。每当三老在这看他练功，乐得合不上嘴，觉着白春没白学呀，这二次学艺大有长进。当然了，白天练功，晚上给讲课，白春这知识也长了不少。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一年多过去了，白春睡不着觉了，最近就闹心。怎么呢？想他爹白云生，想他叔叔白云瑞，想徐良，想方树安，以及开封府老少爷们。白春心说话，我听三老讲叫龙虎风云会，很多的人都参加了，他们三位没去呀，这要去有多好，带着我，我是不是开开眼，顺便也看看我爹和我叔叔。哎呀，现在开封府怎么样了？跟他们在一起多有意思。现在我能耐大有长进，这要回去，捕盗抓贼，我立点功，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呢，也给老白家增光啊。哎，他这脑子一开小差，精神不集中了，所以在练功的时候多次出现失误，被三老发现了。普照和尚把脸往下一沉， 你过来，跪下。
0: 哎，
1: 师父，我说最近你有病是怎么的？我看你的眼神也发散，练的功夫大有退化之势。你想什么呢？这是为什么？马氏弟兄也责怪，说为什么？白春这孩子虽然心眼不少，总的来说他很少说瞎话。三位老师一责怪，他把心里想的都抖了出来。等到说完了，普照和尚点点头，哦，原来如此。白春呐，你起来吧，不是为师生气呀，你现在青春年少，正是在进步的时候，不要忘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光阴失去再没有回来的时候，你得抓紧时间好好学能耐。为什么教给你啊？这是为你考虑的，为老白家考虑的。所以说你这一退化，我们心里不痛快。方才听你这么一说，也是人之常情啊。孩啊，你就不说，我们老哥仨都考虑好了，月末就打发你下山，你可以回开封府了。哎呦我的妈呀！白春一听真是喜出望外，趴在地上磕响头，多谢老师，多谢三位师傅。起来吧，起来吧，要回家团聚了，高兴是不是？
0: 是，我特想我爹，想我叔叔。
1: 孩子，在没走之前好好用功，听没有？不许耽误了功夫。
0: 是是是，我一定集中精力好好练功。
1: 咱这么说吧，十几天的功夫转眼就到了月末了。这一天白春刚要练功，三老把他叫到屋里头，重儿，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你可以下山了，今儿个就走，明天，今天放假，把东西归置归置啊，有些事情我们还要交代交代，就不必练功了。
0: 是
1: 呀，白春感觉到这个轻松，放假了，就好像肩头去掉千斤债一样，感觉到非常轻松，因此眉飞色舞。先回到屋里，把自己的东西打了个小包，归置好了，而后又回到前厅，三老在这等着他呢。白春拾完礼之后，垂手往旁边一站：“三位师父，弟子明天就走了，不知三位老师有何训诫？”普照看了看他，春儿，要说的话说了不止一次，今天还要叮嘱你一遍。春儿，你现在年轻啊，依然是经验不足，人是长到老学的老，我等也不例外，何况是你呀。第一，下山之后你要切记戒骄戒躁，不准骄傲。你别忘了当初你爷爷是什么下场，还不是因为骄傲断送了性命吗？因此你们老白家的人要时刻不要忘记这一点。白春听完了，眼泪围着眼圈直转。是师父，我记住了。再有，你长得可够漂亮的，堪称美男子，你岁数又好，千万切记，在男女之间的事情你须加谨慎，一步十足千古恨，你明白吗？白春这脸腾就红了。师父您放心，这一点您就不告诉我，我也有分寸，我绝不敢胡来。 好，但愿如此。再有一点，虽然我们哥仨不在你跟前了，你要抓紧时间早晚练功，不可懈怠。
0: 是，
1: 马氏弟兄也说话了， 头一个马天福说话：“春儿，除了你老师说的之外，为师再告诉你，为人处事要学宽厚，千万不要鼠肚鸡肠啊！啊，另外学功夫方面，你要博采众长，看看人家徐良怎么有出息的，看看你叔叔白云瑞怎么长的能耐。你千万不要忘记。”“
0: 我明白。”“
1: 是是是是。”马天池也说：“春儿，除了你两位老师说的之外，为师再告诉你两点。你对人不仅要宽厚，要嫉恶如仇，懂得吗？凡是恶人务必得铲除，不要留后患啊。再有一个，在开封府认真的任职，不准懈怠，要落一个好人缘，让包相爷看着喜欢，给老白家增光露脸，懂吗？”“
0: 我懂，我全记住了。”“
1: 好，等想起了什么再跟你讲吧。啊，今儿个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好生休息去吧。”“
0: 是。”
1: 白春呢，原来的时候恨不能一下飞到开封府跟大伙儿见面，容等三位老师让自己走了，反倒有些留恋了，觉着这里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哎呀，都十分的留恋呢，心里头酸不溜溜不是滋味。他转身刚要往外走，道士的进来了，是个小和尚，来到里面躬身施礼：“当家的。”门前来了一挂车，来了俩人，为首的是个女人，说她要求见老当家的。女人，她是什么人？哎呦，提起此人是大有名气。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板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咱们东北人特别爱吃饺子？
5: 这个当然知道了，这东北人确实是爱吃饺子，逢年过节呀，就没事的时候都包饺子吃。
4: 对，逢年过节大小事情啊，各个这个气节日啊，或者是平时不知道吃什么了，就包点饺子吃。
5: 就是咱们东北不是说有这么一句老话吧，叫舒服不如倒着，
4: 好吃不如饺子。
5: 对，那有饭有菜，咬上一口饺子，等于说这饭和菜啊都吃到嘴里去了。那要是再配点好酒啊，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啊，这谁不爱吃？
4: 对，
5: 今天你怎么跟我谈上这个饺子这事儿了？就你们家今天吃饺子了？
4: 我们家呀，一周能吃两三天的饺子，尤其是我爸，没事就跟我妈说包点饺子吃。你看今天又包饺子了，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买点芹菜回去。
5: 啊，芹菜馅儿的。
4: 嗯，
5: 那跟不跟你说说买什么品种的芹菜？
4: 就告诉我买芹菜呀。 这个芹菜还分品种吗？
5: 哟，你怕你这你不知道我吧？这芹菜呀是必须得分品种的，啊，这工作呀现在做的叫如火如荼，但是在生活这方面你还真就是个小白了。
4: 嗯，老师，那这方面啊你可得给我普及普及了。
5: 我也是就事论事儿，
4: 哦，
5: 啊，既然咱家今天吃的是芹菜馅的饺子啊，那咱就说一下这芹菜。
4: 嗯，
5: 芹菜的这个种类啊是太多了。啊，就市面上现在有的我们去买芹菜了，有旱芹菜，有水芹菜，还有西芹，你得知道咱们要包饺子要买哪种。
4: 那我可不知道，那我一会儿下节目给我爸打个电话，我问问买什么芹菜呢。
5: 你问问他看看，就是别买错了，看老人知不知道。
4: 是我头一回听到这种说法。
5: 嗯，
4: 但是我知道吃芹菜好，因为它可以调理血压，所以说一般芹菜馅的饺子也是大家家中常吃的一个馅儿。
5: 而且芹菜的寓意也挺好的啊，芹菜芹菜勤劳蔬菜，
4: 嗯，对
5: 对吧，哎，这老话嘛。芹菜呢确实是可以讲是自然界呀赐给咱们人类最好的也是最天然的降压物质。
4: 嗯，
5: 这个老百姓应该是都知道了。
4: 对，
5: 但是要是说这芹菜能降压这个事儿，那我还真就得多说几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刚才说吧，有旱芹、水芹还有西芹。
4: 嗯，
5: 但是要想起到降压效果的芹菜，我告诉你它只有一种。
4: 哦，
5: 这如果说大家伙说我就想买点芹菜，我吃点芹菜我降血压的话，你要吃错了，那就没什么效果了。
4: 只有一种芹菜可以降压，其他的都不可以吗？
5: 对，其他的都不可以。
4: 那哪种芹菜它能降压呢？我们都了解一下，别买错了呀。
5: 嗯，别，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估计今天这个知识点挺好的。
4: 嗯，
5: 啊，但是小雨你提了一嘴啊，咱们大家伙都跟着了解一下，就是芹菜分种类这个事儿，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可能中老年人都不大清楚。而且你到菜市场你去买芹菜的时候也是看到了芹菜了我们就买了，关于这芹菜是旱芹还是水芹呢还是西芹呢，你都不会去问这个卖芹菜的这个人儿。
4: 嗯，
5: 所以说就更不要讲说到底是哪一种芹菜能够降压了。
4: 那老师您分着给大家讲讲呗，咱们先讲讲西芹。
5: 先讲讲西芹啊。西芹呢在咱们中国呢原来是没有的。
4: 嗯，它是进口货，
5: 舶来品，当然是国外进来的。这是西芹最早的时候呢，人家外国人呢是配着牛排吃的，或者是这个拌沙拉啊，用到这个西芹。
4: 对，
5: 而西芹里边含有的这个钠元素啊就非常高啊，所以说呢这三种芹菜当中西芹的钠元素钠离子的含量是最高的啊。那钠离子的含量是高的话，它根本就不适合用于调理我们的血压。
4: 钠高了就不能调理血压吗？
5: 都简单来讲吧，如果说我们体内钠离子吸收的过多啊，那我们人体当中的水分它就会增多。那在临床上呢有一句话叫做水钠逐流。
4: 哦，
5: 哎，那你的水增多了，这个有效的循环的这个血容量它就增加了，血容量增加了，对我们血管壁的压力它不就增高了吗？
4: 哦，明白了。看来呀，这个西芹吃多了还不好呢。
5: 但是呢，也没到那个程度，说西芹吃多了不好，这个没到那个程度啊。
4: 嗯，
5: 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健康，就是做宣传的这种健康大使，他们总会宣传说我们要少吃盐，啊，盐是什么呢？化学名词，氯化钠。
4: 嗯，
5: 为什么要少吃盐？吃多了容易导致血压的升高啊。其实呢，说吃盐导致血压升高，就是因为它钠离子摄入的过多了，那在你的身体当中形成了逐流了，然后呢增加血容量，导致血压增高，是这么一个道理。
4: 嗯，
5: 但是你刚才说了，说西芹吃多了会不会反而把我们的血压升高呢？
4: 对呀，有点担心这个。
5: 这就不至于了。啊，虽然说在所有的种类的芹菜当中西芹里边的钠离子是最高的，但是它的含量也是有限的，只针对于芹菜这一块。
4: 嗯，
5: 就没高到一定程度说吃完之后导致我们血压升高，它没到这个程度。
4: 明白。
5: 但是你要是用西芹来想说起到降血压的作用，那门都没有。
4: 那它有什么作用呢？
5: 它是一种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啊，那什么叫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呢？
4: 粗纤维呗。那是个好东西啊，它能促进排便。
5: 粗纤维你说的是好东西对吧？
4: 对呀，
5: 哎，因人而异，也不全对。
4: 哦，
5: 哎，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它是好东西，但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没有太大的作用。
4: 嗯，
5: 为什么说粗纤维没营养？因为它不容易消化吸收，就是这个西芹当中的这种不溶性的粗纤维含量是最高的，啊，就是因为它不好消化吸收，进入我们到肠道当中呢，能够刺激我们肠道的蠕动。
4: 嗯，
5: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人呢，上了岁数了，它本身那个肠道的蠕动能力啊，它就下降了。
4: 对，
5: 我们经常呢吃点粗纤维的食物，虽然说呀，没什么营养，但是吃到肚子里头啊，它不消化吸收，它能够直接的刺激我们肠道蠕动，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效的缓解便秘呀，能够促进排便。所以说，西芹一般是便秘的患者吃上一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们便秘的问题。
4: 哦，所以说想降血压不能吃西芹，但是想促进排便，西芹就是最好的选择。
5: 对，这就是西芹。
4: 嗯，那水芹是干嘛的呢？
5: 水芹呢是南方比较常见了。啊，而且这个水芹呢，在三种芹菜当中的钠离子的含量是比较低的，啊，但是啊，水芹的钾离子的含量是最高的。
4: 嗯，
5: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调节代谢能力的话，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那因为糖尿病呢是出现糖代谢紊乱了嘛，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就可以吃这个水芹。
4: 哦，
5: 那它可以调节我们人体的代谢能力。
4: 哦，那水芹是加强代谢，西芹呢促进排便。
5: 哎，对，这块就记录上了。
4: 那要是想调血压的话，这个重任就压到了旱芹身上了。
5: 回答正确，三个选项了，刨除血压就剩这一个。
4: 嗯，
5: 哎，那如果说大家伙儿说这个芹菜，我想用它来起到调血压、降血压的这个作用的话，那一定就得选这个旱芹了，因为旱芹呢，它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叫药芹。
4: 药芹，
5: 对，
4: 那一听这个名就说明它是有一定功效的。
5: 它在咱们中医里边还真就是一味药食同源的药材
4: 啊。
5: 你比如说，对于烦热、口渴、肝阳上亢、头晕目眩，就这样的高血压的人群，你要是想调节血压的话，就应该是经常的吃这个旱芹。
4: 嗯，
5: 其实旱芹在北方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包饺子，我们到超市里边买的大多数的都是这种旱芹的芹菜。
4: 嗯，我一直以为芹菜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蔬菜，结果今天老师讲了，人家是药材。
5: 咱们就旱芹是药材啊。
4: 哦，这可真是深藏不露啊。
5: 嗯，
4: 我们北方的朋友啊，把芹菜都吃出花样来了，什么芹菜杆剁馅，芹菜叶拌咸菜，然后芹菜还能榨汁喝呢，无形之中就是给我们自己做出了食疗的配方了。
5: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经常提到的一个核心理念，叫做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4: 是的。
5: 嗯，其实中医本身呢，它就是博大精深的啊。你以为很普普通通的食物，它其实是一种药食同源的药材，平时啊，你要把它当菜，咱们可以长时间的吃，但是你吃完了之后呢，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它是有一个辅助调理我们身体的作用。
4: 对，今天啊又是长知识的一天。不过老师不得不说，你真的好厉害啊，就是连研究吃的都是一绝。
5: 那这可不是说研究吃的，这是从小咱们学中医出身的练就的，这不叫童子功啊。
4: 嗯，
5: 啊，可不能说你说我就研究吃的，小时候学中医这些都得学呀，啊，这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而且这不是我瞎说的，我告诉你哈，就现在临床上有一种注射液叫做丁酚肽，啊，你可能没听过吧？
4: 确实没听过。
5: 嗯，
4: 那什么样的患者能用到它呢？
5: 高血压的患者，
4: 哦，
5: 脑梗的患者，脑血栓的患者，啊，他们都会用这个丁酚肽注射液。
4: 嗯，
5: 往往呢就是住院打点滴的时候啊，马上就把这个丁酚肽注射液就给你打到这个点滴里边，它能够有效的改善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降低我们全身上下的这个血压啊，还有一定的利尿作用啊。而这个丁酚肽它实际上就是从旱芹当中提取出来的。
4: 是吗？
5: 啊，就是从这个药芹旱芹当中提取出来的。
4: 老师您说了，含量浓度决定效果，那既然旱芹对调理血压的效果这么好，那一天得吃多少呢？
5: 一天得吃多少啊？要想靠食疗达到效果，那吃的可就多了。
4: 那是多少呢？
5: 咱们有一个实验数据啊，一个体重120斤的人

0: 次要吃 1.56 克的芹菜素才能够有一定的降血压的作用。
1: 嗯，120斤的人吃 1.56 克的芹菜素，那感觉还行啊，没多少啊。
0: 1.56 克一听还真挺少了，对吧？
1: 对啊，还不到两克。
0: 但是小雨你得明白，我刚刚说的是一天要吃 1.56 克的芹菜素，这里边有个素字儿
1: 啊。芹菜素不是芹菜，
0: 不是芹菜，那 1.56 克你就几个芹菜叶的，连芹菜杆儿都超标了，对吧？
1: 嗯，
0: 哎，它是芹菜素，而芹菜素是芹菜浓缩物质浓缩出来的。这个芹菜素里边包含了浓度极高的淀粉肽，具有降压作用的这种物质。但是小雨，你知道这个芹菜素在芹菜里边一般的含量是多少吗？
1: 多少？
0: 一般在0.003%到0.088%之间。
1: 哦，
0: 嗯，得有概念，一会给你换算就知道了。那按照最高含量，我们说0.088这个含量来计算的话啊，一公斤的芹菜里边只含有0.88克的芹菜素。
1: 嗯，
0: 而且相对于芹菜杆来说，芹菜叶里的芹菜素的含量还相对高一些。那你要是吃芹菜杆还达不到这个比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通过吃芹菜来降血压，首先第一个得选对，就选旱芹。那然后要吃多少呢？你至少每天要吃 1.7 公斤以上的芹菜叶才行。
1: 哎呦，那我得吃3.5斤的芹菜叶，还得天天吃啊。
0: 对，还得天天吃。所以说呀，你要是想单纯的靠吃芹菜来调理你血压，这在我们生活当中这有点不大现实了。
1: 哦，老师，
0: 嗯，
1: 那我们应该吃什么才能对血压起到调节的作用呢？
0: 其实旱芹里边真正对我们血压有帮助的部分呢，嗯，它真就不是芹菜杆、芹菜叶，这是芹菜籽儿。
1: 芹菜籽儿是什么呢？
0: 哟，芹菜籽儿不知道是什么了？
1: 嗯，
0: 你这个光学知识了，学的高深一点的，普通的日常知识忘了。芹菜籽儿不就芹菜的种子吗？
1: 啊，
0: 一时之间懵住了是吧？
1: 对，
0: 其实我们中医人认为哈，凡是植物的种子啊，它一定是所有植物的精华所在，那所以说它才能长出来一整株的植物嘛。那你像我们吃这个五谷杂粮，为什么内经这样讲叫五谷为养啊？就是因为五谷杂粮它都是植物的种子。
1: 对
0: 啊，它是整个植物最有营养最有生发之机的位置啊，它里边的能量是最丰富的，因为种子的就相当于是植物的胚胎一样。
1: 嗯，
0: 那你看我们人都是由一个受精卵呐、啊，一个胚胎呀、啊，一点点演变出来的。
1: 对，
0: 其实植物也是，不管多高多茂盛的植物，它都是由种子的这个胚胎发育而来的。所以说，整株的植物的精华都在种子里边藏着的。那你要想有一定的降压作用的话，就得吃这个芹菜籽儿，因为芹菜的根茎叶杆儿都是从这个芹菜籽儿当中一点点的生发出来的，一点点的长出来的。
1: 对啊，没有种子哪来的整株植物呢？
0: 对，所以说芹菜籽儿它是源头，那它降压的作用才是最强的。
1: 嗯，相当于是精华了。
0: 没错，而且啊，它也是有研究表明的，啊，芹菜籽儿它当中降压的成分远远高于是整株的芹菜，甚至你知道能高多少吗？
1: 嗯，2到3倍。
0: 2到3倍太狭隘了，我告诉你啊，能高出50多倍。
1: 差这么多？
0: 可不是嘛，50多倍。所以说刚才我说了，要想应用到临床上，就包括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想促进血液循环起到降压作用，必须得吃这个芹菜籽儿才行。
1: 但是老师，这个芹菜籽儿怎么吃呢？我们总不能到卖种子的地方说给我来包芹菜籽儿，然后干嚼吃吧？
0: 那当然不能啊，你这么干嚼啊容易卡嗓子，再一个这干嚼芹菜籽儿它也不卫生。
1: 那怎么吃啊？
0: 我们可以把这个芹菜籽儿给它打成粉，然后呢熬汤啊，泡水啊，煮粥啊，我们都可以放一些，你要这么吃就没问题了
1: 啊，就像豆浆粉一样
0: 啊。对了，就像豆浆粉，这能想到啊，和我们冲这个豆浆很简单一样的东西。
1: 嗯，
0: 但小雨你看哈，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介绍说咱们果脾优审健康购背后有300多位的科研专家的成员，对吧？
1: 嗯，
0: 我们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啊，那支撑着我们整个的 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包括我们溯源中国行啊，我们要去追根溯源一些国内的具备匠心精神的这些生产企业。
1: 嗯
0: 啊，这300多位的专家成员，我们是跑遍全国，深入到生产企业内部去溯源那些具有匠心精神的，并且他们的产品的品质它已经是得到了国际认可的这些生产厂家。
1: 嗯，
0: 所以说在咱们国品优选栏目，就这些产品的商标统一我们都叫速企牌的，叫溯源中国行的企业。你比如说这段时间给大家推荐的咱们速企牌的蜂王降噪啊，还有速企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还有速企的益生菌，速企的辅酶 Q 十口服液。
1: 哦，老师，怪不得都是速企牌的呢。
0: 嗯，
1: 原来这个背后的意义是追根溯源到具有匠心精神的各个生产厂家，所以商标都是速企。
0: 没错，这也是咱们这档栏目开办的宗旨。所以说呢，我刚才说到了这个芹菜籽该怎么吃，这个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两位专家就是溯源追踪到了一家生产企业，那他们家呢是专门研究中医药的。你包括刚才呢咱们讲到的这个旱芹，它本身呢就是药食同源的一种药材，那同样呢也在这家企业的一个研究范围之内。
1: 嗯，
0: 而且人家研发出了一种用旱芹的芹菜籽研磨的一种超微细粉，也是溯起我们溯源到的这家企业。所以说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品质好的、效果好的、价格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承受得起的这样的高端的好产品，我们都一定要认准溯起的这个牌子是追根溯源、溯源中国行的企业给我们提供的。那这个芹菜籽同样也是速起的芹菜籽粉，这种超微的细粉细到什么程度，我可以这么讲，通过呼吸它就能吸收，
1: 这么神奇。
0: 对，所以说呢他们研发的这种新的芹菜籽粉，通过这种超微的结构就能够在临床上专门的给高血压的患者作为中医食疗降压的方法，而且在配合上我们平时用的这个降压药，那个效果叫立竿见影了。
1: 嗯，这一点是肯定的，毕竟人家是专门研究这方面的，
0: 对，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但是我好奇的是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芹菜籽啊，才能够磨成这么细的粉，并且呢还能保证芹菜籽的药性不被破坏，同时还能够被人体吸收。
0: 小雨，这个问题就问到点上了。他们用的这个芹菜籽啊，确实是一种特殊品种的芹菜籽。
1: 嗯，
0: 跟咱们市面上的普通的芹菜籽还真就不一样，它属于是旱芹芹菜籽当中的一个特殊的品种，是可以用来科研、用来做这个临床使用的。
1: 也就是说，它不是普通的旱芹。
0: 那肯定不是了，它是一种特殊的品种，在咱们全中国也只有一个地方能够产这种特殊品种的旱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山东枣庄的旱芹，就这个品种它才能够用于临床。
1: 那山东枣庄的旱芹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哟，那特别的地方可大了去了。山东枣庄这个地方啊，从明朝开始就种芹菜了，你算一算到今天一共没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是中国叶类蔬菜第一个国家地理标识保护性产品。
1: 嗯，
0: 人家当地的枣庄芹菜的这个特殊品种可以说是上过天下过海，平时没事的时候还喝牛奶。
1: 老师您在说相声吗？
0: 那这不是夸张。
1: 那老师，枣庄的这款特殊品种的芹菜籽儿，它是怎么上天入海的？
0: 人家是跟着神舟七号飞船上过太空，还跟着这个大洋一号科考船下过深海，你看看这算不算就是上过天下过海？
1: 哎，还真是哈。
0: 啊，那肯定算了，对吧？哎，然后当地专门用于临床和科研的这种特殊的芹菜籽，人家菜农每隔7-8天要给这个芹菜叶喷洒发酵之后的牛奶， 然后还给这个芹菜灌溉益生菌。
1: 哎呦，这真是比人都金贵啊。
0: 所以说人家这样种植出来的这个芹菜，它的营养成分它才能够容易被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啊。
1: 嗯，那这要是在封建社会，那只有皇亲国戚才能吃上啊。
0: 可不是吧，我跟你说哈，就是在早些年间，就是枣庄的这个芹菜啊，那也是专门的用来上供用的。
1: 那它这个价格应该特别特别贵吧？
0: 最普通的这个枣庄的芹菜呀，8-9块钱一斤。但最贵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特殊的品种，又喂牛奶又灌这个益生菌的，能卖到200块钱一斤。
1: 我的天呀，200块钱一斤！虽然说人家芹菜上过天下过海，还喝牛奶益生菌，那确实也值这个价哈。
0: 嗯，确实，你说单说这个价格呢，可能让我们老百姓跟芹菜这普通芹菜一对比，觉得那高太多了。但是你要放到了人家培育的这个过程，200块钱还真就不贵。
1: 嗯，我记得老师您刚才说过，速起牌的芹菜籽粉在临床上用的就是这种芹菜的芹菜籽儿，然后给高血压的朋友来调理血压的效果特别好。那它能够好到什么程度呢？
0: 如果我们长期使用这种特殊品种的芹菜籽粉，你比如说很多血压这个忽高忽低的，血压不平稳或者是高压居高不下这样的患者，
1: 嗯，
0: 通过常年的这种食疗的方法，慢慢的呢是都能够把这个血压给调理下来的。
1: 那可太好了，毕竟这个血压是很关键的，血压要是好了，心脑血管的安全性就提高了，那我们就可以有效的预防一些大病重病了。
0: 当然呢，而且现在呢，咱们很多的中老年人就是患有高血压的患者，你们的血压都不好控制，
1: 嗯，
0: 就不停的换血压药，血压有很多还都降不下来的。那所以说，控制血压对于很多大病重病啊是很好的一个预防，啊，尤其是这些从血管上带来的这些大病重病，只要把血压看住了，那这些大病重病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你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咱们就拿我接触到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患者他比糖尿病的患者可以讲还令人生气。
1: 生什么气呢？
0: 我说过，糖尿病的患者往往刚检查出高血糖就已经一年半年了，这大家伙就特别的重视，
1: 对，管住嘴迈开腿都特别谨慎。
0: 对，但是高血压的患者差不多80%的高血压的患者他都知道自己血压高，
1: 嗯，
0: 哎，但是血压高了，因为我常年处在这种血压高的这种状态当中，往往我的身体它会有一种耐受性，这是表面上我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很多人说血压高了头就迷糊头就晕呢，哎，那是你血压忽然升高啊，而且还都是刚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才会有这样的感受。
1: 嗯，
0: 但你看到那些得了5年8年的高血压的患者，他们血压高了他都不迷糊了，也没有这个头晕的现象了。
1: 确实，
0: 所以说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自己都知道自己血压高，但往往他因为没有影响到自己的生活，都存在一种侥幸的心理，慢慢的连这个降压药都不吃了，每天也不去观察自己的血压了啊。但是你看这糖尿病的患者，人家是天天的监测呀，啊，而且高血压的患者他很少天天量血压。
1: 嗯，
0: 啊，所以说芹菜籽粉就是人家专门研发出来的一个食疗的方法，因为它本身就是药食同源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任何的依赖性，啊，特别的适合这样的高血压的人群来使用。你不是你不想监测你的血压吗？那你不是你不觉得吃药有多大的作用？就说有的高血压的患者说啊，我吃上降压药我停不下来了。好，为了预防高血压引发的一些大病重病，什么瘫痪呐、心梗猝死啊。哎，我们把这芹菜籽粉拿出来，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靠日常生活当中煮粥的时候放点芹菜籽，把这个血压给你调控住，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1: 老师，您真是说到大家的心坎里了。那为什么有很多多年的高血压患者他不愿意再吃药了？其实就是讨厌它的副作用，讨厌它的依赖性。那这回呢，咱们有芹菜籽粉了，大家就可以安心放心的去调理血压了。
0: 小雨你看哈，就之前呢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要说岁数的话也不小了，68岁，
1: 嗯，
0: 高血压将近20年啊，当地的大夫呢给他开了一些降压药，但是他觉得呀，说自己这个血压呀，是高， 啊，但没什么症状，对生活呢也没啥影响。结果呢，大夫给他开的降压药啊，他吃了几天之后，他自个儿擅自他就得停了。那因为他觉得吃不吃没什么变化，
1: 那不就是存在侥幸心理吗？
0: 对呀、啊，
1: 就认为这个坏事落不到自己身上，
0: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相当于拿自己的性命在这开玩笑，拿自己的性命去赌博。
1: 嗯
0: 啊，然后我说你今天你幸运啊，你没发病，你明天你运气还好，你还不发病，你能保证三年五年十年不发病吗？毕竟你有这个潜

0: 其他脏腑器官吗？
1: 对呀，高血压的合并症也有很多，那谁也保证不了啊。
0: 所以说你就这种侥幸心理在将来一定会有大问题啊。结果果不其然，突然之间就发生疾病了。而且我说过，就这种患者突发的他一定是大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心梗了。
1: 哦，
0: 哎，冠脉造影显示冠状动脉三根大血管严重的都堵死的是两根，就这种情况下支架都不行了，因为他堵得太严重了，支架撑不开啊。最后怎么办？直接给他做了一个心脏搭桥手术。
1: 哎呦，这也太悬了，那相当于是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命啊。
0: 说不是吗？不过幸好当时这个搭桥手术做的也是非常成功，那然后这老爷子还术后康复的也挺好，在我们这个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的院吧，啊，然后这一个月呀，嘿，非常听话了，啊，你让他用什么药，他用什么药，什么血压呀、血脂啊、心率啊，各项指标啊，还控制的还都很正常。然后出院以后呢，又给他开了这个降压药，吃了一段时间，到我们医院又做了一次复查。血压心率都控制挺好了，恢复的也不错了。那但是也就是这次的复查，按我说的话还真就不如不让他来这个复查的。
1: 嗯，怎么回事啊？
0: 复查完了之后他恢复的不都挺好吗？心里边有底了，然后他那老毛病又来了啊，侥幸心理又来了。这是我手术做完了，然后我这又复查了之后也没事，我觉得就没事了，然后回到家偷偷的又把这降压药给停了。
1: 哼，这确实挺气人的，好了伤疤忘了疼。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讲啊，这话说出来不带听，但是我们很多的老慢病，尤其是反复发作的重病、大病、重病的这些患者，都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我们自找的啊。然后呢，就像这个患者有一天早上刚起来，就一站起来马上头晕目眩的不得了，整个人就栽倒在床上了。好在是栽倒在床上，就要栽地也就危险了。然后老伴吓坏了，给他量血压，这时血压一量将近200，老伴赶紧的和孩子啊俩人打车又送到我们医院来，挂了一专家号。当时正好是我出诊，然后挂了专家号就找到我了。
1: 那你说这个血压这么高，而且之前都已经犯过大病了，这怎么还能存在侥幸心理呢？
0: 其实高血压的患者我接触的太多了，也就是说实话也挺气人的，他们总认为没事儿。
1: 是
0: 啊，所以当时我了解完他这个情况之后吧，我就问他，我说我再给你开一些降压药你吃不吃？结果他向我保证肯定吃。我说你这样啊，我给你开的这个降压药啊，我也知道你早早晚晚的呀，你的血压一旦控制了，一旦量了几天你感觉正常了，你就把它扔一边了啊。当时正好呢，我就有这个枣庄特殊品种的这个素气芹菜籽粉，就是研发出来了啊，也是通过临床的这个实验了，作为一个食疗的方法呢，在临床当中是给患者应用的。
1: 嗯，
0: 啊，我说你这样啊，你不是抗拒吃药吗？你不是怕这个吃药伤肝伤肾吗？那你就喝这个芹菜籽粉啊，喝芹菜籽粉总该行了吧？这不是药啊，
1: 嗯，
0: 药是同源的嘛。那它这个呢，对你的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我们就是利用咱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我们用饮食来调理你这高血压的一个方法。你用好它了，你就能够起到降血压的作用了。
1: 那当时他肯定同意啊。
0: 他一听不是药，它是药食同源的这个产品啊，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没有伤害性，没有依赖性，那我马上就同意了。然后他还嘱咐他老伴呢。啊，我想不起来的时候，你平时你给我冲水啊，你给我做汤啊，你给我做粥的时候，你给我放点。
1: 哼，一看就是属于在家啥活不干，啥事都找老伴儿的人。
0: 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好的时候、健康的时候，你要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愿意劳动了，他往往还真就容易得这病。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像他这种，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把这个芹菜籽粉用上，他嘱咐他老伴儿还说。你不行，你给我加大点剂量，啊，给我多点放。当然，这也是当我面的时候，啊，跟他老伴说加大剂量，实际上也是想侧面的问问我说，大剂量的喝，大剂量的放行不行？我说大剂量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那是药食同源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大剂量吃也没事儿。啊，结果他说，你看人家易老师都说了，就是靠咱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可以调我这血压。咱们还依赖什么降压药啊？依赖那降压药干嘛呀？
1: 那窦月老师以前没告诉他好的方法。
0: 实际上有的时候吧，你说这咱们做。

0: 临床的，尤其是出门诊的时候，你对待一些患者说的话吧，也没办法说就一个说法适合所有人。啊，你看，你要是针对于有些人来讲的话，他就不认这个药食同源的，你要给他开这个芹菜籽粉的话，他反而觉得你在敷衍他。而对于这些抗拒吃药的人，你给他开药的话，他还不吃，反而他还说你为啥不告诉我用芹菜籽粉？那这就众口难调。那，其实我在这儿也说一点哈，就是降血压光靠这个药物，它能不能降血压呀？能降血压，那我们吃上血压就能下来。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药啊，若是共同的调理和这个药食同源的共同的调理我们身体的疾病的话，它才是真正的保持健康的一个方法。啊，你说我们长时间吃药的话，它起不到日常的这种养护的作用。但是我们说，我们要是把这个芹菜籽粉我们每天喝上一些，我们坚持下去的话，它能够在药物治疗之外，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起到一个调理血压的作用。所以说，我就跟咱们听众朋友常说的一句话啊，就包括今天咱们提到这芹菜籽粉，我也要跟大家讲，我说它不是药，它同样它也不能代替药品。但是换一句话讲，你吃的那些降压药，你也代替不了它在我们身体上发挥的作用。所以说，当我把这个方法告诉这个患者之后了，他这个患者他就很听话了啊，他就用上了。
1: 那他后来怎么样了？
0: 三个月呢，又来复查了。高压降到了143了，
1: 那行啊，60多岁的老人血压这样可以了，
0: 对，完全可以了，咱不用说非得追求低于140，那是年轻人的血压啊，143完全可以了。当时老爷子呢还跟我说呢，说易老师啊，你这个调理血压的方法可太好了啊，我每天早上起来就像喝豆浆啊，喝这个奶粉一样，我冲点这个芹菜籽粉就喝了，每天不知不觉这血压就给控制住了。之前呢，他总觉得时不时的有口渴呀、火大呀、嗓子眼就总发炎啊，尤其是这个脾气，老爷子说他这脾气一直不好，容易发火。那现在这三个月每天就喝这个芹菜籽粉，口不渴了，嗓子眼也很久不发炎了。更主要的是，他老伴都说，啊，说他这老头啊，这个脾气这三个月都变得缓和了很多。然后这老爷子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的嘱咐我。说你看看你这回啊，你给我多开点芹菜籽粉，省得我这来回折腾了。
1: 哦，这是从心底里认可了降血压的方法了。
0: 所以刚才我就讲啊，用药只是若干个调理我们身体的方法之一。所以我常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实际上这个是符合咱们中医博大精深的理念啊。你看西医有的时候有病了，他只给你开药。妈，如果药物不行了，要长东西的话，他就直接给你切掉了。
1: 嗯，简单粗暴，
0: 就特别的直接啊，哪儿有病了就给你治哪儿，别的地方他不管。但是中医讲究呢是造化天地宝，万物皆为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把生活里的每一个小习惯，我们都悄悄的给它换成养生款的，然后健康自然而然它就攒下来了。生活点滴皆治疗，换个习惯护一生嘛。把养生当作习惯，你看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利用了差不多有40分钟的时间，就提到了这个小小的芹菜，你要是用好了用对了，对你这个血压真的会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它也不伤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是的，真是生活点滴皆治疗，换个习惯护一生。那今天啊，又跟老师学到了不少的知识，那大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 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喂，尹老师，你好。
0: 你好，我是
4: 节目里总算这个给我破案了呀。
0: 破案了？什么事儿啊？我还给你破案了？
4: 哎呀，是咋回事嘛，老师？你看我有高血压都15-16年了嘛，血压基本上都可以控制到160左右吧，换了好几种那个降压药。血压就算下不去，然后不是说那个现在有这个偏方嘛，大家都挺信任这个的，说那个喝这个芹菜汁可以降血压，所以我当时想说，既然芹菜汁蔬菜，那榨汁喝应该没啥问题吧，不会有啥副作用，没事吧就喝点。结果喝了有2个月，血压不仅没降，甚至有一次高压达到180。直接把我喝进医院里面去了。
0: 你看看，你看看，我这今天我这刚才我就讲着说讲到芹菜了，我说芹菜里边这个降压成分含量最高的呢，它是这个芹菜籽儿，而不是说芹菜本身。芹菜籽当中的降压成分的含量跟其他的部位相比的话呢，它高出了50倍之高。所以说你光喝这个芹菜榨出来这个汁儿的效果肯定不行。你要是想有这种降压作用的话，你最好是喝这个芹菜籽儿打的这个粉，你喝完了它这个降压效果才有。
4: 哎呀，要不我说嘛，那个啥都不懂了，确实今天一听您确实把我破了这个案呀，要不然我一直没整明白咋回事儿。而且那个账上买的都是那个西芹嘛，我看那个西芹那个品相不错，挺粗的，我说榨出那个汁儿肯定会多呀。
0: 你看这品种上还选错了，西芹它里边含钠的这个含量比较高啊，它就不适合我们用来调节血压。你含钠高的话，就相当于咱们吃的盐了，氯化钠嘛，你吃多了不仅不会起到降压的作用，反而还容易升高我们这血压呀。
4: 那老师，您说像我这个情况，现在已经换了好多种这个药，血压嘛还是调不好，我要是长期喝这个芹菜籽粉会有效果吗？
0: 这个肯定有效果。我经常说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皆治疗。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基本上啊都是典型的生活方式造成的这个血压的增高，就是我们生活上有一些错误的这个毛病导致我们血压升高的。所以说呢，你这种情况啊，你就靠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改变了我们这种从前不好的生活习惯，是完全能够调节好我们的血压的啊。而这种情况呢，你往往靠降压药的效果，它反而它就不明显。药物记住了，它只是我们若干个调理疾病、收获健康的方法之一而已，它不是全部，明白吧？药物它是救急的、保命的。如果说呢，要是养护或者是调理我们的病根儿，那它这个作用就不够了。所以大家伙不要以为说我平时吃点芹菜，看着好像没什么作用。我告诉你，你这芹菜如果说你要选对了，尤其是我说的这个旱芹的这个芹菜籽粉，人家是正经的药食同源的产品，是好东西。你长期喝这个芹菜籽粉，尤其是旱芹的芹菜籽粉啊，对你这个血压有很好的调节作用。而且这种在临床上已经是得过验证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讲到这个芹菜籽粉啊。而且我还说了，现在我们临床上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注射剂丁酚酞啊，也叫丁苯酞，它就是从这个芹菜籽粉里边提取出来的，它就足以证明了它具有降血压的效果，明白吧？
4: 杨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我也很想用的那个啥，您说的这个芹菜籽粉，每次把那个泡点水喝一喝， 还没有啥毒副作用，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0: 什么问题？你跟易老师说。
4: 你说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样那个啥清代粉那个产品好吗？我就怕自己稀里糊涂啊，钱花了没买到正经这个东西，再把自己喝到医院去。易老师啊，我听您说这个啥素气牌的清代紫粉很好的，对调养这个血压这个效果也不错，所以那是这样吧，您就给我来两杯，人家那个都专业那个啥，做这个中药研发的嘛，他出的这个东西肯定是不会差，闭着眼睛喝都没啥事儿。
0: 其实你有这个信任度，我是非常高兴的啊。但是呢，咱们聊来聊去啊，还给我聊出来个任务了。啊，你说的这个事儿呢，说实话我提出来了，我肯定会给大家想办法的啊哈。
4: 哎，谢谢，那是必须的呀。
0: 你放心吧，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宗旨就是只要对大家的健康有所帮助，只要是优质的健康产品，那我们就会给大家伙去甄选。所以呢，我们有需求大家也别客气，直接就跟我提。我们每天呢，这个听众朋友都特别多，那给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打电话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啊。你有这个需求没问题，你就提呗，我也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统计一下。如果说最近高血压的患者想要速起的这个药勤的勤内胆粉的话啊，想要我们溯源中国行那个甄选出来的企业里边给大家生产出来这个健康好产品的话，如果人数比较多，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安排那么一批。所以说你也别着急，有什么需求你提，然后关注节目就可以，明白吧？
4: 谢谢易老师，那我就静心等待您的好消息吧。
0: 好的，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2: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2: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2: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果品优选，手出新，
2: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易老师。 哎呀，我是您的老朋友了，这有一段时间我是听你的这个节目，哎，感觉到您讲的特别实在，而且你给我们那个甄选推荐的产品我都用上了，效果非常好。
0: 感谢你的信任啊。现在身体怎么样啊？都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65了。
0: 那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好产品呢，你都用过哪些呢？
5: 我用过那个蜂王浆皂，哎呀，效果确实非常好。因为我之前脖子上就是爱起那个小肉球一样的那个疙瘩嘛，但是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蜂王浆皂之后吧，哎，我就是每天洗脸，洗澡的时候就下意识的往身上涂一些，哎，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一摸，哎，几乎没有了。
0: 好，你看，你别说这个，你看到这个小肉球。啊，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脸上、脖子上、腋下、胸脯窝，有时候呢会莫名其妙的长这个小肉球，啊，你别看这小肉球不起眼，我告诉你啊，那是 HPV 病毒物，你很多用药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吧，它给你洗掉了，看似这个小肉球洗没了，实际上它是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病毒给你洗没了，我告诉你，这可是大事儿。你别小看它，这个香皂啊，它不是药，它也不能代替药。但是我经常说，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才是真正的治疗啊！这不就应了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了吗？啊，药物它同样它也不可能代替这块香皂啊。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伙啊追根溯源，我们甄选出来的这些健康好产品，大多数啊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见的产品。因为我们经常说，药物治疗它是治疗疾病的若干种方法之一，还有就是很多方法也能够调理我们自身的健康，调理咱们这个疾病。所以说你别小看这个小肉球，我告诉你，真要是发作起来那是大问题。结果你就用咱们这个速起的蜂王浆皂这么一块香皂把这问题解决了，这多好啊。
5: 哎，就是老师，我可高兴了。你看我现在跟你通话，我还是这大脖子上一摸，哎，真没有了。
0: 那就习惯性这边打着电话，这边就想到之前有这个肉疙瘩，然后这边就摸一摸啊。那你除了这个香皂用完了之后，还有没有别的东西也在用？
5: 我还给我大哥买过一次治疗前列腺的。
0: 哦，治疗前列腺的给你大哥买过哈。老话讲说，人过53，裤裆老不干啊，这是老话，但是也是实话。大多数上了这个年纪的人之后吧，他都面临的这个问题。
5: 就是，还有那个番茄红素，他也用了，现在还用着呢，太对症了。
0: 效果怎么样？有什么改善没有？
5: 没说具体的，我也没好意思问。不过他肯定用的挺好的，要不然他不能让我给他再多买点呀。
0: 用的好了，继续的呢叫效不更方啊，这很正常啊。所以说呢，好不好，是不是还想继续再采购再用，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啊。没效果早就不用了。
5: 哎，对对对，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再一个，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眼皮老是跳，总感觉到不舒服。
0: 眼皮总跳，这个跳了多久了？
5: 有6-7年了，而且我一直针灸来着，但是针灸完就是时好时坏的。
0: 那你这个眼皮是天天跳啊，还是跳几天就不跳了，或者是一个月两个月不跳，然后又跳啊？
5: 我就是针灸的那段时间，针了几个月就不怎么跳了，但是这几天没去针灸又开始跳了。然后在以前就是隔些日子跳一天，就是能跳个3回2回那样，不是一直跳。但是这几天就有点严重了。
0: 别担心，没啥大事儿啊。首先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岁数，尤其是出现这种跳法，它不是一直跳，就是偶尔跳那么3回2回的，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呢，我也得对你负责任啊。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呢，你去眼科医院里做一个检查，给你做一个核磁啊。拍这个核磁干嘛呢？就是排除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由于脑血管病变，或者是出现一种我们这个叫面部神经炎的这种可能，你也把它排除了啊，咱们这个跳就不用担心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5: 明白了。
0: 当然，一个是脑血管的病变，一个是面神经炎的病变，那这两个通过核磁马上就能排除。当然我觉得呢，你不应该有这两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并不代表咱们这个检查可以不做 啊，不能凭经验去看病，这也是历来我们现代这个医生每天要教条的一件事儿啊。我们为了放心，有条件拍个核磁，把这两个病这两大块给它排除了，确定没问题了，咱生活当中就不用在意这个事儿了，明白了吧？
5: 嗯，还行，没什么事儿。
0: 如果说呢，我们做核磁把这两个病给排除掉了，一个是脑血管的病变，一个是面神经炎的病变，那接下来调理的话它就好调理了，你就把这个神经酸给它用上啊。因为咱们这个人的大脑神经当中有一个神经呢，是专门管咱们这个眼皮的，叫动眼神经啊，就是专门管这眼珠子转动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脑神经管的十二对脑神经其中的一对啊。那你这种情况呢，就是动眼神经紊乱所造成的。那你平时压力大吗？就精神压力？
5: 还行，我觉得也没啥，没啥压力大的。我家
0: 那睡眠怎么样？
5: 我就是睡前有点困难，但睡着了还可以。
0: 那挺好的啊。然后你这个眼皮跳的时候你品没品？就是跳的时候一般都是自己劳累过度了，或者是干点活什么的时候他爱跳，有没有这种情况？
5: 我就是有时候爱看手机，一看好几个小时。
0: 你看那能行吗？什么叫劳累过度啊？他不是说干体力活你就劳累过度啊，我们用眼看手机，你盯着那么一个小玩意儿好几个小时，别说你了，年轻人也受不了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你这个动眼神经有点紊乱的问题啊，你用眼过于疲劳了，它就可能出现这种眼皮跳动，是不是还伴随着这个情绪也会有波动？
5: 对，是这样的。
0: 哦，用眼疲劳，身体疲劳，睡不好觉，情绪波动啊。从我这个角度来讲，我只能告诉你，你情绪的这个事儿你自己来调整啊，因为这个不是用药物能解决的，也不是用这些功能性的产品能解决的。那怎么办呢？第一个，神经啊，给我们放松一下。第二个，用眼别过度了啊，把这两点做到啊，基本上能解决60%你这个问题。剩下的40%呢，就用神经酸。神经酸呢，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只有它能够叫做24-碳烯酸。那现在咱们市面上那些神经酸呢，它都是从植物里边提取的，它完全是两回事儿啊，两个东西。所以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呢，就把这款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你得用上，那个效果会更好，40%的就立竿见影，就解决问题了。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你都知道60%，一个是自己控制精神压力，再一个就是用眼过度，然后把这两个做到位，60%的问题解决了，剩下那40%再用神经酸配合上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就像我说的，我常说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健康产品，它不能够代替药品，但是同样药品它也代替不了健康产品啊，两个相互配合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我希望呢，你先做个核磁，先把这个脑血管病变和面神经炎的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呢，你给它排查掉。这两块如果没检查出来疾病，那你这个事儿就像我刚刚说的，就能够轻松的给你解决了，明白了吧？
5: 嗯，对对对，好的，这个上医院就能做是吧？
0: 眼科医院都可以做。
5: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行，那就谢谢您了，易老师。
0: 啊，不客气，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 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正在播出。
1: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6: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6: 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0: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咱们东北人特别爱吃饺子？
0: 这个当然知道了，这东北人确实是爱吃饺子，逢年过节呀，这没事的时候都包饺子吃。
1: 对，逢年过节大小事情啊，各个这个气节日啊，或者是平时不知道吃什么了，就包点饺子吃。
0: 就是咱们东北不是说有这么一句老话吗，叫说不如倒着，
1: 好吃不如饺子。
0: 对，那有饭有菜，咬上一口饺子，等于说这饭和菜啊都吃到嘴里了。那要是再配点好酒啊，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啊，这谁不爱吃？
1: 对，
0: 今天你怎么跟我谈上这个饺子这事儿了？就你们家今天吃饺子了？
1: 我们家呀，一周能吃两三天的饺子，尤其是我爸，没事就跟我妈说包点饺子吃。你看今天又包饺子了，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买点芹菜回去。
0: 啊，芹菜馅的。那跟不跟你说说买什么品种的芹菜？
1: 就告诉我买芹菜呀。这个芹菜还分品种吗？
0: 哟，你怕你这你不知道了吧？这芹菜呀是必须得分品种的，啊，这工作呀现在做的叫如火如荼， 但是在生活这方面你还真就是个小白了。
1: 嗯，老师，那这方面啊你可得给我普及普及了。
0: 我也是就事论事儿、哦、啊，既然咱家今天吃的是芹菜馅的饺子啊，那咱就说一下这芹菜。
1: 嗯，
0: 芹菜的这个种类啊是太多了啊，就市面上现在有的我们去买芹菜了，有旱芹菜，有水芹菜，还有西芹。你得知道咱们要包饺子要买哪一种。
1: 那我可不知道，那我一会儿下节目给我爸打个电话，我问问买什么芹菜呢？
0: 你问问他看看，就是别买错了，看老人知不知道。
1: 是我头一回听到这种说法、
0: 嗯、
1: 但是我知道吃芹菜好，因为它可以调理血压，所以说一般芹菜馅的饺子也是大家家中常吃的一个馅儿。
0: 而且芹菜的寓意也挺好的啊，芹菜，芹菜，勤劳，
1: 嗯，
0: 蔬菜，
1: 对，
0: 对吧？哎，这老话嘛，芹菜呢，确实是可以讲是自然界呀赐给咱们人类最好的，也是最天然的降压物质。
1: 嗯，
0: 这个老百姓应该是都知道了。
1: 对，
0: 但是要是说这芹菜能降压这个事儿，那我还真就得多说几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刚才说了。有旱芹、水芹，还有西芹。
1: 嗯，
0: 但是要想起到降压效果的芹菜，我告诉你，它只有一种。
1: 啊、
0: 哦，对，如果说大家伙说我就想买点芹菜，我吃点芹菜，我降血压的话，你要吃错了，那就没什么效果了。
1: 只有一种芹菜可以降压，其他的都不可以吗？
0: 对，其他的都不可以。
1: 那哪种芹菜它能降压呢？我们都了解一下，别买错了呀。
0: 嗯，这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估计今天这个知识点挺好的。
1: 嗯。
0: 啊，但是小雨你提了一嘴啊，咱们大家伙都跟着了解一下。就是芹菜分种类这个事儿，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可能中老年人都不大清楚。而且你到菜市场你去买芹菜的时候，也是看到了芹菜了我们就买了，关于这芹菜是旱芹还是水芹呢还是西芹呢，你都不会去问这个卖芹菜的这个人儿。
1: 嗯，
0: 所以说就更不要讲说到底是哪一种芹菜能够降压了。
1: 那老师您分着给大家讲讲呗，咱们先讲讲西芹。
0: 先讲讲西芹啊。西芹呢在咱们中国呢原来是没有的。
1: 嗯，它是进口货，
0: 舶来品，当然是国外进来的。这是西芹最早的时候呢，人家外国人呢是配着牛排吃的，或者是这个拌沙拉啊，用到这个西芹。
1: 对，
0: 而西芹里边含有的这个钠元素啊就非常高啊，所以说呢，这三种芹菜当中，西芹的钠元素钠离子的含量是最高的啊。那钠离子的含量是高的话，它根本就不适合用于调理我们的血压。
1: 钠高了就不能调理血压吗？
0: 都简单来讲嘛，如果说我们体内钠离子吸收的过多啊，那我们人体当中的水分它就会增多。那在临床上呢有一句话叫做水钠逐流。
1: 哦，
0: 哎，那你的水增多了，这个有效的循环的这个血容量它就增加了，血容量增加了，对我们血管壁的压力它不就增高了吗？
1: 哦，明白了。看来呀，这个西芹吃多了还不好呢。
0: 但是呢也没到那个程度说西芹吃多了不好，这个没到那个程度啊。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健康就是做宣传的这种健康大使，他们总会宣传说我们要少吃盐啊，盐是什么呢？化学名词，氯化钠。
1: 嗯，
0: 为什么要少吃盐？吃多了容易导致血压的升高啊。其实呢，说吃盐导致血压升高，就是因为它钠离子摄入的过多了，那在你的身体当中形成了逐流了，然后呢增加血容量，导致血压增高，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嗯，
0: 但是你刚才说了，说西芹吃多了会不会反而把我们的血压升高呢？
1: 对呀，有点担心这个。
0: 这就不至于了。啊，虽然说在所有的种类的芹菜当中，西芹里边的钠离子是最高的，但是它的含量也是有限的，只针对于芹菜这一块。
1: 嗯，
0: 就没高到一定程度说吃完之后导致我们血压升高，它没到这个程度。
1: 明白。
0: 但是你要是用西芹来想说起到降血压的作用，那门都没有。
1: 那它有什么作用呢？
0: 它是一种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啊，那什么叫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呢？
1: 粗纤维呗。那是个好东西啊，它能促进排便。
0: 粗纤维你说的是好东西对吧？
1: 对呀、
0: 啊。哎，因人而异，也不全对。
1: 哦。
0: 哎，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它是好东西。 但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没有太大的作用。
1: 嗯，
0: 为什么说粗纤维没营养？因为它不容易消化吸收，就是这个西芹当中的这种不溶性的粗纤维含量是最高的啊，就是因为它不好消化吸收，进入我们到肠道当中呢，能够刺激我们肠道的蠕动。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人呢，上了岁数了，它本身的一个肠道的蠕动能力啊，它就下降了。
1: 对，
0: 我们经常呢吃点粗纤维的食物，虽然说呀，没什么营养，但是吃到肚子里头啊，它不消化吸收，它能够直接的刺激我们肠道蠕动，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效的缓解便秘呀，能够促进排便。所以说，西芹一般是便秘的患者吃上一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们便秘的问题。
1: 哦，所以说想降血压不能吃西芹，但是想促进排便，西芹就是最好的选择。
0: 对，这就是西芹。
1: 嗯，那水芹是干嘛的呢？
0: 水芹呢是南方比较常见了。啊，而且这个水芹呢，在三种芹菜当中的钠离子的含量是比较低的，啊，但是啊，水芹的钾离子的含量是最高的。
1: 嗯，
0: 对，如果说我们想要调节代谢能力的话，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那因为糖尿病呢是出现糖代谢紊乱了嘛，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就可以吃这个水芹。
1: 哦，
0: 那它可以调节我们人体的代谢能力。
1: 哦，那水芹是加强代谢，西芹呢促进排便。
0: 哎，对，这块就记录上了。
1: 那要是想调血压的话，这个重任就压到了旱芹身上了。
0: 回答正确，三个选项了，刨除血压就剩这一个。
1: 嗯，
0: 哎，那如果说大家伙说这个芹菜我想用它来起到调血压降血压的这个作用的话，那一定就得选这个旱芹了。因为旱芹呢，它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叫药芹。
1: 药芹，
0: 对，
1: 那一听这个名就说明它是有一定功效的。
0: 它在咱们中医里边还真就是一味药食同源的药材
1: 啊。
0: 你比如说对于烦热口渴、肝阳上亢、头晕目眩就这样的高血压的人群，你要是想调节血压的话，就应该是经常的吃这个旱芹。
1: 嗯，
0: 其实旱芹在北方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包饺子，我们到超市里边买的大多数的都是这种旱芹的芹菜。
1: 嗯，我一直以为芹菜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蔬菜，结果今天老师讲了人家是药材。
0: 咱们旱芹是药材啊。
1: 哦，这可真是深藏不露啊。
0: 嗯，
1: 我们北方的朋友啊，把芹菜都吃出花样来了，什么芹菜杆剁馅，芹菜叶拌咸菜，然后芹菜还能榨汁喝呢，无形之中就是给我们自己做出了食疗的配方了。
0: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经常提到的一个核心理念，叫做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是的。
0: 嗯，其实中医本身呢，它就是博大精深的啊。你以为很普普通通的食物，它其实是一种药食同源的药材，平时啊你要把它当菜，咱们可以长时间的吃，但是你吃完了之后呢，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它是有一个辅助调理我们身体的作用。
1: 对，今天啊又是长知识的一天。不过老师不得不说你真的好厉害啊，就是连研究吃的都是一绝。
0: 那这可不是说研究吃的，这是从小咱们学中医出身的练就的，这不叫童子功啊。
1: 嗯，
0: 啊，可不能说你说我就研究吃的，小时候学中医这些都得学呀，啊，这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而且这不是我瞎说的，我告诉你哈，就现在临床上有一种注射液叫做丁酚肽，啊，你可能没听过吧？
1: 确实没听过。
0: 嗯，
1: 那什么样的患者能用到它呢？
0: 高血压的患者，
1: 哦，
0: 脑梗的患者，脑血栓的患者，啊，他们都会用这个丁酚肽注射液。
1: 嗯，
0: 往往呢就是住院打点滴的时候啊，马上就把这个丁酚肽注射液就给你打到这个点滴里边，它能够有效的改善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降低我们全身上下的这个血压啊，还有一定的利尿作用啊。而这个丁酚肽它实际上就是从旱芹当中提取出来的。
1: 是吗？
0: 啊，就是从这个药芹旱芹当中提取出来的。
1: 老师您说了，含量浓度决定效果。
0: 嗯，
1: 那既然旱芹对调理血压的效果这么好，那一天得吃多少呢？
0: 一天得吃多少啊？要想靠食疗达到效果，那吃的可就多了。
1: 那是多少呢？
0: 咱们有一个实验数据啊，一个体重120斤的人 一次要吃 1.56 克的芹菜素才能够有一定的降血压的作用。
1: 嗯，120斤的人吃 1.56 克的芹菜素，那感觉还行啊，没多少啊。
0: 1.56 克一听还真挺少了，对吧？
1: 对啊，还不到两克。
0: 但是小雨你得明白，我刚刚说的是一天要吃 1.56 克的芹菜素，这里边有个素字儿
1: 啊。芹菜素不是芹菜，
0: 不是芹菜，那 1.56 克你就几个芹菜叶的，连芹菜杆儿都超标了，对吧？
1: 嗯，
0: 哎，它是芹菜素，而芹菜素是芹菜浓缩物质浓缩出来的。这个芹菜素里边包含了浓度极高的丁酚肽，具有降压作用的这种物质。但是小雨，你知道这个芹菜素在芹菜里边一般的含量是多少吗？
1: 多少？
0: 一般在0.003%-0.088%之间。
1: 哦，
0: 嗯，没有概念，由于你换算就知道了。那按照最高含量，我们说 0.088 这个含量来计算的话啊，一公斤的芹菜里边只含有 0.88 克的芹菜素。
1: 嗯，
0: 而且相对于芹菜杆来说，芹菜叶里的芹菜素的含量还相对高一些。那你要是吃芹菜杆还达不到这个比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通过吃芹菜来降血压，首先第一个得选对，就选旱芹。那然后要吃多少呢？你至少每天要吃 1.7 公斤以上的芹菜叶才行。
1: 哎呦，那我得吃3.5斤的芹菜叶，还得天天吃啊。
0: 对，还得天天吃。所以说呀，你要是想单纯的靠吃芹菜来调理你血压，这在我们生活当中这有点不大现实了。
1: 哦，老师，
0: 嗯，
1: 那我们应该吃什么才能对血压起到调节的作用呢？
0: 其实旱芹里边真正对我们血压有帮助的部分呢，嗯，它真就不是芹菜杆芹菜叶，这是芹菜籽儿。
1: 芹菜籽儿是什么呢？
0: 哟，芹菜籽儿不知道是什么了。
1: 嗯，
0: 你这个光学知识了，学的高深一点的普通的日常知识忘了。芹菜籽儿不就芹菜的种子吗？
1: 啊，
0: 一时之间懵住了是吧？
1: 对，
0: 其实我们中医人认为哈，凡是植物的种子啊，它一定是所有植物的精华所在，那所以说它才能长出来一整株的植物嘛。那你像我们吃这个五谷杂粮，为什么内经这样讲叫五谷为养啊？就是因为五谷杂粮它都是植物的种子。
1: 对
0: 啊，它是整个植物最有营养最有生发之机的位置啊，它里边的能量是最丰富的。因为种子的就相当于是植物的胚胎一样。
1: 嗯
0: 啊，你知道我们人都是由一个受精卵呐、啊，一个胚胎呀、啊，一点点演变出来的。
1: 对，
0: 其实植物也是，不管多高多茂盛的植物，它都是由种子的这个胚胎发育而来的。所以说，整株的植物的精华都在种子里边藏着的。那你要想有一定的降压作用的话，就得吃这个芹菜籽儿，因为芹菜的根茎叶杆儿都是从这个芹菜籽儿当中一点点的生发出来的，一点点的长出来的。
1: 对啊，没有种子哪来的整株植物呢？
0: 对，所以说芹菜籽儿它是源头，那它降压的作用才是最强的。
1: 嗯，相当于是精华了。
0: 没错，而且啊，它也是有研究表明的，啊，芹菜籽儿它当中降压的成分远远高于是整株的芹菜，甚至你知道能高多少吗？
1: 嗯，2-3倍。
0: 2-3倍太狭隘了，我告诉你啊，能高出50多倍。
1: 差这么多？
0: 可不是嘛，50多倍。所以说刚才我说了，要想应用到临床上，就包括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想促进血液循环起到降压作用，必须得吃这个芹菜籽儿才行。
1: 但是老师，这个芹菜籽儿怎么吃呢？我们总不能到卖种子的地方说给我来包芹菜籽儿，然后干嚼吃吧。
0: 那当然不能啊，你这么干嚼啊容易卡嗓子，再一个这干嚼芹菜籽儿它也不卫生。
1: 那怎么吃啊？
0: 我们可以把这个芹菜籽儿给它打成粉，然后呢熬汤啊，泡水啊，煮粥啊，我们都可以放一些，你要这么吃就没问题了
1: 啊，就像豆浆粉一样
0: 啊。对了，就像豆浆粉，这能想到啊，和我们冲这个豆浆很简单一样的东西。
1: 嗯，
0: 但小雨你看哈，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介绍说，咱们果脾优审健康购背后有300多位的科研专家的成员，对吧？
1: 嗯，
0: 我们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啊，那支撑着我们整个的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包括我们溯源中国情啊，我们要去追根溯源一些国内的具备匠心精神的这些生产企业，
1: 嗯，
0: 啊，这300多位的专家成员，我们是跑遍全国，深入到生产企业内部去溯源那些具有匠心精神的，并且他们的产品的品质，它已经是得到了国际认可的这些生产厂家，
1: 嗯，
0: 所以说在咱们果品优选栏目，就这些产品的商标统一我们都叫速企牌的，叫溯源中国行的企业。你比如说这段时间给大家推荐的咱们速企牌的蜂王降噪啊，还有速企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还有速企的益生菌，速企的辅酶 Q 十口服液。
1: 哦，老师，怪不得都是速企牌的呢，
0: 嗯，
1: 原来这个背后的意义是追根溯源到具有匠心精神的各个生产厂家，所以商标都是速企。
0: 没错，这也是咱们这档栏目开办的宗旨。所以说呢，我刚才说到了这个芹菜籽该怎么吃，这个呢，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两位专家就是溯源追踪到了一家生产企业，那他们家呢是专门研究中医药的。你包括刚才呢咱们讲到的这个旱芹，它本身呢就是药食同源的一种药材，那同样呢也在这家企业的一个研究范围之内，
1: 嗯，
0: 而且人家研发出了一种用旱芹的芹菜籽研磨的一种超微细粉，也是速企我们溯源到的这家企业。所以说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品质好的、效果好的、价格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承受得起的这样的高端的好产品，我们都一定要认准速企的这个牌子，是追根溯源、溯源中国行的企业给我们提供的。那这个芹菜籽同样也是速企的芹菜籽粉，这种超微的细粉细到什么程度，我可以这么讲，通过呼吸它就能吸收，
1: 这么神奇。
0: 对，所以说呢他们研发的这种新的芹菜籽粉，通过这种超微的结构，就能够在临床上专门的给高血压的患者作为中医食疗降压的方法，而且在配合上我们平时用的这个降压药，那个效果叫立竿见影吧。
1: 嗯，这一点是肯定的，毕竟人家是专门研究这方面的，
0: 对，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但是我好奇的是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芹菜籽啊，才能够磨成这么细的粉，并且呢还能保证芹菜籽的药性不被破坏，同时还能够被人体吸收。
0: 小雨，这个问题就问到点上了。他们用的这个芹菜籽啊，确实是一种特殊品种的芹菜籽，
1: 嗯，
0: 跟咱们市面上的普通的芹菜籽还真就不一样，它属于是旱芹芹菜籽当中的一个特殊的品种，是可以用来科研、用来做这个临床使用的。
1: 也就是说它不是普通的旱芹。
0: 那肯定不是了，它是一种特殊的品种，在咱们全中国也只有一个地方能够产这种特殊品种的旱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山东枣庄的旱芹，就这个品种它才能够用于临床。
1: 那山东枣庄的旱芹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哟，那特别的地方可大了去了。山东枣庄这个地方啊，从明朝开始就种芹菜了，你算一算到今天一共没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是中国叶类蔬菜第一个国家地理标识保护性产品，
1: 嗯，
0: 人家当地的枣庄芹菜的这个特殊品种可以说是上过天下过海，平时没事的时候还喝牛奶。
1: 老师您在说相声吗？
0: 那这不是夸张。
1: 那老师，枣庄的这款特殊品种的芹菜籽儿，它是怎么上天入海的？
0: 人家是跟着神舟七号飞船上过太空，还跟着这个大洋一号科考船下过深海，你看看这算不算就是上过天下过海？
1: 哎，还真是哈。
0: 啊，那肯定算了，对吧？哎，然后当地专门用于临床和科研的这种特殊的芹菜籽，人家菜农每隔7-8天要给这个芹菜叶喷洒发酵之后的牛奶， 啊，然后还给这个芹菜灌溉益生菌。
1: 哎呦，这真是比人都金贵啊。
0: 所以说人家这样种植出来的这个芹菜，它的营养成分它才能够容易被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啊。
1: 嗯，那这要是在封建社会，那只有皇亲国戚才能吃上啊。
0: 可不是吧，我跟你说哈，就是在早些年间，就是枣庄的这个芹菜啊，那也是专门的用来上供用的。
1: 那它这个价格应该特别特别贵吧？
0: 最普通的这个枣庄的芹菜呀，8-9块钱一斤。那最贵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特殊的品种，又喂牛奶又灌这个益生菌的，能卖到200块钱一斤。
1: 我的天呀，200块钱一斤！虽然说人家芹菜上过天下过海，还喝牛奶益生菌，那确实也值这个价哈。
0: 嗯，确实，你说单说这个价格呢，可能让我们老百姓跟芹菜这普通芹菜一对比，觉得那高太多了。但是你要放到了人家培育的这个过程，200块钱还真就不贵。
1: 嗯，我记得老师您刚才说过，素起牌的芹菜籽粉在临床上用的就是这种芹菜的芹菜籽儿，然后给高血压的朋友来调理血压的效果特别好。那它能够好到什么程度呢？
0: 如果我们长期使用这种特殊品种的芹菜籽粉，你比如说很多血压这个忽高忽低的，血压不平稳或者是高压居高不下这样的患者，
1: 嗯，
0: 通过常年的这种食疗的方法，慢慢的呢是都能够把这个血压给调理下来的。
1: 那可太好了，毕竟这个血压是很关键的，血压要是好了，心脑血管的安全性就提高了，那我们就可以有效的预防一些大病重病了。
0: 当然呢，而且现在呢，咱们很多的中老年人就是患有高血压的患者，你们的血压都不好控制，
1: 嗯，
0: 就不停的换加药，血压有很多还都降不下来的。那所以说，控制血压对于很多大病重病啊是很好的一个预防，啊，尤其是这些从血管上带来的这些大病重病，只要把血压看住了，那这些大病重病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你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咱们就拿我接触到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患者他比糖尿病的患者可以讲还令人生气。
1: 生什么气呢？
0: 我说过，糖尿病的患者往往刚检查出高血糖就已经一年半年了，这大家伙就特别的重视，
1: 对，管住嘴迈开腿都特别谨慎。
0: 对，但是高血压的患者差不多80%的高血压的患者他都知道自己血压高，
1: 嗯，
0: 哎，但是血压高了，因为我常年处在这种血压高的这种状态当中，往往我的身体它会有一种耐受性，这是表面上我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很多人说血压高了头就迷糊头就晕呢，哎，那是你血压忽然升高啊，而且还都是刚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才会有这样的感受。
1: 嗯，
0: 但你看到那些得了5年8年的高血压的患者，他们血压高了他都不迷糊了，也没有这个头晕的现象了。
1: 确实，
0: 所以说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自己都知道自己血压高，但往往他因为没有影响到自己的生活，都存在一种侥幸的心理，慢慢的连这个降压药都不吃了，每天也不去观察自己的血压了啊。但是你看这糖尿病的患者，人家是天天的监测呀，啊，而且高血压的患者他很少天天量血压。
1: 嗯。
0: 啊，所以说芹菜籽粉就是人家专门研发出来的一个食疗的方法，因为它本身就是药食同源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任何的依赖性啊，特别的适合这样的高血压的人群来使用。你不是你不想监测你的血压吗？那你不是你不觉得吃药有多大的作用？就说有的高血压的患者说啊，我吃上降压药我停不下来了。好，为了预防高血压引发的一些大病重病，什么瘫痪呢，心梗猝死啊，哎，我们把这芹菜籽粉拿出来，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靠日常生活当中煮粥的时候放点芹菜籽，把这个血压给你调控住，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1: 老师，您真是说到大家的心坎里了。那为什么有很多多年的高血压患者他不愿意再吃药了？其实就是讨厌它的副作用，讨厌它的依赖性。那这回呢，咱们有芹菜籽粉了，大家就可以安心放心的去调理血压了。
0: 小雨你看哈，就之前呢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要说岁数的话也不小了，68岁，
1: 嗯，
0: 高血压将近20年啊，当地的大夫呢给他开了一些降压药，但是他觉得呀，说自己这个血压呀，是高啊，但没什么症状， 对生活呢也没啥影响。结果呢，大夫给他开的降压药啊，他吃了几天之后，他自个儿擅自他就得给停了。那因为他觉得吃不吃没什么变化，
1: 那不就是存在侥幸心理吗？
0: 对呀、啊，
1: 就认为这个坏事落不到自己身上，
0: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相当于拿自己的性命在这开玩笑，拿自己的性命去赌博。
1: 嗯
0: 啊，然后我说你今天你幸运啊，你没发病，你明天你运气还好，你还不发病，你能保证三年五年十年不发病吗？毕竟你有这个潜在的风险呢、你本身你血压高，这是事实啊。啊，你能保证你的血压都不会伤害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吗？你能够保障你的血压不伤害你的其他脏腑器官吗？
1: 对呀，高血压的合并症也有很多，那谁也保证不了啊。
0: 所以说你就这种侥幸心理在将来一定会有大问题啊。结果果不其然，突然之间就发生疾病了，而且我说过，就这种患者突发的他一定是大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心梗了。
1: 哦，
0: 哎，冠脉造影显示冠状动脉三根大血管严重的都堵死的是两根儿。

0: 是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命啊。
1: 说不是嘛？不过幸好当时这个搭桥手术做的也是非常成功。那然后这老爷子还术后康复的也挺好，在我们这个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的院吧，然后这一个月呀，嘿，非常听话了，啊，你让他用什么药，他用什么药，什么血压呀、血脂啊、心率啊，各项指标啊，还控制的还都很正常。然后出院以后呢，又给他开了这个降压药，吃了一段时间，到我们医院又做了一次复查，血压、心率都控制挺好了，恢复的也不错了。那但是也就是这次的复查。按我说的话，还真就不如不让他来这个复查的。
0: 怎么回事啊？
1: 复查完了之后的恢复的不都挺好吗？心里边有底了。然后他那老毛病又来了，啊，侥幸心理又来了。这是我手术做完了，然后我这又复查了之后也没事儿，我就觉得就没事儿了。然后回到家，偷偷的又把这降压药给停了。
0: 哼，这确实挺气人的。好了，伤疤忘了疼。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讲啊。这话说出来不耐听，但是我们很多的老慢病，尤其是反复发作的重病、大病、重病的这些患者，都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我们自找的啊。然后呢，就像这个患者，有一天早上刚起来，就一站起来，马上头晕目眩的不得了，整个人就栽倒在床上了。好在是栽倒在床上，就要栽地也就危险了。然后老伴儿吓坏了，又给他量血压，这时候血压一量，将近200。老伴儿赶紧的和孩子啊，俩人打车又送到我们医院来，挂了一专家号。当时正好是我出诊，然后挂了专家号就找到我了。
0: 那你说这个血压这么高，而且之前都已经犯过大病了，这怎么还能存在侥幸心理呢？
1: 其实高血压的患者我接触的太多了，也就是说实话也挺气人的，他们总认为没事儿
0: 是。
1: 啊。所以当时我了解完他这个情况之后吧，我就问他，我说。我再给你开一些降压药，你吃不吃？结果他向我保证肯定吃。我说你这样啊，我给你开的这个降压药啊，我也知道你早早晚晚的呀，你这血压一旦控制了，一旦量了几天，你感觉正常了，你就把它扔一边了。啊，当时正好呢，我就有这个枣庄特殊品种的这个素起芹菜籽粉，就是研发出来了。啊，也是通过临床的这个实验了，作为一个食疗的方法呢，在临床当中是给患者应用的。啊，我说你这样啊，你不是抗拒吃药吗？你不是怕这个吃药伤肝伤肾吗？那你就喝这个芹菜籽粉，啊，喝芹菜籽粉总该行了吧？这不是药啊，药是同源的嘛。那它这个呢，对你的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我们就是利用咱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我们用饮食来调理你这高血压的一个方法。你用好它了，你就能够起到降血压的作用啊。
0: 那当时他肯定同意啊。
1: 他一听不是药，它是药食同源的这个产品啊，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没有伤害性，没有依赖性，那我马上就同意了。然后他还嘱咐他老伴儿呢，啊，我想不起来的时候，你平时你给我冲水啊，你给我做汤啊，你给我做粥的时候，你给我放点
0: 哼，一看就是属于在家啥活不干，啥事儿都找老伴儿的人。
1: 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好的时候，健康的时候，你要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愿意劳动了，他往往还真就容易得这病啊。所以说呢，像他这种，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把这个芹菜籽粉用上。他嘱咐他老伴儿，还说你不行，你给我加大点剂量，给我多点放。当然，这也是当我面的时候，跟他老伴儿说加大剂量，实际上也是想侧面的问问我说，大剂量的喝，大剂量的放，行不行？我说大剂量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那是药食同源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大剂量吃也没事儿啊。结果他说：“你看，人家易老师都说了，就是靠咱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可以调我这血压，咱们还依赖什么降压药啊？依赖那降压药干嘛呀
0: 那都怨老师以前没告诉他好的方法。
1: ？”实际上有的时候吧，你说这咱们做了临床的，尤其是出门诊的时候，你对待一些患者说的话吧。也没办法说，就一个说法适合所有人。啊，你看，你要是针对于有些人来讲的话，他就不认这个药食同源的。你要给他开这个芹菜籽粉的话，他反而觉得你在敷衍他。而对于这些抗拒吃药的人，你给他开药的话，他还不吃，反而他还说你为啥不告诉我用芹菜籽粉？那这就众口难调。其实我在这儿也说一点哈，就是降血压光靠这个药物，它能不能降血压呀？能降血压。那我们吃上血压就能下来，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药啊，若是 动头。

0: 同的调理和这个药食同源的共同的调理我们身体的疾病的话，它才是真正的保持健康的一个方法啊。你说我们长时间吃药的话，它起不到日常的这种养护的作用，但是我们说我们要是把这个芹菜籽粉我们每天喝上一些，我们坚持下去的话，它能够在药物治疗之外，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起到一个调理血压的作用。所以说我就跟咱们听众朋友常说的一句话啊，就包括今天咱们提到这芹菜籽粉，我也要跟大家讲，我说它不是药，它同样它也不能代替药品，但是换一句话讲，你吃的那些降压药你也代替不了它在我们身体上发挥的作用。所以说当我把这个方法告诉这个患者之后了，他这个患者他就很听话了啊，他就用上了。
1: 那他后来怎么样了？
0: 三个月呢又来复查了，高压降到了143了。
1: 那行啊，60多岁的老人血压这样可以了。
0: 对，完全可以了，咱不用说非得追求低于140，那是年轻人的血压啊，143完全可以了。当时老爷子呢还跟我说呢，说易老师啊，你这个调理血压的方法可太好了啊，我每天早上起来就像喝豆浆啊，喝这个奶粉一样，我冲点这个芹菜籽粉就喝了，每天不知不觉这血压就给控制住了。之前呢他总觉得时不时的有口渴呀，火大呀，嗓子眼就总发炎啊，尤其是这个脾气，老爷子说他这脾气一直不好，容易发火。那现在这三个月每天就喝这个芹菜籽粉，口不渴了，嗓子眼也很久不发炎了。更主要的是他老伴都说啊，说他这老头啊这个脾气这三个月都变得缓和了很多。然后这老爷子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的嘱咐我说，你看看你这回啊，你给我多开点芹菜籽粉，省得我这来回折腾了。
1: 哦，这是从心底里认可了降血压的方法了。
0: 所以刚才我就讲啊，用药只是若干个调理我们身体的方法之一。所以我常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实际上这个是符合咱们中医博大精深的理念啊。你看西医有的时候有病了他只给你开药，那如果药物不行了要长东西的话他就直接给你切掉了。
1: 嗯，简单粗暴，
0: 就是特别的直接啊，哪有病了就给你治哪儿，别的地方他不管。但是中医讲究呢是造化天地宝，万物皆为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把生活里的每一个小习惯我们都悄悄的给它换成养生款的，然后健康自然而然它就攒下来了。生活点滴皆治疗，换个习惯护一生嘛，把养生当作习惯。你看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利用了差不多有40分钟的时间就提到了这个小小的芹菜，你要是用好了用对了，对你这个血压真的会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它也不伤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是的，真是生活点滴皆治疗，换个习惯护一生。那今天啊又跟老师学到了不少的知识，那大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喂，尹老师，你好。
0: 你好，我是
4: 节目里总算就这样给我破案了呀。
0: 我案了什么事儿啊？我还给你破案了。
4: 哎呀，是咋回事嘛，老师？你看我有高血压都15、16年了嘛，血压基本上都可以控制到160左右吧，换了好几种那个降压药，血压就算下不去。然后不是说那个现在有这个偏方嘛，大家都挺信任这个的，说那个喝这个芹菜汁可以降血压。所以我当时想说，既然芹菜汁蔬菜，那榨汁喝应该没啥问题吧，不会有啥副作用，没事吧就喝点。结果喝了有2个月，血压不仅没降，甚至有一次高压达到180，直接把我喝进医院里面去了。
0: 你看看，你看看，我这今天我这刚才我就讲到芹菜了。我说芹菜里边这个降压成分含量最高的呢，它是这个芹菜籽儿，而不是说芹菜本身。芹菜籽当中的降压成分的含量跟其他的部位相比的话呢，它高出了50倍之高。所以说你光喝这个芹菜榨出来这个汁儿的效果肯定不行啊。你要是想有这种降压作用的话，你最好是喝这个芹菜籽儿打的这个粉，你喝完了它这个降压效果才有。
4: 哎呀，要不我说嘛，那个啥都不懂了。确实今天一听您确实啊帮我破了这个案呀，要不然我一直没整明白咋回事。而且那个榨汁啊买的都是那个西芹嘛，我看那个西芹那个品相不错，挺粗的，我说榨出那个汁啊肯定会多呀。
0: 你看这品种上还选错了，西芹它里边含钠的这个含量比较高啊，它就不适合我们用来调节血压。你含钠高的话，就相当于咱们吃这盐了，氯化钠嘛，你吃多了不仅不会起到降压的作用，反而还容易升高我们的血压呀。
4: 那老师，您说像我这个情况，现在已经啊换了好多种这个药，血压嘛还是调不好。我要是长期喝这个芹菜籽粉，会有效果吗？
0: 这个肯定有效果。我经常说，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皆治疗。我告诉你哈，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基本上啊都是典型的生活方式造成的这个血压的增高，就是我们生活上有一些错误的这个毛病导致我们血压升高的。所以说呢，你这种情况啊，你就靠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改变了我们这种从前不好的生活习惯，是完全能够调节好我们的血压的啊。而这种情况呢，你往往靠降压药的效果，它反而它就不明显。药物记住了，它只是我们若干个调理疾病收获健康的方法之一而已，它不是全部，明白吧？药物它是救急的，保命的。如果说呢，要是养护或者是调理我们的病根，那它这个作用就不够了。所以大家伙不要以为说我平时吃点芹菜看着好像没什么作用，我告诉你，你这芹菜如果说你要选对了，尤其是我说的这个旱芹的这个芹菜籽粉，人家是正经的药食同源的产品，是好东西。你长期喝这个芹菜籽粉，尤其是旱芹的芹菜籽粉啊，对你这个血压有很好的调节作用。而且这种在临床上已经是得过验证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讲到这个芹菜籽粉啊。而且我还说了，现在我们临床上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注射剂丁酚肽啊，也叫丁苯肽，它就是从这个芹菜籽粉里边提取出来的，它就足以证明了它具有降血压的效果，明白吧？
4: 哦，杨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我也很想用的那个啥，您说的这个芹菜籽粉，每次把那个泡点水喝一喝，还没有啥毒副作用。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0: 什么问题？你跟易老师说。
4: 你说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样这个啥芹菜粉这个产品好吗？我就怕自己稀里糊涂啊，钱花了没买到正经这个东西，再把自己喝到医院去。易老师啊，我听您说这个啥素气牌的芹菜籽粉很好的，可以调养这个血压，这个效果也不错。所以那是这嘛，您就给我来点呗，人家那个都专业那个啥。做这个中药研发的嘛，他出的这个东西肯定是不会差，闭着眼睛喝都没啥事儿。
0: 其实你有这个信任度，我是非常高兴的啊。但是呢，咱们聊来聊去啊，还给我聊出来个任务了啊。你说的这个事儿呢，说实话，我提出来了，我肯定会给大家想办法的啊哈。
4: 哎，谢谢，那是必须的呀。
0: 反正放心吧，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宗旨就是，只要对大家的健康有所帮助，只要是优质的健康产品，那我们就会给大家伙去甄选。所以呢，我们有需求，大家也别客气，直接就跟我提。我们每天呢，这个听众朋友都特别多，那给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打电话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啊。你有这个需求没问题，你就提呗，我也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统计一下。如果说最近高血压的患者想要速起的这个药琴的芹菜籽粉的话啊，想要我们溯源中国行那个甄选出来的企业里边给大家生产出来这个健康好产品的话，如果人数比较多，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安排那么一批。所以说你也别着急，有什么需求你提，然后关注节目就可以，明白吧？
4: 谢谢，谢谢易老师，那我就静心等着您的好消息吧。
0: 好的，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2: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2: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2: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果品优选手出先，
2: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于老师。哎，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有一段时间我是听你的这个节目，哎，感觉到您讲的特别实在，而且你给我们那个甄选推荐的产品我都用上了，效果非常好。
0: 感谢你的信任啊。现在身体怎么样啊？都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65了。
0: 那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好产品呢，你都用过哪些呢？
5: 我用过那个蜂王浆皂，哎呀，效果确实非常好。因为我之前脖子上就是爱起那个小肉球一样的那个疙瘩嘛，但是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蜂王浆皂之后吧，哎，我就是每天洗脸洗澡的时候就下意识的往身上涂一些，哎，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一摸，哎，几乎没有了。
0: 好，那你看 你别说这个，你看到这个小肉球啊，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脸上、脖子上、腋下、胸脯窝，有时候呢会莫名其妙的长这个小肉球啊。你别看这小肉球不起眼，我告诉你啊，那是 HPV 病毒物，你很多用药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吧，它给你洗掉了，看似这个小肉球洗没了，实际上它是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病毒给你洗没了。我告诉你，这可是大事儿，你别小看它。这个香皂啊，它不是药，它也不能代替药。但是我经常说，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才是真正的治疗啊。这不就应了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了吗？啊，药物它同样它也不可能代替这块香皂啊。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伙追根溯源，我们甄选出来的这些健康好产品，大多数啊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见的产品。因为我们经常说，药物治疗它是治疗疾病的若干种方法之一，还有就是很多方法也能够调理我们自身的健康，调理咱们这个疾病。所以说你别小看这个小肉球，我告诉你，真要是发作起来那是大问题。结果你就用咱们这个速起的蜂王浆皂这么一块香皂把这问题解决了，这多好啊。
5: 哎，就是老师，我可高兴了。你看我现在跟你通话，我还是这大脖子上一摸，哎，真没有了。
0: 那就习惯性这边打了电话，这边就想到之前有这个肉疙瘩，然后这边就摸一摸啊。那你除了这个香皂用完了之后，还有没有别的东西也在用？
5: 我还给我大哥买过一次治疗前列腺的。
0: 哦，治疗前列腺的给你大哥买过哈。老话讲说，人过53，裤裆老不干啊，这是老话，但是也是实话。大多数上了这个年纪的人之后吧，他都面临的这个问题。
5: 就是，还有那个番茄红素，他也用了，现在还用着呢，太对症了。
0: 效果怎么样？有什么改善没有？
5: 没说具体的，我也没好意思问。不过他肯定用的挺好的，要不然他不能让我给他再多买点呀。
0: 用的好了，继续的呢叫效不更方啊，这很正常啊。所以说呢，好不好，是不是还想继续再采购再用，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啊。没效果早就不用了。
5: 哎，对对对，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再一个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眼皮老是跳，总感觉到不舒服。
0: 眼皮总跳，这个跳了多久了？
5: 有6-7年了，而且我一直针灸来着，但是针灸完就是时好时坏的。
0: 那你这个眼皮是天天跳啊，还是跳几天就不跳了，或者是一个月两个月不跳然后又跳啊？
5: 我就是针灸的那段时间，针了几个月就不怎么跳了，但是这几天没去针灸又开始跳了。然后在以前就是隔些日子跳一天，就是能跳个3回2回那样，不是一直跳。但是这几天就有点严重了。
0: 别担心，没啥大事啊。首先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岁数，尤其是出现这种跳法，它不是一直跳，就是偶尔跳那么3回2回的，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呢，我也得对你负责任啊。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呢，你去眼科医院呢做一个检查，给你做一个核磁啊。拍这个核磁干嘛呢？就是排除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由于脑血管病变，或者是出现一种我们这个叫面部神经炎的这种可能，你也把它排除了啊，咱们这个跳就不用担心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5: 明白了。
0: 当然，一个是脑血管的病变，一个是面神经炎的病变，那这两个通过核磁马上就能排除。当然我觉得呢，你不应该有这两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并不代表咱们这个检查可以不做啊。不能凭经验去看病，这也是历来我们现代这个医生每天要教条的一件事儿啊。我们为了放心，有条件拍个核磁，把这两个病这两大块给它排除了，确定没问题了，咱生活当中就不用在意这个事儿了，明白了吧？
5: 还行，没什么事儿。
0: 如果说呢，我们做核磁把这两个病给排除掉了，一个是脑血管的病变，一个是面神经炎的病变，那接下来调理的话它就好调理了，你就把这个神经酸给它用上啊。因为咱们这个人的大脑神经当中有一个神经呢，是专门管咱们这个眼皮的，叫动眼神经啊，就是专门管这眼珠子转动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脑神经管的12对脑神经其中的一对啊。那你这种情况呢，就是动眼神经紊乱所造成的。那你平时压力大吗？就精神压力？
5: 还行，我觉得也没啥，没啥压力大的，我家。
0: 你那睡眠怎么样？
5: 我就是睡前有点困难，但睡着了还可以。
0: 那挺好的啊。然后你这个眼皮跳的时候，你品没品？就是跳的时候一般都是自己劳累过度了，或者是干点活什么的时候，他爱跳，有没有这种情况？
5: 我就是有时候爱看手机，一看好几个小时。
0: 你看那能行吗？什么叫劳累过度啊？他不是说干体力活你就劳累过度啊，我们用眼看手机，你盯着那么一个小玩意儿好几个小时，别说你了，年轻人也受不了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你这个动眼神经有点紊乱的问题啊，你用眼过于疲劳了，它就可能出现这种眼皮跳动，是不是还伴随着这个情绪也会有波动？
5: 对，是这样的。
0: 啊，用眼疲劳，身体疲劳，睡不好觉，情绪波动。啊，从我这个角度来讲，我只能告诉你，你情绪的这个事儿你自己来调整啊，因为这个不是用药物能解决的，也不是用这些功能性的产品能解决的。那怎么办呢？第一个，神经啊，给我们放松一下。第二个，用眼别过度了啊，把这两点做到啊，基本上能解决60%你这个问题。剩下的40%呢，就用神经酸。神经酸呢，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只有它能够叫做24碳烯酸。那现在咱们市面上那些神经酸呢，它都是从植物里边提取的，它完全是两回事儿啊，两个东西。所以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呢，就把这款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你得用上，那个效果会更好，40%的就立竿见影，就解决问题了。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你都知道60%，一个是自己控制精神压力，再一个就是用眼过度，然后把这两个做到位，60%的问题解决了，剩下那40%再用神经酸配合上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就像我说的，我常说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健康产品，它不能够代替药品，但是同样药品它也代替不了健康产品啊，两个相互配合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我希望呢，你先做个核磁，先把这个脑血管病变和颞神经炎的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呢，你给它排查掉。这两块如果没检查出来疾病，那你这个事儿就像我刚刚说的，就能够轻松的给你解决了，明白了吧？
5: 嗯，对对对，好的，这个上医院就能做是吧？
0: 对，眼科医院都可以做。
5: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行，那就谢谢您了，易老师。
0: 好，不客气，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正在播出。
1: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9: 书接前文，咱正说到孝天王白春二次学艺，等满了途要下山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庙上来客人了，来了一老一少两个女人。门上的小和尚到里头报信，大和尚普照就问：“谁呀？怎么咱这庙上能来女人呢？”话音刚落，院里头响起一片笑声，这笑声就像野猫的叫唤差不多，让人听着那么刺耳，脊梁沟发凉。哈哈哈我说秃驴，你怎么还纳闷啊？还不迎接我老人家吗？你摆什么臭架子？这两位马老剑客一听，紧皱双眉，心说什么人这么撒野？敢管老剑客普照叫秃驴，这人口气也太大了，是不是有病？说话之间，这两个女人就走进房中，包括白春在内，闪目观瞧。再看前边走进来的是中年的女道姑，说老根本就不老，中等个，细条条的身材，头上戴着鱼尾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两根飘带飘洒在背后，身穿绛紫色八卦仙衣，上面绣着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阴阳鱼，腰里系着杏黄色的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云履厚底鞋，背后背着一把宝剑，手中拿着刷白一条苍蝇栓，往脸上看，面似晚霞，眉分八彩，大眼睛吊眼梢，大鹰钩鼻子，菱角嘴，嘴角往下耷拉着，一嘴的银牙，整整齐齐，就是那眼角和额头上有点皱纹，要没这点褶，你看上去也就是30岁往里，就这样也不老，顶多是40岁挂零，但是看出来此人这俩眼睛炯炯放光，那是一位武林高手，而且说话声音洪亮，声似巨钟，势如奔马。在后边跟着个女孩，这可是个年轻人，周身上下一身黄，黄绫子绢帕罩头，黄布裤褂，勒着狮子畔，素带纱腰，攒着裤脚，蹬着一双鹿皮战鞋，外边大半截的披风，腰中悬着一口宝剑，是斜挎白布囊，往脸上看，鸭蛋脸，宽脑门，尖下颏，弯弯的柳叶眉，一对杏核眼，鼻似悬胆，口似桃花，满嘴的银牙，元宝的耳朵，怎么看怎么俊俏，但是眼角眉梢也带着傲气，小脸沉沉着，别看年纪不大，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普照大和尚一看认识，走在前面上年纪的非是旁人，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九天玄狐夏八姑。要提起夏八姑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他有个亲师妹，非是旁人，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那是徐良最后一个老师啊。他们是一师之徒，一开始是巫山派的，哎，也属于海外派的一种，跟81门的人 都不大关联，而且他们这个派别很特殊。怎么特殊法呢？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不管哪个门户的人都怕得罪他们，真要把他们给得罪了，没个好，狗皮膏药沾上，迟早你要倒霉。这就应了那句话，宁愿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为什么？君子胸怀坦荡，君子度量大，看事儿看得开，不加计较。小人则不然，他耿耿于怀，记在心里，他要报复。这是两个类型的人呢。这武林之中也讲这个，有许多的门户，人家胸怀若谷，不加计较。有的门户就不行，小肚鸡肠，想方设法得打击你，得报复你，找你的毛病。这九天玄狐、下八姑，就这类型的人，要讲能耐十分了得，他跟龙云凤是相似，是剑客之中的剑客，谁都得服气。就这人缘不怎么地，说话就说上句。他跟普照和尚早就认识，以师兄弟相称，其实论不到一块儿。这下八姑自来熟，见什么人就套近乎，哎，说笑之间你多加谨慎，不谨慎哪句话背不住就把他得罪了。所以很多人跟他们相处都觉着累得慌，但能躲就躲，但能闪就闪，最好别打交道。没想个今儿吧，这夏娃姑心血来潮，怎么蹦到这儿来了？普照和尚一看是他，脑仁都疼，不敢得罪，赶紧起身相迎，弥陀佛。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夏老剑客，欢迎欢迎啊，少来这套，你心里不定多烦我呢，嘴里说欢迎，恨不能把我撵出去，哪能呢？老剑客请坐，那我就不客气了啊。下巴姑拉把椅子往这一坐，二郎腿一带，摇头晃脑，打量马氏弟兄。我这二位我瞅着眼熟，怎么想不起来了？啊，弥陀佛，我给介绍介绍，这是马家庄的亲弟兄，这是大哥，名叫马天夫，这位是他兄弟，叫马天池，我的好朋友。二位啊，认识吗？这位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九天玄狐下八姑，魔山派的，见见吧。马氏弟兄早就闻名了，哥俩一块站起来躬身施礼，闹了半天是夏老剑客，我等有眼不识泰山，得罪得罪，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哦，马氏弟兄，我好像没听说过似的。你说会说人话，您说谁听这话能爱听？马家哥俩不加计较，冷笑一声，在一旁跪坐。普照命人献茶，不敢得罪这奶奶，笑脸相迎，就问老剑客，您这是从哪儿来呀？哎，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吗？浪迹江湖，四海为家呀，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我是从辽东回来。哦，老剑客，我不应该问呐，你是走错了怎么的？怎么到了我这儿来了？我这庙小，真装不了你这大神仙。哎呀呀，挖苦我啊！我怎么就不许来呢？咱们交情都不错，上这来看看你，你还不愿意？哪里哪里，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知道您是个盲人啊。这么大的宋朝，您讲话，您四海为家，真能轮到我头上，您能到我的宝空寺，我求之不得呀。嗯，你就照这话说吧，一般般的人呢，下请帖 他还请不动我，我心里烦闷，到你这儿串串门啊，唠唠嗑，谈谈心，好，那我欢迎，希望老剑客在我这儿多住些日子，那倒不必，我说走还就走，说来还就来。哎，我和尚，我向你打听点事儿，你说什么事儿？我听说前者一气先孔亮，金灯剑客下随良，在连云山通天观摆了一座龙虎风云会，您听说吗？知道，也给我下了请帖，因为我庙正忙，我没去啊，我也没去，他也没给我下请帖，咱就议论议论这个事儿。你说金灯剑客夏随良挺大个岁数，没事他是作死啊，他唱出口号来了，斗的是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上三门的侠剑客，想要利用龙虎风云会把这帮人给扳倒。你说这不做梦吗？要说我出头有那本事还差不多，夏随良哪有那两下子。后来我听说虎头蛇尾，什么武圣人于和出头了，也不怎么样给压服下去，龙虎风云会是不了了之了。最近我又听说怎么的，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要设摆一座81门三教评理大会，说最近也在发请帖，你接着请帖没有？没有，我头一回听您说，我一点都不知道，是吗？这也不奇怪，你耳朵也聋，你眼也瞎，你上哪儿知道去？你得经常上外头溜达溜达，别老在这儿闷着，闷的时间长了就闷臭了，你懂吗？老剑客玩笑了啊，不是玩笑，这是实话。也许我经常在外头溜达，耳目灵通，我可听说了啊。我今天来跟你商议商议，你愿意参加这个会，咱一块儿去，省着我一个人烦闷。咱多一个人，哎，谈谈心了，也比较活泛。你愿意吗？这说老剑客，你接着请帖了，我也没接着，但是我知道这个事儿。另外呢，我还想找飞天魔女龙云凤，我还要跟他算账，划了他半年了没划了着，我想他也得参加这次盛会，他要真去了，我正好跟他算算账，我跟他完不了。他得不得得不得，就说起他们内部的事儿来，普照光孝不言语，心说孰不奸亲，你说这话都没有用，我干脆不言语，你知哪句话说深了说浅了，顺着他不是，呛着他更不是。这夏八姑就犯了疯劲儿了，捣鼓的嘴角冒白沫子，捣鼓了半天之后他不说了，算了，喝点水。他倒水的功夫一回头，一眼看见白春了。我说秃驴，这小兔崽子是谁呀？长得蛮不错嘛。白春一听，你骂谁？你算个什么东西？我白春也是你骂的嘛，什么叫小兔崽子？这叫哪国的招呼？脸一红没说话。普照和尚看出来，心说白春啊，你可别扎刺儿，连我都不敢。他怕出事儿，赶紧把话头接过来了。老剑客光顾说话了，忘了给你介绍了。春儿过来。白春赶紧过来，看见没，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的魔山派了不起的当家的，江湖人称九天玄狐夏八姑，夏老前辈，过去磕头。哎，叫师伯。白春本不愿意，一看老师的意思不敢违拗，因此双膝跪倒往上磕头，老前辈在上，晚辈给您磕头了。 亚八姑撇着个嘴看着，半天没言语。等头也磕完了，他一伸手把白春的胳膊抓住了，起来起来起来，让我看一看。嗯，人样子还可以。我说秃驴啊，他谁啊？是我收的一个小徒弟，这不两位马老剑客加上我们三个人教了这么个徒弟，他叫白春白显明啊。说他您不知道，他叔叔就是赫赫有名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他父亲就是玉面专诸白云生，他的祖父就是锦毛鼠白玉堂啊。喂呀，怪不得这么精神呢，老白家的后人。哎呀，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将门出虎子，不错不错呀。干嘛还仨人教他呀？哎，是这么回事，白春是马氏弟兄的徒弟，这哥俩呀谦虚，恐怕耽误了孩子，又送到我这儿来了，叫我加嘛加嘛。其实我这两下子一般般的，哎，也就是滥竽充数而已。所以呢，我也凑凑趣儿，我们仨人传授他武艺。哎呀，三个剑客教一个学生，我这徒弟肯定是了不起了。我说你叫白春呐，啊，我看看仨剑客教你的本事怎么样，给我练练，我看看有出息没出息。他真不客气，拿起来就说，普照一看不练还不行，不练他又挑理了，春儿在，既然老前辈说了你就练一练，好好认真的练，让老剑客给你摘点毛，多加指点，听没听见？是。利用白春收拾衣服的时候，和尚普照到近前小声叮嘱他，春儿认真的练，此人虽然有点毛病，但是人不坏，能耐比我强多了，他要给你指点指点你可了不起呀！ 啊千万好好练。师父我知道。说话间白春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到了院里了。大和尚普照让小和尚把桌椅板凳全搬到院里去，坐到廊檐之下，在这看热闹。且说白春先练了一套拳脚，而后把三节棍取出来又练棍。白春是越练越得意，越练越高兴，这条三节棍上下翻飞，哗楞楞之响，挂定风声，先练了一趟白圆棍，而后又练行者棒，行者棒练完了又练九宫八卦连环棍，总之他把学到的本事全抖了出来。这时间可不短了，等练完了，白春头上也见了点汗，胸脯一起一伏，多少有点喘粗气，把三节棍一收，躬身施礼，前辈师伯师父望求你们指教。马氏弟兄在旁边看着得意，心说这孩子真长能耐了，比原来要强一大截啊，我们真没想到进步的这么快，看来普照大师没少下功夫。大和尚普照呢，乐得俩眼眯成一条缝，心说吧，我徒弟怎么样，今天这孩子全神贯注练的是真不错。好，大和尚十分满意，但是不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主要是叫夏八姑看。偷眼看夏八姑，哟呵，就见夏八姑在椅子上一靠，眯缝着眼睛撇着嘴，老剑客您看这孩子练得怎么样，望多加指点。你猜夏八姑说什么？他打了个哈欠，无精打采，我都要睡着了。 练完了。啊，白春一听我这么折腾，他要睡着了，这就说明我练得不好呗，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呗，真能挖苦人呢，真是那么回事吗？

0: 你这人怎么不说人话呀？白纯的脸就沉下来，夏八姑点了点头。白纯呐，怎么我说这话你不爱听啊？你跟我吊什么小脸子？喜欢听奉承，夸你几句你就没了。这么说你听不进去，我告诉你，你练得不怎么样，他们教给你这玩意儿也不行，就你这功夫拿到武林去，就去找那丢人的，给你们老白家现眼，你信不信？那不差得太远了。不行不行不行，普照也不爱听，两位马剑客更不爱听。普照的脑筋也蹦起来多高，弥陀佛，老剑客，是是是，孩子们的确短练，当老师的都犯懂，能教出什么好徒弟来呀？但是您得说出他哪儿不行，哪儿没到家，怎么能丢人现眼。哎，贫僧愿闻高论。
1: 呵，
0: 我普照这一说你也不爱听了呗？哦，抠根问底儿，非得让我说出子无毛友来，那我就说一说。这孩子练这三节棍，我说他不到家就是不到家。他练的这个棍法的招数跟普通的棍没什么区别。这三节棍不能这么练，这么练不就糟践了吗？哎，我呀，别伸手了，今儿个让我徒弟跟他过过招，他俩的岁数也相仿，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白春学完艺刚要下山，哎，偏巧九天玄狐夏八姑这老妖婆子赶到了，他们魔山派师徒三人，包括飞天魔女龙云凤在内，万人烦，又烦他们又怕他们，所以啊，江湖人背后指着他们的脊梁就说：“半疯疯婆子。”今儿个他来到宝空寺，指名点姓非叫白纯练武。白纯等练完了，他把白纯扒的是一钱不值啊，他看出白纯不高兴来了，点手把他徒弟叫过来了：“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徒弟，姓杜，叫杜兰江，现在还没有绰号，叫别的绰号都没有用，有个名字就得了。这孩子出身可不是一般呐，他祖父就是武林当中赫赫有名的万里巡山手杜坤杜远泰，他是杜坤的亲孙女。老杜头看我功夫不错，非要把他孙女交给我不可，哎，我煞费苦心呐，传授这孩子5年好功夫，我觉着不错。今儿个我到你这庙里来，一则呢跟你谈谈龙虎风云会的事儿，第二呢想把这孩子介绍给你，让他练练武艺，让大和尚点拨点拨。没想到这还有个白春，哎，让我这徒弟杜兰英练练，你看比你这徒弟高还是低，怎么样？啊，普照和尚点点头，好，这个机会真是难能可贵呀，这得感谢老剑客赏脸喽。有道是名门出高徒啊，老剑客的徒弟肯定是错不了，那就叫他练一练。老衲也开开眼，马氏昆仲也长长见识，二位老剑客你们说是吗？马氏弟兄赶紧点头，您说的对，说的一点不假，我们真想开开眼。这么一说不要紧，夏八姑高兴，嘿嘿嘿，好好好，我来杨啊，把真格的本事全。

0: 亮出来，让他们看一看啊，可不许给我丢人，要丢了人，为师我可不答应。谨遵师命，给杜兰英把斗篷闪掉了，干什么？练拳脚，啪啪啪，磨山派的拳脚36路，等练上了，包括白春在内，注目观瞧，不由得暗挑大指称赞：华亮，好！举手投足干净利落呀！哎呀，磨山派不仅独树一帜，他的招数也特别，那81门全都不具备呀。白春一看，人家的套路自己没见过，也不懂，但是看出好来。再看杜兰英，身轻似燕，那拳脚是柔中带刚，身形转动呼呼刮风，抽撤连环，叫人眼花缭乱。马氏弟兄两位老剑客也不住的点头咂嘴，大和尚普照一边看着一边心中暗想：我刚才说的真不过分，真是名师出高徒，没想到这小丫头子有这两下子。好，时间不大，拳脚练完了，就见杜兰英收招定势，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来到几个人近前打了招呼：求大和尚二位老剑客赐教。哎呀，弥陀佛呀，姑娘好，要说完美无缺也不算过分。马氏弟兄也说：是是是是是，的确练得不错，看来你们师徒平日也付出巨大的艰辛。下巴屋听完了，跟吃了顺气丸差不多。怎么样，我没吹吧？哎，我这个宝贝丫头练的就是好，今天你们亲眼目睹。哎，你们说他比白春强是不强？比你们仨人的宝贝徒弟高是不高？你说凡人一听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别扭，非得叫真章，得把话说绝了。普照和尚嘿嘿一笑：老剑客呀，要说起来他们各有所长。刚想往下说，这不半截话吗？夏大姑就不干了：什么各有所长？那意思二一天作五呗，他们俩势均力敌呗。我告诉你老和尚，你要这么说话，你嘴不对心。丫头，把家伙亮出来，跟白春你们练一套对打，看看谁高谁低。师傅他练，我的话就是命令，你敢不听吗？是，看出来了，杜兰英啊不太愿意这么做，但是师命难违，没有办法，把宝剑拽出来了。空剑匣放在一旁，单手提剑钉子步站在院里。马天夫马天池俩剑客一看，这不是叫阵吗？拉好架子等着呢。老哥俩做不了主，甩脸看和尚。普照心说：比就比吧，丢人现眼在此一举了，也不能叫他将军给僵住。春儿，把三节棍捡起来，陪着姑娘练一练啊！不必客气，有多大的本事全端出来，别给为师我们丢人。遵命。白春也不愿意，头一次见面，一句话还没等说呢，这就比武，这玩意儿像话吗？心里头非常烦的下巴骨。还是那句话，师命难违呀，没有办法，提着三节棍到了院里，站到下垂手。哼，姑娘，你我初次交手，还望姑娘手下留情。白春还真不错，说了这么两句话。男人呢，比女人脸皮就是厚点。再看杜兰英，嫣然一笑：你放心吧， 我希望你也手下给我留情。
1: 哎，是是是是是。
0: 两个人客气了客气，互相一抱拳，搭了个请字，
1: 嗨，
0: 往前一纵，各拉家伙就斗在一处。要说白春

磅秤称一称，86斤半，抡起来1.5贯1斤，那多大的分量？相比之下，杜兰英的宝剑吃着大亏。宝剑才多大的分量？不敢碰三节棍，碰上就得撒手。怎么办呢？杜兰英就施展缩小绵软巧，用巧劲儿胜白春。白春靠个猛字，杜兰英靠个巧字。这一打起来，一刚一柔，让人看着煞是好看。夏八姑不敢靠在椅子靠上了，把腰板挺得溜直，替自己的徒弟使劲儿。那三老眼睛瞪得溜圆，替白春使劲儿。眨眼之间，两个人就打斗到40回合。白春心中暗想：哎呀，都说好男不跟女斗，你说我就把他赢了，我算什么光彩的事儿？背后有人还得说我呢，算什么能耐呀？就能欺负女人，我也得吃亏受责备。还许有人就得说呢，你刨除赢女人老娘们之外，你还有什么本事？这怎么说怎么不中听。如果要败了就更完了，人们会说你有什么本事，连个女孩你都打不过呀，你还猖狂个什么劲儿？那就更丢人现眼。白春一琢磨，左料啊，赢也不是败也不是，干脆我让姑娘啊捡点便宜吧，我这大老爷们儿，我吃点亏顺势就承认输了就得了，要不然这老妖婆子也惹不起。他想到这儿，眼神就有点错乱，你看他心里想着事儿呢，一个没留神，杜兰英使了个薄云见日宝剑，唰啦一晃直奔白春的面门。白春一拨了脑袋，稍微慢一点，让宝剑的剑尖儿飘到头发上，唰的一下掉了一绺头发，把白春吓得一闭眼，心说多悬，顺势跳出圈外，把三节棍一收，抱拳拱手：“姑娘，在下甘拜下风，我认栽了。”杜兰英嫣然一笑，宝剑还匣，转身来到师父近前：“师父，弟子比完了。”“兰英啊，从表面上看你是赢了，哎，但是呢，我发现白春也给你留了情了，从始至终他没忍心下毒手，后来这孩子眼珠直转，心神不定，所以你才钻了个空子，捡了点便宜，哎，须知胜是怎么胜的，败是怎么败的，要及时总结，不要忘乎所以，你懂吗？”“是，师父说的一点都不假。”“哎，您真别说，这夏八姑说这话还真就公平合理。”三位老剑客听完了，心里头也比较舒畅。普照才说：“老剑客，您别客气，看来你的爱徒的确高人一筹啊。白春甘拜下风。”“行了行了，别客气了别客气了。哎呀，你们都收拾收拾收拾收拾啊，歇一会儿，咱们到屋谈话。”又把桌椅板凳挪到屋里了，大家重新归座，小和尚献茶。夏八姑突然想起件事来：“我说啊，秃驴，二位老剑客，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老剑客您太客气了，有话请讲。”“我说白春结婚没？有媳妇儿没有？”这一句话，白春的脸腾就红了。马天池接话：“老剑客，这孩子才多大呀？满打满算他还不到20岁，因此尚未成亲。不但没成亲，连个对点子都没有。对点子是什么？按现在说个新词，就是对象。”夏八姑一听乐了：“正好正好，我们丫头啊也没成亲，也没有对点子。”“哎，我说普照啊，

0: 能不能咱做个大红人儿，咱们当老师得牵这条红线，让他们俩成就好姻缘，结成美夫妻，你们看怎么样？这姑娘杜兰英的脸腾臊红，赶紧把身子背过去了。白春呢，都成了红脸关公了，两只手把脸也捂上了。大和尚普照这男的一听，心说夏八姑，你真是个老疯婆子，你说当着这么大的姑娘，这么大的小子，你提眉也得背乎点，哪有当面锣对面鼓的？但这个事儿还不好表态。
1: 这我
0: 老剑客，哎呀，婚姻大事不是儿戏的事儿，他的长者亲人都不在眼前，老衲难以答复。二位老剑客，你们说呢？马天池、马天福也说是啊，老剑客，这事儿我没法表态，因为白云瑞、白云生都不在近前，我们当师傅的怎好一手遮天给做主啊？哎，这事儿啊，您先问问白春，看他愿意不愿意。嘿，又装老好人，我就烦你们这手，当老师的怎么做不了主？别忘了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我是又当爹又当娘，兰英这方面我全可以做主。倘若他爷爷巡山叟杜坤不愿意，我就跟他没完，我把老猴在这给他掐死。因为什么呢？我是一片的好心呢。你别管白云瑞和白云生，就说你们仨愿意还是不愿意。老剑客，我们愿意。为什么呢？你看看，春儿和姑娘兰英站在一块儿，郎才女貌，不说这门当户对也差不多少，因此说我们没有意见。再问问白春吧。春儿，方才老剑客所说虽然直白了点，可见老剑客说话直出直入，落地有声，你也不必难为情了。婚姻大事不是儿戏的事儿，你到底愿意还是不愿意啊？你先表个态。白春都说不出话来了，后来逼得没办法了，粗脖子红脸，师父荣禀，使不得，我不愿意。哦，为什么？没缘分。你们这一问我，我都懵了，我跟杜兰英根本就不认识，刚见面不超过两个时辰，这就提到婚姻的事情，让我手足无措，我这心里都空荡荡的。你要问我，我只能说不愿意。有这一说不愿意，你看男孩子他是男的，怎么说都行，女孩子受不了。就好像杜兰英找不着男人似的，这么大姑娘长得这么漂亮，这么高的武艺，没人要了，姑娘哪能接受得了？一转身，姑娘哭出来。哎呀，杜兰英这一哭不要紧，可把九天玄狐夏八姑气坏了，嗷一嗓子就蹦起来了，用手指着白春，我说小兔崽子，你说什么？你不愿意？哎呦，你瞧把你给美的，你鼻子眼都冒出鼻钉泡来了。我明白了，你觉得你们家了不起，老白家不是等闲之辈。可别忘了，杜兰英的爷爷那是武林的剑客，堂堂的万里巡山走，比你们家差哪？你们老白家比老杜家高在什么地方？小兔崽子，你甭臭美，我告诉你，今儿这事儿我话一出口，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你要把我这徒弟气个好歹的，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掐死你个小兔崽子。这白纯也不是好脾气，你看这老疯婆子太不讲道理了，这不强人所难吗？

0: 也上了将军，冷笑了一声：“老剑客，那您现在就把我掐死得了，只要您舍得下手，您随便。您要是以大压小，那我就是不愿意。不但不愿意，而且不愿意，还就是不愿意。”
1: 哎呀！
0: 小猴崽子，你真想把我给气死？好，既然你想找死，那我就成全了你。再看下巴骨像疯了一样直扑哮天王白春，过了一把把白春的腰带都抓住了，那手跟铁钩差不多，单臂一叫力，把白春就举过头顶。那位说白春为什么不反抗呢？一，他不敢反抗；第二，反抗也没用，他这功夫照下巴骨没法比，真好像鹰拿燕雀一般。普照和尚一看不好，要出人命，赶紧快步过去把下巴骨给拦住了。阿弥陀佛，老剑客，老剑客留情，老剑客你把人放下，你听我说。马氏弟兄也过去了，一个劲儿的劝老剑客息怒，老剑客息怒。白春是个孩子，他不会说话，老剑客手下超生，把他给放了。等等，好，你们先给我推他一旁，他这手啊还举着白春。我跟你们说，我非得问出个究竟来，白春不答复我就不能把他放开。说着话他问白春，你现在给我个明确的答复，这门婚事你到底同意不同意？你给我说。白春真够犟，四脚朝天，这白春嘴还挺硬。老剑客，方才我说的清清楚楚，不愿意您就收拾我吧，怎么处置都行，我不愿意。
1: 你真把我给气死了。好小子，我非摔死你不可。
0: 正在这时，突然背后窜过一个人来，伸手把下巴骨给拦住。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镇。

0: 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0: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3: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4: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3: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4: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3: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4: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3: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5: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1: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5: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1: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6: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03，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感念。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4，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416，400080416。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快乐相随，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时光。

那我一说话，我觉得不对呀，这声不对呀，好像少点啥，然后这音量好像也偏小。这回呢，哎，这回好像好很多。你看，话筒的位置很重要。人说了，你当兵打仗，你不能没有啥，你没有枪那不行啊。现在咋样？但是我觉得这话筒的位置还是和正常的那个位置好像差点啥。大家伙听着呢，反正我看这个整个那个我们这个整个机台当中有啥呀？有那叫控制音量的键，就你在说话的时候，它整个音波啊在不断的波动。我现在看呢，它是属于偏小，那是因为话筒的位置不太正确吗？哎，我调一调啊，调一调，然后呢，让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耳朵体验感。有的小伙伴可能会问了，那天宇既然说这个话筒得试，你为啥不在开播之前，你就是开播之前的试不了啊？关键能试还说啥了？他只有在把话筒键子推上去的那一刻，你才能够大体知道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音量当中。哎，现在是不是感觉能强点了？太闹心了，这怎么事儿呢？这呀，看看啊，

0: 现在说话怎么样？哎，是不是又不一样了？你看，真挺奇怪的，也挺好玩的。后来我发现呢，我拽不动那个话筒架子，我就拽我自己的凳子。改变不了环境，咱怎么办？咱就适应环境。哎，但总的来说，这音量啊也不如以往，跟以往还是不太一样，差了一点点。那行了，就阵地吧。要什么自行车？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时光愉快。一点没拿大伙当外人啊，这嘀了嘟噜的啊，一早上的时候就跟大家伙好好的说一说我自己的一个近况和我自己的现况。北京时间7:34，现在呢，我们收音机旁有多少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互动一下，比方说你可以扣个一呀、啊，或者说打一个你好啊，发点互动留言的消息呀、啊，让我看到您周末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正在感受和接受着一份快乐。各位呢，也同样给我传递一份幸福和高兴，一点毛病都没有。感谢磊发来的信息啊，看到了，看到了，周末时光愉快。今天呢是8月1号，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是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致敬中国军人。稍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八月份重要的节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宣言，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B0612025号。
0: 平台当中呢，感谢朋友们的互动。小梦说了，我听着挺好啊，是铁锤妹妹的声音。你要这么说的话吧，我不跟你俩犟。如果声听着再不是我的，那这事就怪了。谁给我身上那下？越说越惊悚。主要是啥呢？我是刚才这声音的大小调着，它有变化，你知道不的？它不是说是不是我声的事儿，就它正常的音波吧。比方说，应该是在40到50那之间，他可能刚才的音量呢就控制在20%，你能理解？大体就这么个事儿。所以呢，我就在咨询大家。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曾经的一个故事。悠悠岁月，哎，你说我咋那么稀罕你们呢？这一唠嗑哈，我就觉得非常有那种讲话的欲望，就愿意分享。可到了咱们时间点了，把该说的、该聊的、该唠的，就在这周末时光，也没有人打扰，关围是吧？

该干啥干啥去，不用他了，现在你们就是我的搭档。哎，各位小伙伴，咱们一起把这档节目，这档节目时间很长，高低给撑下来。一会儿差不多的时候啊，咱就视频直播，我手机已经支上了。然后呢，到某一个节点吧，咱们就直播来唠。唠之前，我先把口红给擦上，要不然呢，他一上镜不漂亮。为啥我说经常呢，我会在收音机旁问问大家伙说，你们现在收听声音的那个状态咋样啊？感觉好不好？我就记得有一年，如果说听我节目的朋友可能会有这个印象，那时候还是在北区工作呢。有一年下大雨，那雨下的老大了，然后这楼里不知道咋就漏了，漏完之后吧，这水滴滴答答的就开始碰着某一个键子了，还是咋地，咱也不知道啊。它是机箱那种，然后呢，我正在播音呢，跟大家伙说着呢，聊着呢，突然之间电闪雷鸣。我说的是我的机台，咵咵咵，就是那种像第一厅闪了一样，咵嚓一下子全灭了，你能理解？然后我就懵了，我说这啥情况啊？这声是出来了是没出来呀？然后我听众朋友现在还能不能听到我说话声音呢？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用我自己的手机登录了一下，然后手机当中我就因为也有公众平台嘛，我就问哈，就在收音机里，因为你看你这个机台上没有亮了，但并不代表说信号中断了。然后我就问大家，我说我就对着话筒说，别的啥也没动哈，我也是一位老播音员了，属实是有那么点专业性，也是和沉着冷静很好的去应对这样的一个小事情。我朋友说这不是小事情了，就说谁在播音的领域当中遇到这种情况，机台全灭，一点亮没有，完你对着话筒你还得说，你根本不知道外界啥境况啊。我当时就问听众朋友说，能听到我说话声音不？完大家说啊，正常正常啊。我这一听，我说明白了啊，好嘞，我说那个现在啊，这可能是这我当时说话当时就离罗了的也有点了。我说真的啊，我再放首歌，因为那个屏幕所有都全黑，我就照着原本我知道屏幕放歌的那个位置，我就随便点了首歌，因为我得联系技术啊，或者联系领导啊，问问说这事咋办呢，对吧？我就赶紧的在收音机旁，我就问大家就不断的给我回馈呀。我说现在听的是歌不？听的是哪首歌？现在能听着笑声不？现在能够那个看到留言信息不？然后现在怎么怎么样？听着我声音状态都咋样？大家及时给我回馈。所以有的时候啊，真正的监播，我觉得不只是我的同事们，还有我收音机旁的可爱的你们，就喜欢这种亲密无间的感觉。就像刚才我一问，我说都谁在呢，来来来，吱个声让我看看。 ZZ 说了，能不能还去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去不去不重要，那是真下雨呀。这从哪儿聊到哪儿了 ZZ 呀，咱说了这聊到哪儿了啊。今天去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绝对没有问题，因为这天儿啊，哇亮哇亮，哇晴哇晴，多好啊这温度。而且这两天我发现生意真是上来了，太好了。哎，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去，没问题呀，当然可以啊。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可以先关注一下天气哈，对于今天的天气状态咋样，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今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这天儿像阴的状态吗？好像还好哈，有阵雨，今天终于要来雨了。我要不我走，我一来就下雨，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要真说下点阵雨也是好事儿哈，也不会凉，那温度都30多度。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今天南风4到5级，刮南风它就不会冷，海面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4度，易县35度，都已经到达35度的高温天气了。各位，这个防暑降温呢，我刚才刚想说防寒保暖，我说这时候再保暖往身上还得加点啥呀，姊妹们咋整一天？别跟我一样的啊！一到周末，我跟你讲，我的灵魂和我的嘴和我的身体各管各的。虽然我是那个主人，但是他们都是分支机构的小领导，有时候跟不上趟非常正常。你们都不上班的，我还搁这玩待着呢，我还搁这上班呢啊！唉，什么心情？夜间朋友们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7度，晚间都快到达30度了，这都啥状态呀，是不是朋友们？地主说道，说在

0: 在呢，欢迎欢迎。海阔天空说了，天宇美女今天有加班费吗？提什么钱？怎么能提钱？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但是我们不能一味的只是说追求加班费，他不给我指定是不好使。但是朋友们，但是我上这个班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很开心，是因为我愿意在话筒前和大家伙呢不断的去交流，有这样一个沟通的平台。说实话，刚上班之前吧，就你来上班之前，谁起个大早谁不难受，我也不爱来。但是只要说是我来到这个话筒旁跟大家伙开麦一唠嗑之后，马上我就进状态，那才哎呀，我跟你讲，那才准确呢。嗯，心情也非常的美丽啊。金俊来说了，我也上班呢。你那是自己家买卖，你可不上班，是不是自己家买卖？还是说自己家有买卖，然后同时呢自己又有这个额外的工作？那你真是富户。老司机带带我。辛苦了辛苦了啊，上班不是问题，主要是以一种很好的心态去工作，对不对呀？金俊来呀，对不对呀？哄孩子一般都这么整。你看人就说了，提钱呢伤感情，提感情啊可能伤钱，相互之间不能厚此薄彼，他们得相辅相成。我咋这么能白乎呢，你说是不是？80后说了，哎呀，抖音怎么没开播呢？还行。啥玩意儿还行啊，咋的了？80后也说呢，我在呢，欢迎啊。抖音没开播是因为吧，我一会儿还得介绍介绍那个旅游，我就怕吧我这边一说，然后你猜那个抖音的平台会咋的，他会咋的，万一限流了呢，犯不上，整的不热闹了，是不？一会儿高低可以忍会儿啊，我来介绍介绍，我谁都不许走啊，谁都跟谁不乐意啊。来看看过客说了，打卡上班啦，白老四周末快乐，大家伙也周末快乐。老兵说道，天宇周末愉快，你看看就这些好朋友们真是那个啊，点赞点赞。还有没事看星星说，白老四使使劲儿，咱把阵雨变成中雨，我想洗车了。你想洗车上洗车场上洗车去呗，那玩意儿还非得雨水过来洗一下啊，雨水当中它不也成酸性吗，对不对呀？现在这锦州味浓郁不浓郁呀，对不对呀？A 说道，谁周末还上班啊？老心你扎铁了，你知道不？王鹏不老铁你扎心了吗？你已经深深的扎到铁锤妹妹的心了。老心，你们都是我的小心心。都周末了，爱谁谁，就放松，谁也别控制我，也别管我，就玩就玩，怎么开心怎么玩。
1: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1: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2: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I1方东侧，对不？
1: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3: 临河区安和里雄进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27号。
4: 锦州茂山公墓新品上线，7月15号新园区正式开售，同时多款惠民产品、节地产品齐亮相，价格贴心，品质放心。锦州茂山公墓室内无任何门店，仅此一家，30余年正规墓园，值得信赖。看墓提前预约可享免费接送，咨询电话400-004-8099，400-004-8099。
0: 北京时间7:46，对于现在的街路通行情况啊，整体上来看太好了，畅通无阻的。云飞大桥这儿都不堵，云飞街沿线也非常畅通，没有任何拥堵的路段。也别说没有，说早了，因为今天呢早市旁边车辆还是比较复杂的。嗯，你像吴淞街沿线呢，北镇路沿线呢，再加上朝阳路沿线呢，啊，以及向阳街沿线，现在都出现了部分滞缓和拥堵的情况，这车流量啊，人流量啊都不小。因为早间呢，逛早市的朋友确实会比较。

0: 较多，尤其是周末时光，那你们都不搁家睡睡懒觉吗？我这是没招了，我有班排到这个点儿，我但凡我有招，我跟你讲，我都不可能，我说上早事儿，你知道不？你知道不？我就觉得我这辈子最愿意干的一个事情就是睡觉，尤其是睡懒觉，那是回血的一个状态。哎呦，那相当哇塞了，非常哇塞呢。一晃我这一段时间，我看啊，我小几周了。都没有睡上一个懒觉。你比方上周呢，咱们不去那哪儿了吗？去那个倒须沟和紫蒙湖去进行干嘛了？探访了，然后给大家伙看看这景点值不值得去。如果现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觉得哈对这个所谓的旅行比较感兴趣的话，给大家伙呢简单介绍介绍。您就是听一听，感觉自己呢好像跟着天宇的声音呢，真正的到了这个所谓的倒须沟还有紫蒙湖，咱心灵跟着清澈一场，然后也跟着旅行一场。行不行？随着我的声音，走入到紫蒙湖景区。都已经走了，还搁那乐啥？对，因为是我们交广主播带队，所以呢，带着所有的欢声笑语，我们就要出发了啊！一般出发的时间呢，早上都是七八点钟呗。到时候你听一下这个天马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到底怎么告知你的啊。然后同时呢，整个车程因为是在内蒙古，内蒙古的赤峰啊。反正人都当地人都那么叫，都叫我们是赤峰的啊。开车时间呢大约四个半小时左右，如果说您自己开车去可能4个小时就够了，但是没有跟咱们一起去的时候那份快乐啊。这趟旅行呢并不是非常的赶，很从容，它是属于一种节奏很治愈的行程。哎，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伙跟我们玩的时候啊非常的开心。虽然说呢这个换个城市，但是位置呢刚好是在京津冀和东北的中间带上，4个半小时车程就能够从城市喧嚣切换到山里幽静，物理和心理上都是一种逃离感瞬间拉满。主要是我去完之后我真正的感觉是什么，你要说这个地方恢宏大气到什么程度，不至于，犯不上。但紫蒙湖哈，紫蒙湖它里面是因为我感觉像一个大水库似的，中间有一大湾的湖水，那湖水老大了，然后里头鱼也是，哎呦我老好吃了，大鲤子鱼奔奔乱蹦。多少钱？不花钱。为啥呢？因为我们升级了全鱼餐全鱼宴，这是在第一天，就您到达的时候吧，应该是晚上的时候就能吃到一顿全鱼宴，还是第二天中午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会有全鱼宴哈。那鱼大家伙一定要尝尝，我觉得老鲜美了，因为是湖里头刚逮上来的鱼，直接就给您做了，可好吃可好吃的了，那里面的水都感觉到不一样，所以养出的鱼啊味道也是非常的鲜嫩的啊。然后整个去往紫蒙湖，我还有一种感觉，我就是刚开始啊到那儿的时候第一想法是啥，这有啥好逛的，这逛的点在哪儿呢，这好吗？因为一直走都像一个山村似的，你知道吧，像农村似的，往里头走走走，完突然之间到达一个景区了，我说这还行吧。后来你再往里头走，你又看，你说哎呀啊，好像是非常的安静，我再往里头走，哎呦又非常的舒适，哎呀再往里走，这么大面积啊，我再往里头走一看，有这个景那个景那个景，玩的老多了，小朋友去那儿完全可以玩的非常非常好。当时快到紫蒙湖景区的时候，上面有一个大的标牌，标牌上写的22度的夏天，就给您22度的夏天。因为我去的那周就是上周吧，正好赶上咱们锦州热，那个地方还真就不咋热。你要说它白天没有温度的话，就温度很低，那不至于，因为毕竟有阳光的照射呀，你在户外玩还是挺晒的啊，还是挺热，但是只要有阴凉的地方，确实感觉到温度能降下来，尤其是在傍晚时刻，朋友们必须得加件外套，如果要是有去的朋友，您就把小外套带好了，嗯，要不然凉啊。完我一到那宾馆嘛，我到宾馆一看，哇，我那宾馆里头带一个大的那个浴池，完朋友说，你说你也没住过啥好地方，你要说的是浴缸不行吧，泡澡用的就是大浴池池子，你知道吗？我一看我说哎呦这晚上泡个澡得，然后也干干净净的哈。但这是属于什么呢，湖景房，它的价格就600多，你要是住那个山景房，也就是说那个就看不着湖的，那个也看不着湖，但是在湖的边上，完它屋子也大，完那个就是500多，也就是说一个人呢5-600块钱， 你看你自己选，现在有没有那湖景房咱还都不知道了，可能都没有了，因为朋友们去一趟也不差钱，都想住得好好的，对不对？你得先打电话213-6921预定一下，因为现在应该是三车满了，第四车呢应该昨天跟我们说是差10位就封团了，所以说今天要是天宇镇说完了之后，很有可能今天一早上这时光就封团了，就完事了。也就是说呢，等到8月8号就是下周的周六和周日呗，咱们就要出发了。因为我去过，我真的觉得不踩雷，不踩雷的点，但是这东西个人人各有志哈，我是属于那种说实话看啥都好的类型，也没见过啥世面。主要是我去，我就觉得哎，那个一是我喜欢水，对吧，天宇嘛，就会觉得凉快。然后二呢是小朋友的很多那种玩具，那叫我总想说无障碍无动力无障碍都给谁玩的，无动力就啥意思呢，你可以就像那个户外的淘气城堡，小朋友就可以玩老大面积老大地方了。然后再往那边走还有一片花海，那花海是什么呢，是薰衣草花海，就你越往里头走你越觉得悠闲安静，就是从一种城市的喧嚣当中好像解脱出来了，就进入到一个庄园里面，它那个就是个度假区啊。然后你们到达那个宾馆的时候，在宾馆前面你就看吧，会给你一个小震撼的啊，会一个挺漂亮的一个景色啊。完就站在湖边，尤其是慢慢到达下午的时候，你就看那个湖光山色，你看那边的月都看到。朋友你要不会唱就别唱，我这不一种意境吗，一种意境吗，花期待。对不起大家伙了啊，别跟我一样，说唱就唱，唱的响亮，别管唱的啥样，但是老美了。我就说桂林山水也不过于此嘛，我当天去还远处那远山呼唤我，曾千百次路过。不好意思啊，我介绍到哪儿了，对，远处有山层峦叠嶂，然后呢当天却还有点雾气，哎呦我说桂林山水也就这样了，太好看了，反正我是喜欢。完中间呢咱们还赠送大家船，那个游船您还坐在游船，就内蒙古人我发现无论说是开车还是开船啊，因为开车呢体现在去倒须沟的时候呜往上干的老快了，然后呢船它开的也老快，就像咱那笔架山的游艇似的，呜呜的带风啊，哎呦我说这凉快，这得劲儿，这透亮，整挺好啊。哎，然后尤其是人在湖中游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放松，然后同时呢又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广大，我们自己很渺小，尤其是身在美景之中，你好像像自己是一条鱼，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不停游。
1: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女人的衣柜里总会少件衣服，买衣服我还是想去实体店，看得见摸得着，来金陵针织商场，内衣内裤衬衫文胸流行下装袜子窗帘沙发罩榻榻米床垫床上用品总有一样适合您，买针织好心情，购物还得到金陵。
0: 继续哈，刚才不就聊到这个景区的问题了吗，对不对，聊到景区的景点了，我也看到比方说志军是第一个给我们发来一呀、然后和我们互动的朋友，欢迎，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就看到你们的信息我就觉得心里非常非常的踏实得劲儿，预热，就有的时候你们在惦念我的同时我也在惦念着大家伙，你知道不爹，就是这么个事儿。啊，看看太阳呢打了两个字儿，打了旅游，打旅游呢会出现一个新疆，也就是北疆风华的旅游，这个呢预计是8月14号就要走了，8月15号我们会在北京坐飞机去乌鲁木齐，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呢现在应该是8月15号还能够有3-4个位置吧，因为之前有小伙伴有事儿了，然后呢人家退团了，所以说如果大家还是有心情有意愿8月15号想要往远地方走的话，一共是你要14号我们是先到北京，这天相当于赠送的，相当于整个吧你就算下来是按照10天来算， 就赠送那天要是算的话就10天，赠送那天不算的话就是9天，然后会到达呢，比方说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和木、喀纳斯、五彩滩，还有世界魔鬼城、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国际大巴扎，这个呢就要出发了，现在还剩几个名额。然后8月22号吧，应该是第二个团，第二个团呢也有两个朋友有事儿。你看之前咱都不吱声了是吧，因为已经封团了，后来有事儿，那有事儿的话大家就可以捡个漏，看看朋友们有没有这个想法，想问询一下21369212131369211，了解一下详细的这个新疆独领江湖北疆风华的一个旅行的项目啊。然后今天呢咱们主要是介绍的周末短期游，周末短期游呢这是我们交广的一个品牌项目，叫换个城市过周末，然后感觉到远离一种喧嚣，进入到一种很治愈的节奏当中。我的好多朋友呢就可以在平台当中啊打出过周末，过周末，就这样的啊，过周末。东部说了，哎哎，为啥老关周六周日上班呢？为啥让我心肝天宇宝贝上班呢？啊，他就是为啥这个老关周六周日不上班，然后天宇又上班，他说下周再值班，老关也高低得上，那玩意儿咱说话也不算呢。关键他上不上班没有太大的价值，我好不容易在周六或者周日的时光有一个我自己能够和大家伙分享的一个平台，我用它吗？人呢这辈子就得靠自己，任何人呢就像他那样的，你什么指不上，除了让你受气之外，你说你别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没有，没有啊。没事看星星说，白老师你说的那个倒须沟的船是游玩放松，咱们大锦州笔架山的船呢是抢滩登陆。哪有那样啊，但是咱们这个笔架山的船哈、啊、我也是坐了，确实挺刺激，滋滋的挺好，笔架山也非常好。那主要是看你喜欢哪个地方呗，你如果要是喜欢呢在咱们锦州市内，那也有很多玩的地方，无论笔架山呢、北普陀山呢，这都是很好的景点。但是如果一个周末的话，咱们价格不用高，一个人呢500多块钱，换个城市感受不一样的这个地方，毕竟咱也跨省了，是不是？完两天还不用请假，不也挺好吗？我说到下午对吧，完晚上你那时候你再吃顿晚餐的鱼，哎，他那鱼，我一个平时不怎么爱吃鱼的鱼哈，他那应该叫啥鱼我分不太清，好像是叫鲢鱼吧，老香了。就是有的鱼吧它有那股土腥味儿，完还有特别腥的味道，那儿的鱼真的就是没有，真就是没有。我说一说我的感受，我自己真实感受哈，但大家伙还是比方说你要想去你自己感受为准，但我是这种体验。到了晚上这边音乐就响起了，唱的 Beyond 的歌啊，音乐就开唱了，现场就开唱了，然后就会有表演。表演之前它是有什么呢，它是有一个抓鱼活动，咱们到时候也有可能会有抓鱼活动，所以要给孩儿，你要带孩儿去的话，或者你自己想要抓鱼，因为那大人小孩都在那玩，抓的是那种大鱼，就所谓的什么鲢鱼啊，又鲫鱼的，我也不太懂哈、啊，反正就是大鱼老长了，那都好几斤那种鱼，抓着了就是你的，你就拿走就完事儿。那都是那个什么湖里的鱼，都那种，但是得看当天咱们8月8号去的天气状态。如果天气状态可行的话，或者人家安排妥当的话，是可行的，是能玩的。嗯，
2: 北京时间8点整，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层层融融，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3: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 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7: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